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并感谢各位支持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啊！这里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最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哎，今早上世界杯这场球，大家伙可能都看了，五星巴西黯然回家，被哈兰德给收拾了。哈兰德是进来两个球，内马尔一个点射、啊、巴西1-2输给了挪威。所以你看哈，纯技术足球，但是呢你技术足球啊，你上场了11个天才都是一盘散沙的，那也玩不过人家团队篮球啊，团队足球，团队足球，你看这帮人，北欧海盗，你看，配合的还好，玩人还生猛，这技术流的就干不过人家了。啊，足球事咱先不说了啊，咱说点赞的事儿。人刚才张明月可说了。点赞破15000，屋里边有谁算谁啊，小钳子直接给你邮回家去。张明月搬的小钳子老可口了，酸甜小辣味黄瓜，哎，你说这个口感，这滋味，这个丰富，你就不用说了，小黄瓜长得脆生的啊，口感的没得说了。茶壶经理给佛的脚点赞，佛的脚，你看防守极其硬朗，哎，给上届的冠军给逼的，你看一旦要是进入点球大赛，谁输谁赢那可不一定了，是不是？所以说呢，纯技术流的，主打一个单核的，就这种球队现在来讲呢已经不是主流了。足球有很多朋友吧，他听着他也一知半解，咱也不说太多，咱就是相当于报了个体育新闻，巴西回家了哦，是不是？天天没事老劝中国队好好练练技术的，我告诉你这事儿啊，这真就不一定咋回事了以后。哎，你得练一练你的技术，得为团队配合去服务，在球场和赛场上能够发挥出来的那些技术。

说有个小姐姐发了一条动态，哎，说呢，半夜起来想炒个蛋炒饭，结果被刀割到了手指，最可悲的是创可贴还没有了，然后还附带了一张手指流血的照片。完了之后呢，当时这哥们就想，哎，你说这小姐姐，你这蛋炒饭是什么东西还得用刀切呢？是饭用刀切呀，还是鸡蛋用刀切呀？最搞笑的是他还非得问人家一下，结果小姐姐把他拉黑了。一看这个男的也没炒过饭，不切葱花吗？对不对？葱花需要切啊。哎，茶壶经理就有生活葱花。想要那个蛋炒饭呢更加的丰富，那你里边你也切点葱花，哎，整点啥呢，胡萝卜丁，要有小火腿的话咔咔切着几小碎丁哈，哎，也放在里边，那不整个扬州炒饭出来了吗？

说有一天呢，这收到哥哥寄来的一份快递，盒子很大，但是却很轻。打开一看呢，是一个酸奶的空盒，里边呢有哥哥留的一张小纸条，说：“老弟啊，这酸奶老好喝了，你哥哥买点尝尝啊。”感谢哥哥的分享。哎，这哥呢是怕啥呢？快递到的时候酸奶再坏了。就爱唱歌说，旺哥你挺会吃啊。那咋的，不会做还不会吃啊。是不是？你说做饭呢，咱行不行？但你要说吃东西呢，咱们天生就是行家。如果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哦，那也算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不要轻易瞧不起谁，就算是杀马特发量也可能比你的多。哎，现在这年头还有杀马特吗？很多孩子我估计连杀马特这个大号他都没听过。说猪一样的吃货不可怕，可怕的是猪一样的吃货竟然有狗一般的嗅觉。哪有吃人哪儿到啊。

有一天呢，这个小伙子在女神楼下等这个女神，哎，女神呢下来之后就说：“你找我干啥呀？”然后呢，这小伙说了：“说呀，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如果你做我的女朋友，我就送你一辆价值100万的豪车。”女神看了看这小伙子，有点生气：“哼，如果你认为我是为了钱才答应做你女朋友的，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悲吗？不如这样式的吧，咱俩结婚得了。”对，你这女孩子压根不是看中你有钱，是因为你太有诚意了，对不对？德哥呢给大家科普一下了，错了错了，那猪的嗅觉是狗的2到3倍。

0: 菜。那是啦。
1: 对对对，这不有那缉毒猪吗？是不是？这你发现没有哈？猪的嗅觉比狗好，哎，但是呢，你看，依然咱还得用警犬啊，它不用警猪。为啥呢？因为猪比狗尖多了。关键时刻你有事的时候他真不往前上，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猪的智商远比狗还要高。哎，狗呢有一个忠诚度，不是说狗 不聪明、哎、狗有忠诚度，猪就有点是奸懒馋滑吧。咋的了？小仙女儿现在也遇到问题了，飞呀！仙女儿，你忘了吧？啊，那车流那儿，你起飞。有啤酒肚的小仙女儿说了，说呀，向海大道水木清华这个灯等了三个了。伸出你的食指，指向那个信号灯，嘴里边念念有词。是不是你给他下个咒？非得比我们用法术。感谢各位，谢谢大伙支持啊！北京时间呢，咱节目要到点了啊！刚才广告大家都听见了吗？山海共赴，盘锦超酷，盘锦超啊！7月10号晚上19点，盛大开幕。也希望咱们盘锦的球迷，以至于爱凑热闹的咱盘锦老百姓，十里八乡的咱都到体育场啊，盘锦市体育场，就生态园对个那个。7月10号一起热闹热闹，一起狂欢，一起见证我们如何点亮盘锦的夜空。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周一。在我们周一的老歌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哈、带来2000年啊、非常经典的那些网络歌曲。其实，在2000年过后哈、非常经典的那些所谓的网络歌曲，继《老鼠爱大米》之后呢，有很多哈、走这个网络路线的这些歌，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印象啊、每一首单曲可能火过一时之后，你不记得他的这个演唱者，但是只要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一经唱响，你一下子就会跟着哼唱。来吧。今天是周一啊，虽然呢上班的路上一直在下雨，心情可能受雨天的影响，但是没关系哈、每一首经典的老歌背后都会给我们带来好心情。来吧，接下来呢这一位是当年演唱这首苦情歌的，名字叫雨天，爱上你是一个错。

0: 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冰洋的《飞舞》，这里是老歌正在直播中。稍后呢，我们进入一小段信息哈，信息很短暂，稍后就回来。如果你喜欢哪一首2000年啊、过后的这些经典的网络歌曲，也欢迎你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推荐曾经在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那首歌。
1: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

0: 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3: 错。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背景音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冰洋的《飞舞》。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2000年过后的啊经典的网络歌曲。其实相对于我们听到的王冰洋的这首《飞舞》，好像同一时期还有很多经典的歌哈，你能够想到的都有哪一首呢？金莎有一首歌叫《星月神话》，当然这首歌的王冰洋的《飞舞》在副歌部分的时候，尤其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常爱妃的那一首《刺心》。有多少歌手呢，是在趁着网络哈歌曲的这个一股热流，然后呢，一首歌就可以，应该说是可以走后半辈子的这样一首作品。有人说，你看王冰洋啊，提起他的单曲只有这首《飞舞》，提起这个金莎只有那首《星月神话》。就像当年哈，我们所说的这个暗香的沙宝，好像也只有那一首歌能够让我们想到他啊。这就是网络歌曲那个时代。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金莎演唱的这首经典的《星月神话》。

这首歌来自于金莎的《星月神话》。我相信哈，经典的网络歌曲时代，每一首经典的歌一经放响的时候，无论你在哪一国，在车里还是在工作岗位，又或者是在家里哈，你都会跟着这首歌来哼唱。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常爱飞的《此心》。

哦，常爱飞的这一首《刺心》，当年在经典的网络歌曲时代哈，有这样的一首歌，大家呢都纷纷的在唱，当然也包括我。还记得陈瑞吗？那一首经典的《白狐》。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 ，QQ 给大家唱一首啊，我来给你们唱一首《白狐》。

好，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每一段回忆啊，都像一根刺，一点一点堆成一个字。经典的网络歌曲时代，其实也不乏呢，会有很多好听的歌哈。现如今呢，网络平台的这个发展，尤其呢是自媒体平台的啊这个流量，也有很多经典的这个单曲。你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哈非常风靡的一首歌，然后很多人说非常喜欢女生版的啊，那首歌叫《一生清贫怎敢入繁华》。来吧，我们来听听现阶段的这个网络歌曲是怎样的一种质量啊！这首歌我很喜欢，送给你。

0: 好听吗？
1: 这首歌一声清贫怎敢入繁华，尤其副歌部分哈，现在非常的火哈，也非常的流行，好像即便是五音不全，刚刚我也有听友啊在跟我交流说，哎呀我五音不全呢。其实我认为听歌唱歌不是非要有一定的水平才可以唱，是吧？因为歌曲就是来释放我们的神经，来泄压用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是另外的一位网络歌手，但是如今呢，在整个流量池呢，真的是高流量的一首歌，名字叫《人生路漫漫》。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网络歌曲。

生路北京时间的8:58，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哈。其实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哈，你会觉得如今的哈网络歌手能够写出这样比较走心的歌词，真的实属不易哈。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人生路漫漫，搀扶在岁月的荏苒，那时我们已白发斑斑，所以平淡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幸福，有你的陪伴，那才是最最幸福。好了，今天的老歌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明天8:15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参与节目。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同时添加官方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办理会员信息可以在节目当中多次长期发布。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

0: 接下来首先我们关注一组会员信息。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某正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详情呢您咨询电话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1: 说再见，别说永远。
0: 你好，一五的听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两名厢货司机。
0: 招两名厢货车的司机，有什么要求吗？
2: 有工作经验，送酒水饮料。
0: 送酒水饮料的装卸这个厢货车司机是吧？
2: 对，库房在国家。
0: 哎，好嘞。别的还有吗？
2: 用是不是得说我联系电话呀？
0: 对，是的。
2: 156-4274-833。
0: 156-4274-833是吧？
2: 对，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登记以及园区的巡逻和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为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主要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30到晚上4:30，月休假为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的，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勤杂工。
0: 勤杂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男性。
0: 男勤杂工。
1: 50岁左右的。
0: 哦，好的。
1: 啊。
0: 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1: 工作地点在吴家。
0: 吴家主要是做什么呢？
1: 就是打扫当院的卫生什么的，活不累，没有背的，没有扛的。
0: 打扫卫生为主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
1: 哎，好，招4名到5名。
0: 那您这个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的人员？
1: 对，那附近是最好的，完了公吃住。
0: 可以公吃住是吧？
1: 对，每个月有2天休息。
0: 月休2天。
1: 啊，对，完了那个就是那个面议。
0: 行。
1: 工资面议啊。
0: 好的。
1: 好嘞，好嘞。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对，187。
0: 187。
1: 4239。
0: 4239。
1: 0680。
0: 18743900680是吧？
1: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2: 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卖一个农村的大院。
0: 在什么位置？
3: 坐落在盘山县吴家镇。
0: 好的，介绍一下。
3: 落地面积有6000多平吧。有菜园呀，有鱼池啊，这都有。
0: 哎，好的。
3: 哦，
0: 有房子吗？里边
3: 有房子。
0: 也有房子是吧？那就平房大院出售行吗？
3: 行。完了留个电话吧。
0: 好的。
3: 130。
0: 130-6526。6526。
3: 9977，
0: 130-6526-9977是吧？
3: 好，
0: 好嘞，成功发布了啊！
3: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保安员。
0: 招聘保安员，您说。
4: 要求男性，年龄在60岁以下。有保安证的优先录用。工资是2100，工吃。工作地址在盘山县政府附近某银行。
0: 好的。
4: 留部电话。1333-3237-1139。
0: 1333-3237-1139是吧？
4: 对，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再会。
4: 好，再见。好。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0: 您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有个电动轮椅想卖了。
0: 嗯，介绍一下。
1: 能跑200多里地。
0: 嗯。
1: 那个五成新。
0: 嗯。
1: 买一阵3600。
0: 嗯。
1: 现在照600块钱。
0: 600元，好的。
1: 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加微信可以看车。
0: 好嘞，标注上啊。
1: 哎。
0: 嗯，好，再会啦。
1: 谢谢。
0: 不客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
0: 你好。
1: 又一个礼拜了，我卖一台车。
0: 哎，您介绍一下。
1: 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
1: 车是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
0: 嗯。
1: 手续齐全。
0: 嗯。
1: 交强险、商业险都有。
0: 好的。
1: 车况好。
0: 嗯。
1: 一手车。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哎。
1: 一点划痕都没有啊。
0: 好的。
1: 车绝对板正。
0: 嗯。
1: 也没怎么开。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吧，看车。
0: 好的。
1: 完，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
0: 嗯。
1: 铝合金钢圈。
0: 嗯。
1: 全是新的。
0: 嗯。
1: 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好的，
0: 哎，
1: 都充好的。嗯。
0: 好的。
1: 另外还卖两个铁皮棍儿。
0: 嗯。
1: 两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好。
1: 留个电话。
0: 嗯。
1: 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1: 对。
0: 好，成功发布了啊。
1: 好，哦，谢谢丹尼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会。
0: 某粮油公司诚招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6000到10000元，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主持人，我有套楼房想出租，学区房。
0: 好嘞，您介绍一下。
2: 那个锦上阳光。
0: 锦上阳光，双台子区的。
2: 啊，对，21号楼。
0: 嗯。
2: 啊，2单元。
0: 嗯。
2: 那个13020。
0: 哎，好的。
2: 啊，就是将近62平的房子。
0: 嗯。
2: 啊，完我们这前面是实验中学和三中，
0: 嗯，
2: 里面是长城小学。啊，
0: 哎。
2: 嗯，
0: 好，
2: 就是年租金包括物业费和电力费是一万一，
0: 年租1万1，物业和这个
2: 电梯费
0: 都包了是吧？
2: 啊，对，
0: 好的，
2: 啊，
0: 可以，
2: 啊，行，这没啥了，是吧？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2: 啊，136-136-1427-1427-5622，
0: 136-1427-5622是吧？
2: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好，哎，再会。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的装卸工人，要求30到55岁之间，男性，月薪呢是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还有提供五险，然后每个月的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是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吧？
0: 嗯，是的。
1: 啊，那个在双台子锦上阳光小区有一个楼要卖。
0: 售楼。
1: 对。
0: 嗯，好。
1: 是92平。
0: 嗯。
1: 11楼。
0: 嗯。
1: 精装修。
0: 哎。
1: 别的没有啥，我留电话吧。
0: 好的。
1: 13283279580。
0: 13283279580是吧？
1: 对对，这个离那个三中和实验中学。

0: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0: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6: 就刚才我发那个景山阳光那个
5: 楼房出租
6: 啊，那个拎包入住的，拎包入住那种，啥都有，设施齐全。
5: 您的意思就是说在天上拎包入住是吗？
6: 啊，对，有热水器啥的，我忘了。着急忙
5: 行，拎包入住，家电设施都齐全，
6: 对，
5: 是吧？
6: 啊，适合2-3口人住，陪读啥都行了。
5: 行，没问题，我都给你添上啊。
6: 行，
5: 电话是136-142-7562，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5: 嗯，行，放心吧。
6: 哎，麻烦你了。
5: 好嘞，不客气，再会。
6: 再会。
5: 嗯，你好，一五的朋友。
7: 上午好，丹尼。
5: 哎，发布什么信息？
7: 卖一套楼房。
5: 售楼在什么位置？
7: 蓝色康桥 B 区。
5: 哦，好的。
7: 楼层是19层，总高是23层。
5: 嗯。
7: 面积是178.06。
5: 嗯。
7: 大3室，一厅一卫。
5: 嗯。
7: 屋里全实木装修，
5: 哎，
7: 保持很好。
5: 好的。
7: 那个空调啊，什么东西都保持挺好的。
5: 嗯。
7: 那个超低价急售。
5: 超低价急售，好的。
7: 对，我给您留个电话吧。
5: 多少号？
7: 139。
5: 嗯。
7: 9871。
5: 嗯。
7: 3161。
5: 1399873161，对吧？
7: 啊，对对对。
5: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7: 好，谢谢大家。嗯。

0: 不客气，再会。
1: 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
0: 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和销售业务还有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17504799990，17504799990，17504799990。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有个房想卖呀。
0: 您介绍一下。
2: 大洼凤凰城小区的。
0: 凤凰城是吗？
2: 对。那个76.14平。
0: 哎，好的。
2: 手续齐全的。
0: 咱这是几楼？
2: 那个4楼。
0: 四楼哈，是步梯的还是电梯的？
2: 电梯的。
0: 电梯的，好了。还有其他介绍吗？
2: 没啥介绍，那个设备啥都有，拎包入住啊。
0: 家具家电齐全。
2: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82182。4271。
0: 4271-6932。您电话是182-427-16932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盘山县由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两处，一共是一处呢是在雷家附近，它的面积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那如果说你有意的话，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号码是139-4272-44 139-4272-44 139-4272-44，非诚勿扰啊。

0: 有一家营业中的超市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
0: 嗯，好，您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想在物业做综合维修。
0: 物业的综合维修工是吧？
1: 啊，对。
0: 哎，好的。
1: 这个最好是在双台子。
0: 双台子区优先考虑。
1: 对。
0: 嗯，好。
1: 另外呢，也可以做充电桩安装。
0: 充电桩的安装。
1: 啊，对，
0: 这个也会，
1: 这个也会，这个就不限地区。
0: 好的，没问题。
1: 啊，我的电话是193-0649-8952。
0: 193-0649-8952，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参与节目。接下来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同时大家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同行。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话呢，您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呢，是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行。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布信息的听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啊，人不用过来，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有意向的话，您可以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双台子区某超市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添加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的登记以及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制的，上24休24，给提供午餐和晚餐。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早7:30到晚上4:30，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是6000到1万元。同时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再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6: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7: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8: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9: 我想求职
10: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1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0: 做那个塑料洗料。
12: 我想求职，
9: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2: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1: 里面有空调，
13: 我想找几名洗车
10: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你。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欢迎您继续发布信息。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新的听友，您可以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就能自行查看啦。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呢，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诚招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啊？
1: 啊，你好，主任。
0: 你好，
1: 我想买一台那个双排的小货车。
0: 双排的小货车，
1: 汽油的、油气的都行。
0: 嗯，好。
1: 玉林 VQ 二了，祥林了都行。
0: 嗯，
1: 完了，车斗要3米左右的。
0: 3米左右的斗。
1: 对，价格在1万到2万，2万以下，
0: 嗯，
1: 2万左右都行。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80。
0: 嗯。
1: 0988。
0: 嗯，
1: 7218，
0: 1800988 721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

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聘电工。
0: 电工，有什么要求？
1: 要求有电工证，最好有高压电工证和灯那个灯高作业证。
0: 高压电工证和灯高作业证是吧？
1: 对。
0: 行。
1: 那个有低压电工的证的也可以，但是他到时候工资面议吧。就是工作地点就在，盘锦港。
0: 行。
1: 有时候需要住许。公吃公住。工资大约就在6000左右，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吧，具体工资面议。
0: 好。
1: 另外招聘文员。要求有过工作经验的。一般时候就是电脑普通工作。就是会操作就行。
0: 会操作电脑的。
1: 对对对。工资大约是在3000或者是3500。
0: 3000到3500元。
1: 对对，正常休息，礼拜天休息。
0: 休周日。
1: 对。
0: 女性对吗？
1: 对。电工也是，不是不用非得女性，男性也可以。
0: 那就男女不限。
1: 对对对对。就是年龄不能太大，年龄就在40岁以下。
0: 40岁以下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可以。
1: 电工也是正常休息，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过节、年节正常休息。
0: 那是电工是双休和节假日休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就是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51。
0: 0427。
1: 3789。
0: 电话是151-0427-3789，对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还有房子和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这个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联系刘先生，电话是1394272444，1394272444，1394272444。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布呢，要招聘司机若干名，这是厢货车司机，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联系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营业中的超市外队位于盘山县的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电话的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
0: 嗯，
1: 和平小区。
0: 啊，和平小区的那个，您说四
1: 楼
0: 是吧？嗯，
1: 对，154平。
0: 54平的，嗯，
1: 售价13万。
0: 售价13万，好。
1: 联系电话。
0: 哎，
1: 159-159-4276。
0: 4276。
1: 8189。
0: 159-429-8189是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说再见再见，这歌就出来了，还挺应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厂房出租
0: 在哪里？
1: 位置在那个中华路外环那边，劳动局管委会那附近。
0: 哦，好的。
1: 嗯，然后联系电话的话，
0: 多大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大概是2000平左右。
0: 2000平左右哈。
1: 嗯，
0: 好。
1: 然后电话的话，2886066。
0: 2886066。
1: 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嗯。

0: 去。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男性，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有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五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电话的是186。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

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以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

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

0: 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0: 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就这会儿吧，其实我还游离在听众和主持人的这个身份之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也自己特别纳闷儿，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啥来了？啊！忽然之间觉得，哦，呵呵，我是个主持人啊！

天呢，我们开篇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红楼梦》。你记住一句话啊，就你给过别人活路的话，我跟你说，老天就一定会留一条后路给你。不信你试试。要不然，怎么叫人和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有一句古训叫“得饶人处”？来，你们说，请说。啥事儿不要做绝了，是不是？咱们之间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把啥事儿都做绝了的之后，其实也是在绝了自己的后路。你就像这个《红楼梦》里边的王熙凤跟刘姥姥，就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你想啊，一个是

的跟人家赔笑脸。这个王熙凤呢，这是人间富贵花，看老太太心说，哎呦，就这届穷穷亲戚呢演技不行啊，哭穷你咋连个眼泪疙瘩你都挤不出来呢，对不对？但是话说的还挺让人舒服的，那我就拔根毫毛吧。于是甩手就给了他20两银子，毕竟荣国府是大户人家，人设摆在那儿呢，他这20两银子啊，就是对于人家富豪来说就相当于打发要饭花子了，就是相当于人家甩出来2毛钱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这20两银子却能够让刘姥姥一家能够得以续命。第二次来到荣国府的时候呢，纯是因为感恩，日子稍稍好起来了，这刘姥姥愣是自己扛着一麻袋顶瓜带刺儿的瓜果梨桃来回报贾家。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却写在脸上了啊。你们会跳那个不？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姥姥在贾府那是装疯卖傻，然后呢惹得上下都喜欢这个会耍宝的老太太，结果直接给晋升为贾府 VIP， 临走的时候又得了100多两和满满一大车的东西。就这个扶贫大礼包让他们家一夜脱贫。第三次再来荣国府堪称是史诗级的大反转。怎么着了呢？贾府惨遭抄家啊！王熙凤被关押，所有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唯有这刘姥姥得了信儿了，二话不说套上车就往城里赶。在阴冷潮湿的王神庙里边，哎呦，这昔日啊，那个御神庙啊，昔日威风八面的啊，那个王熙凤此刻就卷缩在一个破草堆里边。老太太凑近这么一细看，哎呦，差点都没裤衩一下，你知道吧，坐地上。就眼前这个目光呆滞、满头虱子、十指溃烂的女人，真是当年那个带着什么啊攒珠八宝紫金钗的那个辣妹子吗？王熙凤啊，这个时候也认出刘姥姥来了，强撑起来。自从被关押起来，他的亲戚没一个过来看过他，反倒是这个毫不相干的群演，一个乡下老太太，却是有情有义，这么大岁数了还跟头把似的来看他，真是谁行谁不行，患难见真情。真是此刻我都想干了这一杯。你就记住了吧，谁行谁不行，患难见真情。王熙凤当时扑通就跪下了啊，曾经盛气凌人呐、啊，那是莲二奶奶匍匐在刘姥姥脚边放声大哭啊，姥姥，我那宝贝女儿巧儿被她狠心的舅舅给卖到妓院去了，求求姥姥救救巧儿吧。这个时候王熙凤从怀里哆哆嗦嗦的掏出来一个金锁，这是我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物件了，求姥姥一定要救巧儿出火坑。就是在豪门生活过的人吧，他一直相信钱是万能的。刘姥姥一看，哎呦，也扑通跪下了，说当年不是姑奶奶您给了我那20两银子，我们一家呀怕是早都没命了，哪敢这个时候再要您的钱呢。姑奶奶您放心，老婆子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把巧姑娘胡龙个给您带出来。刘姥姥这个仗义的话让王熙凤这个雁过拔毛，是不是蚊子腿上她能刮点肉，就这样一个主，顿时就觉得姥姥的灵魂，哎呀，比自己的那是香多了，真是啊，这什么呀，这是啊，太牛了。自个儿一比得有多惭愧啊。哎呀，直到这一刻王熙凤终于发现，说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你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一种叫情义，一种叫天理。就这些年这个精致到利己主义
就是机关算计。

信的这么一个人，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是不是？看来啊，精明只是术，厚德才是道。想到这儿的时候呢，王熙凤就开始拼命的给姥姥磕头，她要向刘姥姥临终托孤啊。刘姥姥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下来了。没人管是吧？没人管，我管。此刻就刘姥姥的形象一下子就伟岸起来。你以为就这老太太满嘴跑火车吗 ？No， 我告诉你，人家回去就开始颤颤巍巍的，就走街串巷就去打听去了。终于还给她打听到了，乔姐被卖到了瓜州渡的烟花巷，就开始托人去赎人。老鸨一看，哎呦，来了个大单呢，这是啊，这肯定得坐地起价，对不对？200两现银。少一文钱，我马上给你送翠火楼、翠红楼啊！这名我也不太熟，就是送那个翠红楼啊。老太太抖了抖包袱，怎么数也就20两。你把姑娘给我看好了啊，我回家卖房卖地去。我跟你说，没过几天，人家刘姥姥真是一诺千金，真的就带着200两的现银杀回来了，把银子往柜上一蹲。把人给我带出来，哇塞，就这老太太就有点江湖大佬，嗯，然后扫黑除恶的那个。没一会儿啊，这乔姐就被人推推搡搡的，哎，给推搡着出来了。刘姥姥就说出了那一句真的让人泪崩的感天动地的话：孩子，跟姥姥家去，家去。就这一句话是不是让你心里特别有底啊？瞬间让无数人泪崩。一个只受过别人一点点恩惠，大字不识的一个庄稼，这个人家却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演绎成了教科书。就这样的日子，以后人家刘姥姥能不好？

要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说啊，为啥就是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来。为啥他就能写出那种什么钟鸣鼎食，哎呀，烈火烹油，伐兵之家，得用这三个词儿来形容形容啊。钟鸣鼎食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有那个钟和鸣啊，还有那个鼎啊，都是有乐器的声，就你不单吃饭，旁边那 BGM 都是特别高档的。烈火烹油，你就想想啊，滋啦一下那种状态，伐兵之家，就是大户人家最后没的时候，都用那个年代啊，能用兵给兵上的都是大户人家了，就写出这种人家的很多生活细节来。为啥呢？因为他写的就是他们家呀。你得知道这个曹家祖上跟皇家是什么关系。曹雪芹他太奶那是康熙的奶妈。说到这时候你自己来反应反应啊，就曹雪芹的太奶，他爷爷的妈是康熙的奶妈，就是他爷爷曹寅跟康熙爷两个人是吃一个妈的奶长大的，长大一点呢又成了康熙的伴读，人家爷爷打小跟康熙那是一块撒尿和泥玩了，知道吧？康熙的太爷就凭这个人家捞到了这个啊，不是那个曹雪芹的太爷呀，当时就凭这个捞到一个官叫啥呢？你知道吗？叫江宁织造。我跟大伙说一说什么是江宁织造吧。那个是内务府设在当时宫廷的一个部门一个机构，就负责办理啊绸缎服装啊，并且采购各种的御用物品，就是当时管采购的。

啊，管这个的部门你知道吧，人家就捞到了这个皇家买手的肥差。江宁织造啊，本来呢是三年一轮得换的，那你想想，总让你采购采购采购的，这不是采购点事儿了呀？但是到曹家这可就变了啊，改成世袭制了。曹家是祖孙三代四个人，哎，一直担任江宁织造的这个负责人，而且呢，曹雪芹的爷爷还当过康熙的贴身卫士。康熙当年不是制秦鳌拜吗？我跟你说，那是人家曹家有功劳的，所以康熙对曹家的恩宠，哎呦，那不是小打小闹的啊！康熙不是六下江南吗？有五次都是人家曹家给接的驾，康熙直接就住在他们家。曹寅为了撑场面，把江宁织造府按照皇帝的行宫规格来修建，这一通操作下来，直接给国库捅出了180万两白银的大窟窿，相当于现在60个小目标吧。哎呀，朝中当时就炸锅了，不可能花这老些银子，这不明摆着吗？你趁着接驾之机中饱私囊，这亏功必须让曹家自个儿给补上。但是康熙呀、啊，还是向着曹家的，然后就发话了，这么着，你还回来32万两，就是那么个意思，就欧了，给打了个1.8折啊。如果曹爷爷再能多活那么一丢丢啊，我跟你说，这点亏空那算个啥呀？但是曹爷爷很快就 game over 了。康熙呢再次打破惯例，让曹寅的儿子曹荣啊，也就是曹雪芹的爹，继续担任这个江宁织造。但是曹荣只做了3年的制造，就急忙也 game over 了，留下一个遗父子，就是曹雪芹。也就是曹雪芹那会儿还没有出生，江宁织造呢不能空缺，这个康熙爷就把曹寅他弟弟的儿子过继给曹寅，让他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但是强大如康熙爷的这个命啊，他也有到头的时候。康熙爷也逃不过生老病死，我照你一代，照你两代，照你三代了。康熙去世之后，雍正王爷闪亮登场。雍正一上台，看曹家就像一个啥呢，就是欠债不还的老赖啊，二话不说把曹家直接就给办了。真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搂塌了。曹雪芹当时才有13岁，一个百年望族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是干净啊。所以曹雪芹他能不大彻大悟参透人生吗？所以才能写出《红楼梦》这个孤篇传世，是吧？当时呢，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孙温的画师爱红楼啊，爱到不行。曹雪芹写红楼不是批阅10载，增删5次吗？这个孙温呢比他更疯狂，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儿，干啥呢？就是画红楼，一共画了36年啊。这本书的原稿呢现在在哪儿？在咱比较近的地方，就是你开过沈阳抚顺有个博物馆，在那儿藏着呢，属于百年难遇的珍品啊。这《红楼梦》里边3000多个人物故事，所有的场景全部用工笔画给画出来的，非常的震撼啊。包括那个87版的什么红楼的，就是当时的那个人物妆造啊、场景啊，都是借鉴了这套画册。从这里边我们真的可以看出原汁原味的那种明清服饰啊、建筑的美呀、园林的艺术啊，还有民俗的这些节日啊，就是在这里边啊，每一次展出那家伙排队观展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多啊。有机会的话，大伙儿可以路过沈阳，吃完烤鸡架就直奔抚顺，太棒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在中国历史上啊，女人一般来说是很少从政的，有多少这个拥有官衔品级的基本上是少之又少啊。但是从武则天这个女皇上出现以后，这个女人的政治地位就大幅度的得到提升了。在武则天继位之前呢，像唐朝一般来说，她后宫这些，你像皇后啊、贵妃呀、包括什么扫地的、宫女啊、做饭的，也都有品级。但这个品级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就相当于就我们享受过什么级别的待遇啊。而且这个品级呢，在行政

列序上叫内宫，也就是说伺候皇上里边的这些官儿。那么武则天执政以后啊，女人也可以当外官，就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在朝廷上议论国家大事。那么在这个里边就有一个杰出的代表啊，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熟悉的，他的名字叫上官婉儿。这个上官婉儿呢，这个人有金国宰相之称。咱们今天啊，就跟大伙说一说这个上官婉儿怎么样做到这个地步的。其实吧，说上官婉儿是武则天身边的金国宰相，这个话吧有一点言过。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婉儿一辈子也没当过宰相，可是他的这个能力以及在武则天身边的这个政治地位就相当于宰相，他名义上其实是武则天身边的贴身秘书。那啥事第一个都找他商量，他有主意。13岁武则天封他为才人。哎呀，要不然我奶奶就说这孩子吧，1岁之大啊，3岁见老，7岁的时候基本上你这辈子就定型了。但我也不知道我奶到底咋给我定的。后来一直到武则天登基之前的这些年，他始终还是个才人，也没升过官。到武则天登基以后封他为内舍人，就等于五品下，大约就相当于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秘书这一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他的行政级别最高就到这儿了。可是实际上他是武则天贴身的秘书，掌控着整个时期朝廷的大权。那么说一个弱女子上官婉儿，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地步呢？最核心的原因，那你还不懂吗？有才呀。非常有才，不光是文学能力很强，而且有胆有识，政治上有见识，这才被武则天赏识提拔为贴身秘书。真的，你看啊，一般当完秘书的都可以到一个县郡执掌一方，因为他虽然是给一把手提供了参考意见，什么事儿他都第一个知道，但是你想想他想了多少条道，有的时候他比一把手想的都多，那秘书 挺可怕的。就是这么一说吧，这个人能力太强了啊！武则天一看留下吧，据说他小的时候啊，就他母亲怀着他，他母亲呢姓郑，这个郑氏吧怀着婉儿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这梦里面就有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对，他就做一梦，梦里有个神仙，不是和尚，然后呢拿了一把秤，就说你将来生这个孩子可以丈量天下啊，称量天下，就可以用这个秤去量天下。但是这个正是这一梦醒来之后啊，就想丈量天下啥意思呢？哟，那就说明我这孩子将来能够治理天下，他能当大官啊。哎呦，那是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那肯定是个男孩。没想到一出生，哦，是个女娃子。女孩可是女孩啊，但是上官婉儿打小就聪明，5岁就能做事，10岁就能够背唐律。当时呢，这个跟正氏啊，跟上官婉儿在大唐的那个廷宫里边就当宫女的啊。大伙儿就会问啦，你们一定会问说，哎呀，上官婉儿她妈就是个宫女儿，那相当于现在就是保洁大姨啊，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是不是？那她怎么能有这么大个能耐呢？关键是啥？基因好。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清明让大家回去祭祭祖，你现在所有的德行，你身上所有的这些东西跟人家老祖宗的基因是分不开的。当然了，同样你的弱点你也逃不过啊。要咱们总说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一辈子都抹不去，当然这可能是不好的，那好的呢，咱得回去谢谢祖宗啊，给我整得这么聪明。这个上官婉儿的出身可不一般，上官婉儿的爷爷呢，他叫上官仪，那是唐高宗李治时期的宰相啊。那你说他爷爷是宰相，
那怎么他跟

妈就当宫里边的当宫女了呢？这是因为啥？家里出事儿了。这个上光仪啊，当宰相的时候，正好是唐高宗李治。这个李治他媳妇儿谁？不就武则天吗？这个武则天呢，当时已经露出政治野心了，有一点不像话了，胆儿也大了。所以啊，李治就想把武则天给废了，把这皇后给废了。可是问题是，废武则天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了，李治怕老婆呀，想来想去想个办法，就说：“哎呀，是朝里边哪个大臣提出来上了奏折啊，认为这个武则天母仪天下，为后不端啊，你就不该结交那个什么朝臣，后宫岂能干政？”然后他怎么着呢？他就委托上官仪，也就是上官婉儿他爷爷，写这个一纸诏书啊。这个上官仪啊，一方面对武则天确实不满，另一方面呢，皇上让他写这个奏折，他又不能不写，他也不敢不写。武则天这个时候呢，朝廷里边都是他的党羽，包括唐太宗身边的太监宫女都是他的人，那一举一动就是装了一个实时监控，对吧？一听这事儿，武则天不干了，母老虎似的就奔皇上这寝宫来了，到这里头又哭又闹，你干嘛啊？你还要废我啊？哎呀，唐高宗李治桌子上正好摆着上官仪那个奏折，武则天这个时候拿起这奏折看了一下，撕个粉碎，你太不像话了，你忘恩负义，我这么多年伺候你，你还要怎么的？这李治一看武则天闹到这个程度，这事儿不赖我，全是上官仪那个老东西他鼓捣我的，他说要废你，你看他一推二六五，把责任都推到了上官仪身上，你想想这还有好吗？武则天就找了个借口，把上官仪和他儿子啊这个所有的官职都给停了，不但停职还都给杀了，说他们叛国啊，要叛乱。然后呢，这不是 这叛乱了吗？然后上官仪这个儿媳妇儿，上官婉儿的母亲啊，就正式带着上官婉儿就逃出了这个叶天宫。啊，那个逃出了他们自个儿家，跑到了叶天宫啊。这叶天宫这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宫女儿们住的这个地方以外，主要是罪臣的家属住的地方。说白了，你就是奴隶。这等于是给你留了一条命了，等于这是你戴罪，然后你干啥活你当奴隶。这种情况之下呢，婉儿和他妈才能够到这儿来当了宫女儿。有人说，那婉儿这个时候爷爷父亲都没了，这教育打哪来的呢？你可别忘了，这个正室是宰相的儿媳，这个妇人可不是一般人，人家也是大家闺秀。所以啊，打小呢，上官婉儿的教育他母亲那真做得特别好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说，那你这么算，武则天跟上官婉儿他俩不是有杀父之仇吗？上官婉儿他爷他爸都死在武则天手里边，那武则天能放心把上官婉儿放在身边吗？不怕他报仇吗？再说了，上官婉儿有这样的杀父之仇，能甘心情愿的伺候武则天，他不想报仇吗？这是啥原因呢？咱先说武则天啊，武则天这个人有一定的气度啊，那么他就是记得有一个人叫赵文啊，然后他就写文章骂武则天，把武则天骂一个狗血喷头，什么丢人的事儿都给写出来了。武则天看完之后啊，不仅不上火还来气，反而说宰相失职，这么有才华的人你怎么让他跟叛军跑了呢？你们怎么笼络的人才，组织部门怎么干的？所以啊，武则天其实挺爱才，有这个胸襟，上官婉儿呢有这样的才能啊，他也就不计较他爷爷他爸爸死在自个儿的手里。而且上官婉儿当时呢这个才学算得上是文学界当中的领袖，知道吗？因为他家有这个传承。上官仪当年不仅是当宰相的问题上，就是他对于中国的律师五律七律的发展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提出的六对八对都是后来诗歌格律的典范，就人家家里头在文学史上是有地位的。所以上官婉

尔当时就几乎是等于文学界的领袖。武则天一看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跟你长得差不多。确实啊，他跟武则天年轻的时候长得也很像。就人吧，有的时候跟你连相的人你也会格外的高看一眼。而且呢，这个上官婉儿不仅长得漂亮，哎，还会打扮。他会打扮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咱就说以前武则天有一个男宠啊，这个男宠呢就天天在宫里边天天伺候年事已高的武则天啊，一看上官婉儿也挺漂亮啊，就跟婉儿两个人不清不白的啊，然后两个人打情骂俏的，结果正好被武则天给看上了。武则天当然来气呀，他来气也是人之常情。你看现在哪个当老婆的自个儿男人在外头跟别的女人好了，他往往啊不生自个儿男人这个气儿，说你怎么花心了，他怪狐狸精勾引我男人啊，都是一个道理。他一看，好你个上官婉儿啊，我的男人你也敢动，你俩还在这打情骂俏。武则天旁边手里边正好有个小刀，修指甲的那小刀啪就撇过去了，正好啊就打在了上官婉儿的脸上，他也没来得及躲，啪就正好中眉心那个地方了，这就破了相了。当然啊，武则天之后呢说，哎呀哎呀呀，我这呀，我这个这个当时昏了头了，过来吧。这婉儿当然也不能对武则天怎么着，可是破了相了，她还爱美，怎么弄呢？对着铜镜左看右看，得，我在这儿啊，搁红笔画个小梅花，正好就把这伤口给遮住了。哎，结果这梅花画完了，宫里很多宫女一看，哎呦，怎么这么漂亮啊？女人正中心啊，这个眉心中间有个小朵的梅花，后来啊又不会画的就点个小红点儿，看着也很精神，这叫啥，叫红眉妆。现在还有不少的女人用这个方法去化妆呢。这红眉妆上官婉儿算是发明了，再加上后来上官婉儿处理朝廷大事有胆有识啊，决断了天下事，就显得胸有这个丘壑，确实有定国安邦之志，所以武则天对她是宠爱有加。但是宠爱归宠爱，武则天自己怎么上来的她很清楚，她知道女人的野心一旦要是膨胀起来很可怕，所以等她自己登基坐殿之后啊，才给这上官婉儿封了一个五品，一直就没有给她升官。就在我身边你可以有权利，但是我不能给你很高的位置，因为啥，有了位置你就可以结交朝臣，恐怕在我身边就是个定时炸弹，所以武则天是用着你也防着你，但整体来说是用人不疑的。那么说，作为上官婉儿，自己的爸爸爷爷都被武则天杀了，他不恨吗？他还真不恨。为啥呢？啊，歇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啊。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上回书我们说到，哎呀，说起这话的时候，其实心挺酸的，是吧？因为提起这句话，就会想起老前辈。我还记得当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外边吃饭，就当时很难理解，就旁边的人很难理解你啊。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眼泪刷了一下就掉下来了。后来开着车，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一路上就是默默无语的那个眼泪就簌簌的在往下掉。这是陪伴了一代人的记忆啊，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自己还说了那么多年，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包括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前两天的时候吃饭，碰到了一个听众，一个骨灰级的听众啊。

上来时候那个热情啊，是让我有点招架不住啊。他自己相当相当的激动。其实实话实说，在碰到大家这样一个激动的状况的时候，我有点不知所措啊。后来我明白了，我说为什么他这么激动，我说其实你不是激动的看到了李小猫怎么怎么样，而是激动着可以去面对当时自己的一段青春和一段自己的情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哈，包括坚持收听广播的收音机前的你，我觉得大家在听到每一个声音，你还习惯于听到我们声音的时候，是一种情怀在坚守着。行了，我们接着说吧。上回书真的说到了，说上官婉儿他爹他爷都被武则天杀了，说他不恨吗？还真不恨。为啥啊？他妈带着他在宫里待着，这个是禁地，那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的，你随便乱说话那得砍头掉脑袋的罪。所以啊，他妈也不敢把家里头说你爸爸你爷爷当年死得惨，让武则天给弄死了，他不敢说。所以呢，上官婉儿小时候内心根本没有埋下任何对武则天仇恨的种，他到长大了以后就是知道了，恨都恨不起来了。在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被武则天重用啊，原来是罪臣的家属，在朝廷上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根基，武则天是他唯一的靠山，你说他把武则天给弄死了他怎么办？所以无论从这个仇恨的根源来看，还是后来啊时事形势的判断来看，上官婉儿都会死心塌地的臣服武则天。而武则天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对他来说也确实不错。武则天这个最后被逼退位了，临终之前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死之后呢，哎呀，有的人肯定冲你开刀，你是我的人吧，这样为了保你平安，我把你嫁给我儿子，就是唐中宗李显接替武则天当皇上的，嫁给他，这样你半辈子就有保证了。说这话的时候，上官婉儿已经42岁了，之前那些年没有嫁过人，就这么着啊，一过门嫁给了李显，位置呢就是李显前面有几个嫔妃，那地位还不错，就是在韦皇后之下。而且呢，李显对这个上官婉儿啊也不错，对她也很宠爱。而且他继续承担在武则天身边的这个任务，起草个诏书啊啊，朝廷个大事儿啊，李显呢也跟他商量，因为李显也是个糊涂虫。到后来啊，中宗李显继位5年之后，被韦皇后下毒给毒死了。这个时候，上官婉儿你就得站队了。上官婉儿了不起就了不起在这儿，他审时度势。根据形势说，韦皇后虽然势力挺大，但是毕竟新起家，朝廷里的老臣重臣大部分都捧着太平公主。再一个，我是武则天的人，韦皇后呢是武则天的儿媳妇儿，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那谁亲谁近，对不对？一个是姑娘，一个是儿媳妇儿，那肯定得选太平公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上官婉儿就投靠了太平公主。他也很明智啊，公元710年，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合伙啊，就把韦皇后围起来杀在的这个皇宫里边。可是进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上官婉儿也被李隆基给杀了。很多人就奇怪说，上官婉儿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吗？咋还被杀了呢？要说啊，政治斗争是相当残酷的，李隆基根本没有告诉太平公主，先斩后奏就先杀了上官婉儿。为啥？李隆基知道自个儿一定要掌管大权，必然跟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作对啊，早有一天两个人得翻脸。而且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身边的得力助手，我就借着这乱乎劲儿，我先把她杀了，削弱太平公主的实力啊！你就说那个时候的政治斗争到底有多残酷啊！这其实也不奇怪，三国大伙都读过，都知道那赤壁之战啊，孙刘联军还没能打出个滋毛友来呢，那周瑜就琢磨着得先害诸葛亮，因为知道日后诸葛亮必然成为他的劲敌，所以这个时候李隆基杀上官婉儿也是为了跟太平公主来争权。果不其然，太平公主呢控制了局面之后，一看上官婉儿死了，李隆基就说乱军之中这刀枪也不长眼睛，不赖我呀，于是厚葬了上官婉儿。
然后把上官婉儿写的诗整理出了32篇发表了。这也幸亏啊，太平公主这整理出了这个上官婉儿的诗篇，我们今天还能读得到。那么李隆基上台之后干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是最近我们才知道的。在2013年，考古学家挖掘上官婉儿的墓穴的时候找着了，发现这墓里头墓葬品都被捣毁了，不是说洗劫一空，不是盗墓的，而是捣毁的，捣得乱七八糟，连上官婉儿的尸骨都给捣毁了。考古学家一考察发现，这是李隆基上台之后，你上官婉儿不是太平公主厚葬的吗？嘿，你得意的事儿我就要推翻，我派人就把上官婉儿的墓直接给捣毁了。也就是说，一代有宰相之才的才女上官婉儿，最后这个也是一位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弄了一个尸骨无存，粉身碎骨。其实她还不如嫁给李显之后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嫔妃呢，有可能还得以善终。所以有的时候啊，权力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你真掉里头不见得能够掌舵，你有可能就一下子沉到了黑暗不见底的深渊呐。

这又快到饭点了，大伙儿中午几个菜呀？接下来呢，猫给我说一说啊，四菜一汤的来历。咱们现在的廉政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接待一些官员呀，或者是招待什么工作的标准，就是什么四菜一汤啊，那么就是正好够大伙吃没有问题，而且不浪费，这个呢也是一个廉政的标准啊。因此有些朋友形象的说四菜一汤充满阳光，是吧？那么说四菜一汤是怎么来的呢？建国以后，大约在50年代末的时候，只有当时的国务院周总理做了规定，就是接待的标准，咱就按四菜一汤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呢，不仅仅是民间的这种接待，普普通通的基层的接待，上至国宴啊，从50年代末期开始都沿用四菜一汤的标准。建国之后的第一次国宴是八菜一汤。如果你翻翻那个时候的菜单子，你会发现什么红烧狮子头啊，这个焖肉啊，鸡块啊，都是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啊，老百姓水平都不高，是吧？副食也缺，见着肉那就是好的了。后来的四菜一汤就越来越清淡，越来越健康啊。那么四菜一汤是怎么来的？可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的。这个四菜一汤啊，可以追溯到大明王朝的时候。这四菜一汤开始是什么意思呢？

一点荤腥都没有，都是素的啊。它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朱元璋的时候定的标准。朱元璋时期呢，大明王朝刚开始的时候，朱元璋最恨贪污腐败。那个时候啊，却有很多的官吏，哎呀，把贪污腐败当成家常便饭，在基层大吃大喝，挥霍大明国库的银子，而且这股风气啊，在朝廷上也很盛。什么一品、二品、三品的大员，整天这个家里的流水席啊，就开着，根本不拉桌，谁来了都到那吃，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非常的奢侈。这朱元璋一看，为了杀了这股歪风邪气，有一次呢，上朝之后啊，就说留所有的文武大员吃饭，吃什么呢？四菜一汤。那为什么叫四菜一汤呢？就一盘炒萝卜，一盘炒韭菜，一盘炒白菜。啊，完了再熬一个菠菜啊，然后再上一盆汤，一清二白的葱花豆腐汤。这大臣平时都吃好了，吃惯了，家里都山珍海味的，三文鱼蘸辣根儿的，看到这个东西准是难以下咽啊，一块肉都没有，面露难色。朱元璋就给大伙解释说，你们好好吃啊，这东西营养还健康，为啥小葱拌豆腐呢？那是一清二白，无论是为人为官都要清清白白。哎呀，这些大臣这个时候才明白，朱元璋这是敲山震虎呢，所以在皇上面前也得装的吃的狼吞虎咽，皱着眉头你也得往下咽。这后来啊，朱元璋一宴请群臣啊，就是这个标准了，就是四菜一汤，意思就是告诫各位不要贪污腐化。所以这四菜一汤从朱元璋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而且四菜一汤的根本是没有荤腥的，就是素的。所以刚才说朱元璋那个时候最恨贪污腐败，而且大明可以说这个对贪污腐败的行为治理的这个罪恶下手也是下得很狠的啊，严刑峻法可以说。但是就大明贪污腐败、贪污腐化，他却是最严重的，历朝历代不说是最厉害的吧，差不多数一数二。这啥原因呢？你可以好好的去思索一下这里边到底是为啥啊，留个作业吧。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总合长会暨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县级总合长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县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激起强烈共鸣。连日来，全县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报道，7月2号下午，全县总合长会暨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客观研判当前河湖管护流域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部署防汛抗旱各项重点任务，层层压实各方履职责任，全方位筑牢水旱灾害安全屏障。县委书记、县级总合长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求，做细做实防汛抗旱前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平稳安全度汛。会议指出，结合上级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盘山主汛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极端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全县防汛抗旱面临严峻考验，任务十分繁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统筹推进防汛备汛、抗旱减灾、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构建环环相扣、闭环落实的责任体系。要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点位、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无盲区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全面盘点补充防汛抗旱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备。要加快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紧密结合镇村实际风险特征，夯实基层末端防控基础，持续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双线工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确保河湖保护治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水平河湖管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辽宁省总合长令第九号、盘锦市总合长令第九号，宣读了盘山县总合长令第九号，通报了2025年以来全县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县领导宋晓曦、刘明伟、赵宇、李宇峰出席会议。
1: 记者张诗涵、张宁、邢野报道。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县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激起强烈共鸣。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主动从先锋模范、先进典型事迹中汲取奋进动能，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我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后，县水利局第一时间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掀起学习热潮，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落实。 全局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大会表彰的先进典型事迹，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核心要义，并紧密结合主责主业，围绕智慧水利数字化升级、水利工程标准化管护、防汛抗旱四域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交流研讨。无论是长期驻守基层水利站、常年投身防汛抗旱一线的老职工，还是深耕专业领域的青年水利技术人员，全体工作人员都深刻体悟到抓实水旱灾害防御、守护县域水安全、修护河湖生态、夯实水利民生保障责任如山、使命光荣。大家纷纷表态，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干事创业根本遵循，严守防洪排涝安全、群众饮水安全、河湖生态安全三道底线，统筹抓好汛期防汛值守、隐患排查整治、抗旱保供水各项举措，全力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以扎实治水成效守护盘山县河湖安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利支撑。105年来，我党依靠实干创造辉煌，新时代强国建设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县域职业教育正是培育乡土工匠、赋能地方产业的主阵地。作为盘山本土职教学校，县职业教育中心肩负着为全县培育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技能青年的重要使命。学校将把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师政治学习、主题党日等学习内容，全面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在化工实训、直播电商等专业课堂融入党史故事、大国工匠事迹，改变重技能轻德育的片面教学思维，引导学生树立听党话、跟党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信念。同时立足盘山县主导产业布局，持续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本地化工企业、农业合作社、电商产业园对接，优化实训课程，更新实操设备，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真实本领，助力县域乡村振兴。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校团委书记苏阳：
2: 105年披荆斩棘，党带领国家一步步走向富强，让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身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把红色精神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立足三尺讲台，用心培育新时代青年，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迅速在全场掀起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热潮，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受表彰先进的优秀事迹，并结合本职工作，围绕粮油智能化生产、核心技术研发、全流程品质管控、惠农产业链建设等进行交流研讨。作为扎根县域的粮油加工企业，从车间老技工到青年技术研发人员，每个人都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做强实体经济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大家一致表示，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行动指引，扎根智能生产一线精益求精，严格把控每一道加工工序，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运输组主任梁德奇：
3: 我的内心满是自豪与奋进力量，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我们企业扎根盘山，深耕粮油，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指引，未来我们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社会责任全过程，持续深耕粮油精神加工，推进智能制造升级，燃把粮食质量关口，用坚守与实干书写新时代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记者郑博文、吴小曼、张宁报道。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全县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从文艺汇演到庭院宣讲，从红色研学到重温誓词，

0: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参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上最真挚的礼赞。7月2号由沙岭镇主办、沙岭村、三河村联合承办的最美沙岭红薪火涌向党文艺汇演在沙岭村火热启幕，开场秧歌舞欢天喜地拉开演出帷幕，热闹的鼓点与灵动的舞步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旋律悠扬，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铿锵有力，全体党员用歌声传递坚定不移的信仰，少儿舞蹈竹林深处灵动活泼，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诗朗诵沙岭英雄的土地，深情诉说家乡红色记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时而凝神聆听，时而热烈鼓掌，红色情怀在欢声笑语中悄然传递。这场由乡亲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盛典，既是对我们党的深情礼赞，更是沙岭儿女同心向党、逐梦乡野的铮铮誓言。党其所指，即是奋进所向，振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沙岭镇三河村村民。
1: 今天非常高兴，乡亲们齐聚一堂，共颂党恩，心里非常温暖。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以后我们一定永远跟党走，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沙岭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健。
2: 现场气氛特别好，大家的参与热情也很高，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奋进力量，厚植了爱党爱国情怀。百年风华洗新城，砥砺奋进谱新篇，接下来我们将坚定不移跟党走，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实干担当，奋勇争先，全力推动村级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崭新的面貌、优异的成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0: 红枫映初心，银发见使命，东国街道上演了一场别样的初心接力。红枫宣讲团的老党员们以乡音传党音，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刻解读，到红色故事的温情传递，用银发余热写下一份滚烫的答卷。在欢喜岭村会议室，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将党史脉络、优秀共产党员事迹巧妙融入进浓郁乡音的叮咛之中。为增强代入感，宣讲团还特意准备了身边教材，在电视屏幕上滚动展示。作为基层干部，把分内事做精，把群众事办妥当，比啥都强。切记急功近利，更不可弄虚作假。张立本话语恳切，话音刚落，掌声便热烈响起。宣讲结束，几位老党员步履不停，赶往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一群小听众已翘首以盼。宣讲团成员轮流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春生和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故事。孩子们挺直小腰板，听得入了神。故事讲罢，老党员领着大家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童声稚嫩却格外嘹亮，久久回荡。东国街道欢喜岭村纪检委员王姿怡：
3: 我认为基层工作者的善作为就是解民忧，勇担当就是不怕事，肯吃苦就是不计较，群众的笑脸就是我们最好的成绩单。
0: 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张丽娜：
4: 非常感谢各位五老志愿者走进我们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用红歌红色故事为孩子们播撒爱国种子，让小朋友们从小懂得爱国，我们幼儿园也会好好传承这份红色教育。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连日来，位于沙岭镇尖台子村的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全市各级党组织纷纷走进这一红色地标，通过史料研学、重温誓词等方式开展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以现场实践庆祝建党105周年。白墙灰瓦院落间，泛黄书信、土改农具复原的地下工作场景，完整还原了1948年盘锦首个党支部秘密建立、浴血奋斗的历程。党员们跟随讲解员研读史料，聆听革命先辈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往事，认真记录学习感悟。大家深切体会到，百余年初心一脉相承。当年为百姓谋解放的使命，如今已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庭院中，党员们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不息。据工作人员介绍，自6月中旬启动主题红色研学活动以来，日均接待参观团队

0: 至六批，每日约200人。沙岭镇尖台子村支委委员王玉敏：
1: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值得代代记牢，我们也会教育家里年轻人懂得感恩党的付出，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扎根乡村一线，主动做好群众服务、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实际行动。
0: 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讲解员臧斌：
2: 接待中我们会细致讲解支部诞生背景、革命斗争故事，引导大家感悟老一辈党员不畏牺牲、扎根群众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会优化讲解服务，常态化组织红色实景教学，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学党史、悟精神，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0: 一场场欢歌热舞，一次次初心宣讲，一趟趟红色研学，盘山将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从田间地头到校园课堂，从红色阵地到基层一线，全县上下正以党旗所指、行动所向的坚定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厚植为民情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干实际为党的百年华诞续写崭新篇章，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让党旗在盘山大地高高飘扬。
3: 记者张诗涵报道。一面党旗硬币水，一支队伍手安澜。我县境内河流密布，灌区连片，水库星罗，全域21条河道承担繁重防汛灌溉任务。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坚持党建与防汛、灌溉、河湖管护等工作深度融合，组建党员先锋队，设立一线党员岗，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防汛一线，以红色动能筑牢县域水安全屏障，夯实粮食生产水利根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治水兴水的实干路径。红旗水库兼具防洪调蓄、农田灌溉双重职能，是县域水利关键节点。入汛以来，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在水库库区组建专职党员巡查先锋队，将党员值守点设在水库制高点，全天候巡查库区水位、坝体、溢洪道等关键设施。党员巡查队员加密巡坝频次，紧盯水位变化，排查坝体渗漏，清理库区漂浮杂物。大家扎根库区一线，兼顾防洪抗旱两项核心任务，用不间断巡护、零距离服务，把党组织关怀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户种地省心安心。入汛以来，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以党建为统领，把防汛一线作为检验党性的主战场，构建党组统筹、支部攻坚、党员冲锋三级防汛工作体系，针对全县21条河道、重点水库、骨干渠系等关键部位，中心细化防汛责任清单，推行党员包河段、包库点、包闸站网格化管理。面对主汛期强降雨、水位波动等考验，中心党员先锋队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与雨情水情实时监测制度，做到雨情早预报、水情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同时，中心以党建引领凝聚防汛合力，主动对接乡镇、气象、应急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应急联动机制，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编织袋、救生衣、抽水设备等防汛物资，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响应与处置能力。初心如盘护安澜，水利为民显担当。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将持续擦亮初心向党、水利盘山党建品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把党建优势转化为防汛减灾实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水利担当守护盘山，碧水安澜。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何卫：
4: 我们将紧盯河道、灌区、水库三大关键阵地，持续压实巡堤查险、水源调度、应急保障各项工作，以党员先锋力量筑牢水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粮食安全，用实实在在的治水成效，践行水利为民的初心使命。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6: 万部书，
5: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6: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7: 少帅张学良千里奔丧，要回奉天。这事儿该着出事儿。火车出了山海关，快到锦溪了，结果火车抛锚，出了事故了，就得停车呀，在这检修。正好这么个时候，在山海关外，日本驻屯军来了个秋田宪兵少佐。日本横，来到停车这地点，假装关心，问这问那，非要上车检查不可。您说，在当时这帮欺负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还是中国人的军车，日本人就公开干预。但没办法呀，那是国家贫穷落后软弱呀，得罪不起日本人，大伙就得压着怒气，压着火，听从人家摆布。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笑呵呵陪着，哈哈，那么请阁下看看吧。哎呀，有戏。他表面上装的若无其事，这车厢看看，那个车厢看看，东西他不注意，专门注意人，挨着个的给相面，查来查去，查到张学良待的这个闷罐车，哗啦一声，车门开开了。崔成义知道张学良在里边，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被这鬼子认出来，提高了声音，那意思给少帅打个招呼：“少佐阁下，请吧。”“
8: 哎呀，有些。”
7: 挎着大战刀、白手套、马靴，后边跟着几个鬼子登上闷罐车。秋田一看呢，这边堆的是军用物质，什么都有，反正乱七八糟的。这边横躺竖卧，全都是伤病员，有的靠车厢旁边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有的打盹儿，能有三四十人吧。这小子捋头看，挨个给相面，小黑眼珠闪着蓝光，看来看去，他的眼光啪落到张学良脸上。张学良啊，假装伤员，头剃子，戴着破军帽，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这胳膊呀、还拿个白带子挂着，脑袋也包着，抹了好些二百二，那脸跟小鬼一样。尽管如此，这个秋田是格外留神注意呀、他一看就一愣，崔成义就在他后边站着。崔成义往起一侧身，这手就握住手枪的枪把，里边双插着两只 德国二十响闷鸡儿大镜面匣子枪，赶上小机关枪了。心说兔崽子，你要发现了什么，当时拽出枪来，打碎你王八脑袋。做好了准备了。咱这秋天看了半天，不愣不愣脑袋，那意思不是。看来他是有目的来的。少帅在那坐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就知道这小子有目的。心说日本这谍报机关真厉害呀！难道说我一起身，他们就有察觉了？莫非知道我在闷罐车上？为什么他这么相面？为什么这么留神？我可要多加防范。张学良这怀里的揣着袖珍手枪，一个是防身，一个是以防万一。但那秋天看了半天不是。那个时候他见过张学良吗？见过六次。不过他官小，跟张学良面对面的时候没有，都是离着挺远。张学良接见这个接见那个，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偷着给拍照过。但那相片上张学良大背头大个，穿着笔挺的军装，挂满了军功绶带，那什么样，现在的不一样。再这一说，那脸上那模样的，所以他看了半天没认出来，乐了。崔的，崔营长赶紧过来，有事吗？
9: 那个这个车厢的最高的长官的谁？
7: 哦，最高长官，实不相瞒，就是我，我就是个营长，没有再大的长官了。
9: 哦，张学良的，张将军的什么地方？
7: 你说什么？
9: 张将军现在什么地方？
7: 啊，我们少帅军团长。在前线邯郸指挥战斗呢，不是跟国民革命军打仗呢吗？他在前线呢。
9: 哟西，
7: 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下了车子了，人们这心才放下。这时候火车检修完毕了，崔成义就问我：“秋田少佐，还有事吗？”“没事，我们可要开车了。”“
9: 哎，塞尔纳了，塞尔纳了。”
7: 他没查出毛病的，火车这才继续开动。这心呐，大伙紧张才松弛下来。路上无话，就到了奉天皇姑屯。张学良从车里头站起来，扒着那个车窗往外看看。谭海、崔成义，哟哟。大帅被炸的地方在哪？快了，就在前边老道口。火车继续开动，当路过老道口的时候，张学良凝神注目一看，那还戒着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再看那桥墩，雪掉了三分之一，铁道拧成了麻花，那趟专列歪歪扭扭还在那儿，其中有几辆都破碎不堪了。张学良不看便罢，一看，虎目之中热泪淌下。爹就在这儿出的事儿，能不难过吗？别人默默地看着也不敢劝。当火车到了西便门车站，没到皇姑屯车站，按照事先的计划停了车了，车门哗啦拉开，侍从武官谭海、卫队营营长崔成义率领着手枪队保护张学良就下了车子了，从铁道跨越而过。刚走出去没有100米，黄显生黄旅长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便衣队正在这等着呢。 因为接着张学良的密电了，一看少帅回来了，赶

回来，车在那里面，马上钻进汽车，奔车门关上。马达轰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溜烟是回到大帅府。你看张学良，那脑瓜多好使，要不用这种办法，也得走他爹那条路。少帅突然一回到大帅府，哟，全都深感意外呀、啊！他这几个娘，许夫人、卢夫人、王夫人啊，等等等等，全都过来了。他兄弟张学明、张学森、张学思也全都赶到了。呦呦，大哥怎么回来那么快？怎么这样？其他人跟着。张学良到里边之后啊，消息马上传开了。奉天省长刘尚卿、孙烈、陈张作相等等文武大员全都赶到帅府。汉卿回来了，汉卿回来了，军团长回来了，军团长回来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那玩意儿，你当家人没了。现在这少主人回来了，人们有了主心骨了。张学良也没有时间跟他们解释说为什么化妆改扮，没那个时间。张学良喝了口水就问：我爹的尸体现在何处？你先歇歇。不，我要看看我爹。几个夫人一听哭了，好吧，领着张学良赶奔小青楼。到了小青楼后面一座密室，门前有卫队守把着，赶紧把门开放。张学良大步流星走进房中，抬头一看，一口大棺材停到房中，棺材盖没钉死，你别看扣着呢，就等少帅回来。过去几个人有力气的把棺材盖吱呀呀呀给挪开，一转个，张学良手扒着棺材帮探身往里观看。一看他爹呀，经过整容了，穿着大元帅的服装，静静在棺材里头躺着。少帅不看棺材罢了，一看爹，张学良实在控制不住了。爹，我的爹，顿足捶胸，是肝胆欲裂。你看父子之情那还了得，母子连心，父子偏心。张学良哭的都要疯了，他这一哭，几个兄弟、几个娘、文武大员在后的全都跪下了，哭声一片。张学良是顿足捶胸，一头碰着棺材棒，大大。这个人呐，对父母那必须得孝顺。咱们中国五千年文化古国是以孝治天下，对父母都不孝顺，就是这人就咱们了不起，那不行，不行啊！那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报答，跟别人毫无疑问也是假的，也是临时的，早晚得露馅。张学良是大孝子啊，想到父亲这一生戎马生涯，从一个苦孩子出身奔波了几十年了，出生入死把我们兄弟姐妹培养成人，容易的事儿？我爹才多大，才54啊，正在享福的时候，没想身遭不测呀。

0: 汗青，千万要保重身体呀、啊！全指着你呢，人死不能复生，你就哭死也没有用了。少帅节哀，军团长别难过了。渐渐的，张学良这才止住悲声。哎，张学良心里说话：“爹呀，在天之灵别散，我是您儿子，我是必报此仇，我不给您报了仇，我誓不为人呐。”棺材盖重新扣好了，人们退出去，门锁上，专门有人看护着，这才回到老虎厅。他这几个娘一看汉卿啊，洗个澡吧，换换衣服，你看你瘦的都不像样子了。听人劝吃饱饭呢，张学良心里这个愤懑这个劲儿也散发的不得灵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人要哭啊，你就叫他哭，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你叫他敞开哭，哭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完了他心痛快，你不让他哭那是受病。那张学良也不例外，洗了个热水澡，刮刮胡子，洗洗脸，然后换上衣服，那比刚才就精神多了。所有的将领围拢过来，文武大员这才问张学良怎么回来的，怎么安排的。张学良一一进行了讲解，最后张作相说话：“汉卿啊，回来的好，老帅不在。”他哭开了，他这一哭别人眼泪又掉下来。张学良瞪了瞪眼睛，把眼泪瞪回去了。孟叔，您还劝我，你也应当节哀。好了，不哭不哭了。汉卿啊，我们就等着你回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群龙无首啊。你爹临危之时叫你快回来是吧，我们也是遵照大帅的遗嘱。你回来了，你看看咱们这事应该怎么办。孟叔，你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在你们眼前是个毛孩子，各位老前辈你们就做主得了。 那哪行啊，那哪不是那么回事啊。我看是不是这样，当务之急我们得推选一个当家人嘛，这三省的事情不能荒废，得有当家人呢，继承大帅，执掌政权呢，是不是呢？我各位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太同意了。等汉卿回来就围这个事儿。张作相说：“这么办吧，回来呢，汉卿好好歇几天，对外一律不声张，你也没必要去见这个见那个，保养身体，恢复了精力之后，我们就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推选新的当家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

0: 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少帅张学良回到奉天，大家见面之后首要解决的问题，群龙无首啊，得选举个当家人呢、所以做出决定，在6月23这天召开了东三省军民联合会，参加的都是东三省头面人物、军政要员，都是张作霖生前那些至亲好友，都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完全集会到大客厅。当时主持这个会的东三省议长张世仪、奉天议长袁金凯，经过投票选举，那阵一讲叫投票，最后验完票之后，当众宣布推选谁呀？推选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现在非常时期，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中选了，大家掌声雷动。新总司令选出来，那也就是说有了当家人了。谁也没想到，张作相一听是老泪纵横啊！各位，不，各位，我谢谢大家的信任。不行，张作相说什么也不接受，一边哭一边解释，各位啊，蒙诸公抬爱和信任，让我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最了解我自己啊，我没那个能耐，大伙要叫我当东三省的头领，三省就算交代了，就得亡到我的手里头。不行，你们另选他人，我是绝不能接受。再者说了，大帅生前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肝脑涂地，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于万一呀、我怎么能担任总司令、我也没那个才干，望诸公谅解，另选他人。不行，要说张作相有资历了，太有资历，德高望重，不然的话能票大伙选他吗？但是张作相有自知之明，古人言呐，人贵有自知之明，什么意思？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你看话多好说，就这几个字儿，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张作相这样的人有很多，知道自己不行，这头把金交椅坐不了，我能执掌得了吗？谁听我的？我能支开套吗？你看张作霖在世，一呼百诺，眼珠子一瞪，别人二句话不敢说，滴溜溜溜转，怎么摆弄怎么是。张作相一想，我摆弄，就那汤二虎我就摆弄不了。杨雨婷、常延怀，哪个那脑袋都不好剃，到时候这根大蜡我算坐上了，尤其是日本鬼子，要坐上这把椅子，就得跟日本人打交道。我见着日本人脑瓜仁都疼了，我是不能干。你看，这叫贵有自知之明， 自证自己不行，不像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吃鸡蛋干饭，还自己的感觉挺好，我什么都能干，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我他妈要干什么我得，不知道自己吃鸡蛋干饭。张作相的人非常聪明，说什么也不干。大伙儿看这怎么会议白开了，就这么的到了7月2号第二轮开会，大伙儿投了选票，这次选举张学良出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致通过，热烈鼓掌。张学良一看连连摇手晃头，不，各位开玩笑啊，这些老前辈跟着我爹出生入死，资历阅历各方面比我强得多的多呀，我在各位老前辈面前我无非是个小孩子，我怎么能出任总司令的，说什么也不敢。张学良也有自知之明，你看这块2/3都是老前辈，跟他爹拉柳子就在一起，那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郑翠亭、莫德惠、张景惠都有两下，我算怎么回事，张学良也不干，这下陷入僵局了。最后汤二虎急眼，把大黑脑袋一拨了站起来，我说你去，我咱这干什么，这他妈叫扯淡，选谁谁都不干，怎么回事，你们都不干我干，甭选了我干，这叫干什么呢，求谁啊，我能管理得好不，要管理得好你们信任的话我就干，二话我不说，是不是，我说汉卿你也是，哎，张作相你也是，你真会演戏，你装什么大腕算呢，这么不干那么不干，我看呢咱谁也别干，请日本人来干，让村长来干，让林九治郎来当总司令，我他妈还不干呢，我走了，你就这脑袋多难听，谁能领导得了，大放厥词，嗷嗷嗷直叫喊，房盖都要鼓飞了。张学良一看实在没办法，蒙叔您别说了，我就怕我领导不起来，如果各位老前辈能扶我一把那我就干，没得说呀，汉卿啊，我们大伙帮着你，你怕个啥呀，你众人捧柴火焰高，你就干吧，大伙一给鼓气儿，张学良没办法，这才接受了，因此7月2号这一天一致通过，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这一上任立刻做出决定，哈尔滨特别地区的专员市长由张景惠出任，黑龙江的督军由万福林出任，吉林督军张作相出任，奉天军队一切的事由自己兼任，热河督军汤玉林出任，内蒙西藏特别代表啪啪啪全都派了人，张学良安排的非常有次序，众人无不挑大指，可以断言张学良没少开动脑筋，那人都物色好了，另外挂一个总司令行吗，万一不在家呢，由他提名又选了两名副总司令，那就是张作相、万福林，啪啪啪全都安排了，人各有职务了，按部就班的可以干活了。这还不说，张学良立刻做出决定，明天就开始见报， 通遍全国，我走马上任。

通知各国使团，东三省有了新的当家人了。另外宣布大帅不幸逝世的消息，就说大帅因治无效于6月21日病故，其实6月4号就死了，这推迟说6月21死的，而且还告诉成立丧礼处。那么大的人物死了能一般般的吗？丧礼处的成人，督办王树汉，总办张作相，另外德高望重的人全都参加了丧礼处。五七之内为家祭，八月二日开始公祭，八月三日举行吊唁典礼。做出决定之后，底下是雷厉风行，消息传出，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显著地位刊登这一消息，这事儿中外皆知啊。登出来张学良巨幅的照片，登出他的简历，选举的经过，大帅治丧的经过全都传出来了。哎呦，老百姓一听张作霖死了，有的哭有的乐。哭那是羡慕张作霖，大帅一死好像没有主心，就像他们家死了人一样，声泪俱下，真难过。有的乐，早该死，死完了羊羔虽美，众口难调。当一个当家人都说好，那事儿不容易，得着利益的当然是高兴，得不着利益的或者是受害的看着恨。所以对待张作霖的死，老百姓抱的态度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人家大权在握呀，消息也传到各国，甚至有些大国家都登出来号外报道这一消息。张学良走马上任之后，表面上做了这么些事，暗地之中张学良找了两个心腹人，一个叫邢世莲，一个叫米春林，也是他爹的左膀右臂老前辈，到了密室之中。张学良把房门关上，二位老前辈，我派你们马上起身赶奔北京，到西山碧云寺去见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这是我亲自写的一封信，一定要面交蒋介石，从速叫他做出答复。那个说干嘛呀？干嘛？张学良早就想好，祖国必须统一，军阀割据的这个局面必须结束。这干嘛？四分五裂，连绵混战，老百姓饱受刀枪之苦。这么好个国家四分五裂，张学良是极力反对，因此跟他爹政见也不一样。那么蒋介石呢，也千方百计拉拢张学良，打算把张学良拉到南京国民政府，两个人密切合作。张学良早就有这意思，现在自己当了家了，可以做了主了。但这件事情没达成协议之前是绝对保密，所以才派邢世莲、米春林是自己的亲笔信，秘密的赶奔北京活动。一般的军政要员都不知道，特别是怕日本人知道。两人专程起身，另外张学良一声令下，号令东北三省的奉军46万人处于一级戒备状态，枪不离手，子弹上膛，随时等候自己的命令，防范于未然。你看一招全在手，怎么说怎么是啊！马上东三省就振奋起来。张学良也年轻啊，那个时候张学良那年多大？27岁，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那么咱们现在咱看看咱周围那二十。

0: 息的，有几个有出息的，当然有能耐的有出息不在少数，不成才的也大有人在，人比人得死，就是这个原因。张学良啪啪啪全都安排好了，咱们书说简短，家祭完了，到了八月三日这一天开始公开吊唁，就上帅府吊唁的各种团体代表排成了一字长蛇阵，围着帅府转六圈，出小南门，围着城墙又转了三圈半，人眼望不到边。帅府的花圈挽联堆积如山，再看大帅府的正门搭了起了一座牌楼，牌楼高有三丈三，另外上的用青纱围着，素幔高挑，正中央悬挂一块大匾，写着四个大字，刚劲有力，写的是中外同哀。就说张作霖死了，不但中国人心里难受，连外国人心里这也难受，中外同哀。这块匾出自大才子袁金凯之手，两旁边的卫队一色必带青纱，严阵在旁边站着。再看这帅府的里边，除了黑纱就是白幔，哭声一片。和尚、老道、尼姑、道姑、喇嘛、五棚经换班吹换班念，另外又组成了500人的军乐队在奏着哀乐。吊唁的人群一波挨着一波走进大厅，正中央巨幅照片，张作霖是浑身的戎装，目视着远方，张作霖挺精神。再看左右两旁，右边是他的家眷，他一共六个夫人，原配夫人赵氏早就死了，就是张学良的生母，在张学良11岁的时候就不在了，现在还有五位夫人，许夫人、卢夫人、寿夫人、岳夫人、王夫人，满身重孝，八个儿子、六个女儿，满身重孝，都在这跪着陪灵。特别是少帅张学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跪在最前边，后边是他二弟张学明、三弟张学增、四弟张学思、五弟张学森，都跪在他的后头，他大姐守方都在旁边站着。所有的人进入这帅堂之后是呜呜感到心如刀绞。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

0: 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 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

0: 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

0: 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谁问老家那下雨了吗？北京的雨非常大。你这人家全世界都下雨呢，咱差哪儿啊？你这下不下都得拉了点，是那意思。你到日子了，到月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上这七八月份的专门下雨的日子，是不是多雨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容易产生伤感，下雨的时候容易郁闷，就得没啥事趁心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这谁说的？老哥，你没上老仙那儿水底下认个干妹？啥话？你跟老哥说这话？老哥是那人吗？老哥，我认他干妹妹，那老妖婆子，那家伙，那个谁？你要说起这事，我想起来了哈。你说那个老仙咋的？老仙一天神叨的，啊？要哪个认亲呢？要哪个认祖归宗？好像排家谱呢嘛。那个以色列跟那个哪儿跟那个伊朗刚掐架的时候，掐仗的时候，还咋呲楞一下就窜起来？真是，我要你们是富国，我们是母国。哎呦，这辈儿排的什么玩意儿烂糟的？

这要进家谱啊，这是。那早苗也是，那早苗那些，我是你漂亮的妹妹，哎呀，哎呀，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就那眼泪？嗯，完了还搁那神叨，搁那是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琴呢？就像他那个玩意儿，就像小号的中国的扬琴似的。咱中国不有扬琴吗？也是属于打击乐的一种，啊。他那家不楞在上来扒拉两下，哎呀，那个，哎呀，那腰他都没拧折，那老腰他也不注意点。你这扒了个琴，你上去敲两下就得了呗，你好好的，是不是？啊，拧腰晃腚的，哎呀，这家伙贼没日眼的。啊，你一瞅就不是什么正经溜子，你他妈，你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啊。那赶严打的时候，你肯定是第一个先给带走，就不用问都。你赶严打直接你这拉出去毙了就完事。那一瞅那搁哪儿出那是那咋那样事的。你敲你就好好敲呗。哎呀哎呀那胯骨轴子拧的，哎呀这莫迪老仙都躲出去一米多远的。嗯。因老仙儿从他媳妇儿没了之后，好像再就没说媳妇儿。老仙儿说这已经那个什么遁入空门了，嗯，因老仙儿就是心如止水，嗯，不研究这些世间红尘了，嗯，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啊。这老妖精去了，那家施展那叫狐媚大法呀！哎呀，给老仙儿这给老仙儿这个心呐、啊，弄的七上八下的。嗯，这老头儿，老头一天可上火，那么大岁数了，他七十多了，好像是。嗯，那玩意你架住了吗？你那咱说心里话，那早苗就那一出，你说，哎呀，那腰拧的，哎呀，还敲个琴，那小琴不大嘎嘎玩意儿，噔啷啷，噔啷啷，哎，他说他以前，哎，谁说的？网上说他以前是搞摇滚的，你可别扒瞎了，啊，完了还要跟李在明唱歌，上 K 歌去，上 KTV， 嗯。是以前搞摇滚，我的妈，啥乐队都又请他那样式，那两天半的乐队就得黄，内部就得起内讧，就得凿起来。就这谁说这咱俩什么玩意儿？咱俩拍个段子呗，咱俩拍个段子，拍呗。嗯，要钱不？不要钱的话，我就拍。啊，这个谁说下雨天吃啥呀？你这家，哎呀，研究那玩意儿研究的，你这就硬吃呢，你，啊，没有比这再高尚点的了吗？你研究点是不是？你不说研究点别的，你这研究点家里，你说挣点钱儿，这种点地儿是不是啊？下雨天了，上稻田地看看，放放水啥的，哪儿淹了是哪儿开口子了，看看。你这家伙这下雨天吃啥？嗯，你家里多养点猪，哎，天一阴就宰一个，天一阴就宰一个。你不得有那实力吗？是不是？还问问吃？你有那实力，你都不用问，是不是啊？一天杀一头，下雨我就杀，哎，天晴吃完了。老问，对吧？就喜欢看 K 哥直播。我这直播有啥看的？我都说点大实话。那谁说咱俩开四轮的上北大荒旅游去？那这北大荒那是过去那词儿，现在叫北大仓，是不是啊？黑龙江建三江基地。是不是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过去那个什么兵团在那时候啊，垦荒的时候，
现在的。

啥了？现在都啥样？哪有荒地了？大道都种，都种苞米了都。这谁说的？谁啊？这网上现在都拍段子，都拍段子，为了点流量啊，挣命的。你看山东的有一个吧，哎，网上传说的有山东济南。有个女的在工地吧，在工地一般的哪有工地门口都开个饭店，开饭店有那干活的，不愿意搁那工地食堂吃，工地一般都不供吃，干完活就走，就在那吃一口就得了，是不是？人家挣俩钱儿，这不是山东济南的那个女的，人家搁那开多少年了，完了这现在这网吗？有了网络之后，这帮小子为流量啊，哎呀，网上就骂呀。这女的把那小子跑那也去卖去了，卖红烧肉可能是大米饭啥的馒头，完了这女的就给那个饭就给那菜就给倒了，抢过来就给倒了，网上骂对这女的骂声一片，说这女的啊欺行霸市啊，说这女的怎么的，这什么嚣张啊跋扈啊，我是不这么看，哎。我说那小子纯是去找事儿去了，啊！你为了点流量，是不是？人家不到你到谁的？人家那女的吧，咱说行也不容易。你守着那个工地门口，人家搁那卖多少年了？你这家伙到那去啊？说我这个跟他一样的价，你一样的价，你那肉多，你到那割了完了，你。来了流量了，你扑棱家撩杆子了，你啪啪屁股你跑了，人家在那咋整啊？完了在那卖惨，完了说的那个我不敢跟你惹，我不敢惹你咋的，你把我菜倒了就倒了吧，花多少钱买的肉，我认为那就是活该，你跑那聊闲去了啊，你为了点流量，你今天有流量了，你到那卖完你跑了，人家后续的咋整啊？人家女的指那生活呢，你不是指那玩意儿的。哎呀，我辛辛苦苦做的，哎呀，那个我这起早贪黑爬半夜的，你胡说八道，你身上一点油腥味都没有，那就不对，搁哪饭店加工完了那个桶装去了。啊，到那就为点流量。河南不就有吗？是不是整全屯子吃那个叫老人饭呢？什么饭呢？大伙都去来免费的吃，啊，免费来吃，多少多少多少，那啥玩意儿那是？那不就为了流量吗？啊，完了让这帮老太太呢，吃完了之后呢？老太太都给他夸个好，你真要是想做个善人，开个粥厂，是不是？你持之以恒也行，你给你流量也中，是吧？大家伙关注你也行，你那我跑了蹭一家伙就跑了，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也是给我提建议呢，他说这哥们你也整一个呗。整个那个什么，在那个哪个市场哪嘎子人多的地方，像什么口袋公园啊什么的，你整个车子在那大伙免费吃，那流量上的快，那关注度高。我说我可不整那个，咱整不起，咱那个善心是装出来的，你至少来说你想做个善人行，咱支持你，但是你不是你得从。心里啊，由衷的吗？你就为那还不是最终不是为了点流量吗？弄着流量行，弄不着流量，完了我还赔上又钱了。再说我做菜那么好吃，今天吃完了，明天我不来了，这我老太太不撵我家去了。我们网上现在吧，有些人就是，哎呀，一看着了。什么事了，哎呀，就开始一边倒啊，也不问青红皂白，那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玩意儿，就唬了这帮傻白甜，唬了这帮花开富贵，

这谁说现实挑战家人们一起助力？挑战谁呀、千万得看明白了，现在网上这帮玩意儿哈，哎，就为了点流量啊，无所不用其极。人那女的把她菜倒了，哎，这家伙，哎，可能搁那卖惨啊。说我不能，网上说的那跟他打仗，就是的，我不能跟他打，我是来行善来了。你行个六善，你行善，你那不就搅局去了吗？人那女的没踢你就算不错了，把菜给你倒了。有人说老 K 你怎么这个三观呢？怎么你怎么这个观点呢？你主持人不应该支持正义吗？他哪是正义？挑正义我能不支持吗？那不就到那去找事儿去吗？为了点流量啊，是不是耍阴谋手段吗？我没在跟前，我在跟前，我帮那女的一起倒。我这是挺格路哈。

0: 现在人呢，你说这过来个这玩意儿也没有门槛儿，快手啊，是某音儿啊，这都是啊，哎，谁都想吃这碗饭儿啊，吃急眼了，有的能抢着食儿，有的抢不着，那就急眼了，开始上招了，完了大家伙还有一帮傻白甜，觉着自个挺聪明的，看着明白了。哎呀，我这要伸张正义啊，我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你看明白了吗？人家都拿你当傻子呢，你还搁那正义呢，还搁那正义。你跟东哥，人从来你不上网，你们要是天天搁家写诗歌，是不是？一片两片三四片，飞入如花都不见。连日阴云霸笼愁啊，田忙暂歇得天休啊。细斟浊酒天清兴，静听诙谐解俗愁啊。 K 歌妙语驱倦意，潇潇言语伴觥筹啊。抛开世事奔波累，一世悠然醉自流啊。你就说你搁家喝酒呢呗，喝个酒在家写那老多。你有这功夫都干两杯了都。那下雨搁家喝点酒真行，外边是不是啊？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是不是啊？哎，这杯小酒杯一端，是不是啊？想想往事哈，想想明天，哎呀，挺悠然哈。那个叫什么？那个是谁的？刘禹锡的吧？那个什么悠然见南山呐，咱这悠然见盘山哈，那个叫什么酒什么饮酒啊，从头到尾没一个酒字，但是句句都是喝酒。人家那真厉害。
1: 盘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

0: 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红星说的先请老仙儿吃烧烤，然后在温泉泡个澡，最后使用狐媚大法。嗯，你安排的挺明白呀、啊。你让那老高师老高那老妖婆子要知道了，不挠死你，脸给你挠成萝卜丝儿。那也是哈、哦，咱说心里话。那个日本那帮人是不是、啊、都看不下去了？日本的是那干啥去出去？那家伙那哎呀，拧腰晃腚的，这家伙那胯骨轴都要甩飞了，那家伙啊，那没有柱子挡着，那家伙都甩出门框去了都。老仙那家鬼啊，老仙那家奸。那啥，但是那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啊。嗯，你看那个哪儿，以色列跟那个哪儿伊朗干仗的时候，下架的时候，美国他马上就站队，刺棱家伙啊，一刻都不等啊。他寻思以色列肯定赢，那打伊朗那跟玩似的，刺棱家就窜到以色列去了，又跟人家。哎呀，斑驳的搂腰的，这家伙说你们是父国，我们是母国，给人家排辈儿排家谱去了，那家伙非要进人家坟营地。万万没想到啊，那伊朗他妈扛揍啊，啊，这敢打不服啊，哐哐的把老美的基地那个炸一圈，炸一这。炸一小溜，那家伙什么巴林呢、啊，什么阿曼呢、啊，什么科威特呀、啊，什么，反正炸一圈，那家伙，这回傻了，那家伙没有油了，傻了，你瞅瞅，再说就不赶趟了，你辈儿都排完了，跟人又是富国母国的，跟伊朗那什么人说的，我们这个跟你们关系也不错。伊朗说你滚一边拉去，我不打了你。你这是又爹又妈又父又母的，你瞅瞅，那这玩意驴找驴，瞎找瞎，那玩意。那个早苗不也是吗？他上哪去又磕头又下跪的？那上哪去？上澳大利亚吧。你看他走这一圈都是吧？

就鼓出去了，鼓出这帮人是那明显的不就冲咱来的吗？是不是啊？那没戏搭理他，出去到哪去跟人家研究和跟那个老仙儿说研究稀土呢？老仙儿那得多贵呀、啊！说的那行，咱你来干啥的？哎，你来吧，你啥都行吧，你说啥我都干。你但是你先拿钱来，你拿钱来，我干啥都行。那老钱那不老仙儿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你看那家那早苗那都是啥招呢？那家那，哎呀，那屁股好好的，这家伙，哎呀，老仙儿不为所动，哎，人家心里边有杆秤啊，老仙儿啊，说你不管你咋地，你跟他扯那没用。是老仙儿人都离婚那么多年了，不是那个什么丧偶吧？他是啊，他媳妇好像没了十多年了，好像是。你老仙儿，人家现在人家是不是啊？你看你那样式能行吗？关键你长得属实是说不过去呀，那个什么古代那神话里边什么什么志怪呀、什么妖魔狐仙啥的，你说长得都妩媚多姿，你那家伙光剩啥了啊？一瞅他那样，你说谁能下得去那什么呀？这个什么玩意儿啊？我有个饭店需要宣传，需要什么程序？啥程序不需要？你就搁这里说吧，你就搁哪儿？饭店什么提老 K 是不是？能打几折？是不是？你就说就行。季玉饭庄啊。这名字起的挺嘎乎啊，冀豫，冀河北，豫是河南，你是两个地方的风味呗。河北火烧，河南是面，那你这饭店够你忙活的，你就搁这里宣传吧，啥手续不用，一分钱都不用花。效果咱不知道，你还得做得好，是不是？中餐对烧烤，哎呀哈，这家伙那钱儿不够你挣的了，这。你就搁这里说吧，我这节目要能帮你个忙的话，你是不是？我还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不是？也不用你什么还啥程序啥的，拿我这当啥呢？我老头儿，本老头儿就倔，钱不挣，就免费。我来免费吃，我能吃多少？那个大点苍蝇都比我吃的多都。可以带女士。你那个饭店怎么还有性别要求啊？那你这饭店开的可挺有个性，可以带女士，进门还得咋的，还得填户口啊，查户口啊。不用，你这搁这说就行。你说你饭店搁哪？到半天你也不说正事儿。你饭店搁哪？什么特色？是不是啊？打几折？你光请我免费吃那有啥用？我能去吃去吗？是不是？你这样咱说心里话，谁开店也不容易。我以前也开饭店呢，我这开饭店在盘锦来讲，我这都是鼻祖。97年我就开饭店了，那啥年代呀？是不是？我那都叫酒店。在公园街裴家，裴家村吗？那不是，我知道了，我知道。特色菜都有。行，你说完了提提。

你提我能咋地？咱的听众去了能给什么优惠？是不是啊？啊，蒙古包啊！哎呀，我的妈！你这家伙横跨三地呀、啊！开个饭店，你这记录名叫记玉饭店饭庄，完了还是个蒙古包。你这家�伙，你这56个民族快让你占全了都。

我是内蒙人，老公河北的。哎呀，啊，你这属于异地恋呗？你这是属于嗯。挺好啊，挺好。内蒙古人，哎呀，内蒙古人能喝酒啊，嗯，献上美丽的哈达，嗯，再唱上一首，是不是啊？蒙古风情的歌曲，哎，载歌载舞，嗯，我们内蒙古人好啊，是不是啊？嗯，哪天我去，嗯，提主播打八折，好，哎，对你拿出点实际行动，我都替家人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我给家人们谋点福利。这谁起名叫什么呀？隋唐英雄，隋唐英雄，你用啥起这名啊？隋唐十八条好汉，你都知道吗？你，以后别瞎起名，不知道起完了之后，完了让人笑话哦。快溜达，快改了，改了。隋唐十八条好汉是不是？哎，你都得知道啊，是不是？什么日锁五龙，什么嗯，那个罗成万箭穿身，你都得知道点，你不知道你瞎起名行吗？隋唐十八条好汉是宇文成都李元霸，是不是啊？哎，什么裴元庆，哎，裴元庆是隋唐的吧？什么那个，是八大锤，是什么一猛，嗯，一猛四锤呀，啊？善通善雄信是不是？哎，秦琼秦叔宝，隋唐是十八条好汉，完了还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是房玄龄杜如晦，嗯，你这都知不知道？你乱起名，你让我说破了，你说你尴尬不？那个，你那对大隋唐哈，现在你们听的，咱听的都是，一猛一绝会一劫，啥玩意？四猛呢？四猛，嗯，罗士信是不是啊？李元霸、裴元庆，像那什么，像那个。嗯，那都排不上号，嗯，那个善雄信呢，啊？善雄信日锁五龙，是不是啊？嗯，罗成刀斩那个善雄信，是不是啊？山西城，天堂府二贤庄，嗯，完了那个善雄信是，青龙星转世，嗯，白虎星转世罗成。他五次转世，是不是啊？四次都不成功。完了，第一次转世是善雄信，啊，干不过罗成，罗成是白虎星，叫林凡，这都属于神魔。

0: 大隋唐里的。哎，你光知道咱们听的大隋唐都是正常的江湖人情，是不是？哎，长枪袍带书，你这听那一般都听那个什么，过去那书馆有专门说神魔大隋唐的，嗯，谁谁谁咋转世，完了又第二次转世是苏定方、葛苏文，是不是啊？最后又转世那个谁转世了，是那个白袍将军薛仁贵，嗯，这你都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啊，你说我都替你愁的慌。魏文通、杨林排上了吗？杨林可太能排上了，杨林是不是啊？嗯，杨林是上那个叫是什么？杨林是什么星转世来的？嗯，还有那个能老薛家这一薛家薛娇、薛刚反唐，是不是啊？薛娇那个、薛仁贵一箭射死了他那什么他儿子，嗯。完了之后，那个他儿子就是白虎星、青龙星转世来报仇来了，实在报不了仇了，后来投胎投到那个谁的府中，范丽花吧。完了剩下薛刚完了反唐，一门360口都被人家都被人家给什么灭门了，嗯，灭门了之后，这小子报完仇了，说我实在干不过你，那我上你家来霍霍你了。这些在单田芳的隋唐演义里没有，那个长正经的人是长枪袍带书，嗯，我说那是神魔，有个神魔大隋唐，哎，隋唐演义呢分什么呢？分隋唐演义，还有叫大隋唐，哎，这个收音机里咋收不到这台呢？你收音机你磕的坏了吧？那谁说杨家将？这没多老了，你好好搁那听着得了。再等你扯到杨家将，哎，到北宋了，那都是不是？哎，罗家枪，江家枪，罗家船，那个。罗成他爸属于入赘，哎，倒插门嫁给那谁，不是嫁给的，就是娶，说这他媳妇姓姜，叫姜桂枝，哎，老姜的姜家枪，那占了一绝，是不是啊？江湖上，完了姜家枪是谁的呢？哎，后汉的时候有个姜维。厉害，诸葛亮他徒弟，哎，姜维，是不是？你那枪法相当了得。完了，传给谁了？传给罗成他爹，叫罗毅呀、啊。嗯，完了，但是呢，他媳妇不长时间，他媳妇就去世了。其实他生孩子生罗成，他不应该姓罗，他你属于倒插门，你入赘你生的孩子你得随你娘家姓，啊，但是他没随，完了就生下罗成嘛，罗成属于那个白虎星转世，哎，专门下来什么呢？下来降谁来了？降单通来了，单雄信、日锁五龙嘛，啊，完了这个罗家枪又往传，要到高家，什么高宠啊高宪呐、啊。完了，最后传着什么？哎，杨家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啊，杨继业他家有一刀啊，八杆枪，是不是？是杨艳昭啊，杨艳虎啊什么的哈、哦，哎，七狼八虎嘛。这你说起来你，
1: 喂，我进大厅了，那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

0: 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那个谁说的？是什么玩意儿？这几天总阴天下雨的，唱个晴天的歌吧。你这啥？这要求太高了。过去说的天旱了，说的求雨，说四海龙王啊，我们拜一拜，跪一跪哈，那、哎、求雨，那、啊、求晴天的，这个没听说过呀。这谁说的？咋又从那个隋唐穿越到宋朝了？是那个米朵老了，又得听串台了吧？这节目这含金量这么高吗？在家一会儿的，这跟不上程序。那隋朝完了，唐朝中间还隔个五代十国呢。完了后来有一个什么呢？陈桥兵变，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哎。五代十国结束了，五代十国，陈桥兵变之后，他从那个那个这这这这这啊，郭威他干儿子柴荣的手里，柴荣他儿子手里把那个什么权抢过来了，嗯、啊，他不是那个什么，也是个节度使嘛，陈桥兵变完了，建立了宋朝。宋朝，你等到宋朝才说到那个，姜家枪，老姜家的枪从姜维那传下来的，啊，姜维传到老罗家，老罗家传给老高家，老高家传给老杨家，北宋，哎，北宋的杨继业，你说那金刀老令公那杨家将，那杨继业不姓杨，啊，他祖上姓他姓刘。这刘崇人赐他的姓，哎，改完了叫杨继业，啊，七狼八虎是不是啊？嗯，什么，还有范梨花，薛顶山的那时候的，什么薛礼、薛刚、薛娇，啊，你等到老杨家那就说法就多了，十二寡妇征西，是不是啊？哎，加上那个烧火丫头杨柏峰，再加上这个什么七狼八虎，是不是战幽州？完了，血溅金沙滩，双龙会。这我光说这玩意儿的话，明天我就改行了。那都得说到说潘仁美、潘美，嗯，老潘家跟老杨家世代。是不是不能结亲，死对头？现在都烂套了，没人记得那事儿。我跟老杨也没关系，他那个杨继业原名叫刘崇，叫刘崇业，完了后来赐姓叫杨继业，是不是？五代十国的时候往上追溯，得追溯到刘知远，是不是？梁唐晋汉周五代十国那时候，你上学时候你们都学啥了都？你就知道搞对象都，你就好好听听老师讲不行吗？老师反正老师也不讲这玩意儿。这个谁说的？裴家村寄寓饭庄？哎呀，这你都没吃过，你给写诗啊你？裴村家寺起炊烟呐，融汇寄寓百味全呐，炉火烹香成北味儿。是羹汤醇厚诉中原呐，满堂宾至开怀饮，一席珍馐待客闲呐。香舍新开风味馆，往来醉品四时鲜呐。哎呦，好像你去吃过似的。那个谁说杨金芳不嫁姓潘的吗？哎呀，那这不能嫁，老姜家都不嫁，还嫁姓潘的。不是打擂台嘛，失手，完了不是力劈那个潘豹嘛，嗯，老潘那个啥潘豹就得给劈了，是不是？完了那个谁那个潘仁美，他那时候是应该是送人送神宗送人宗。反正那时候王安石还活着呢，
这谁说能发红包吗？我这都上节目都赔钱上节目了，我还给你发红包，哪有那玩意儿？那谁说杨金芳想当年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出息吧？后悔了吧？那说那个啥，肠都悔青了都。那都急了，我咱说心里话，他都不好意思回屯子了都。你说那时候你说嫁给我多，我领他搁家种地，是不是？在致富的路上，我们大步向前走，多好。不听话，嫁给那个什么了？嫁给一个哪的人？咋我也不知道。挺有钱的，那挺有钱，你还几年完了给人方死了。那小子也短命呢。没福。那当初要嫁给我的，现在死的可能是我的。坟头草都一米多高了，你弄的。那谁说现在要是想嫁给你还行吗？你胡说八道啊，人家她老公活不乱跳，她老公可硬实了。那你这不找打仗是吗？你这都容易出人命。那谁说嫁给一个男的了吧？废话，那可不嫁给男的了吗？这红颜祸水嘛，嫁给谁？那她老公英年就早了逝了，就，哎呀，那时候他跟我结婚的话，现在。大家伙是听不着这节目了，也得纳事去了。年年七月十五能见一面，咱们。那谁说他爸得少吃多少鱼？可不是咋的，老头不讲究。老头现在可能没了，可能是没了，没了。那个送鱼，我整鱼整厉害呀、啊，我。我名叫万龙嘛，我这拿鱼拿的相当厉害，我站在岸上我都不用鱼钩的，我不用线不用网，那鱼就往上蹦啊。

种下去吃吧。我寻思是不是啊？拿鱼咱是显得心诚，能换来一个真挚的爱情吗？他爸光给我吃，不知道正事儿啊！老爷子不讲究。那谁说杨艳芳现在没老公？咋没有呢？她老公挺硬实的，我都这年轻，我打不过他。那前年我回家的时候，我屯子里碰着一回呢。她老公，她老公好像山东的，是哪的？他俩现在搁青岛呢，好像是，一会儿上云南，一会儿上青岛，咱也不知道，居无定所，可能是啊。嗯，咱也不知道，咱也不也没打听啊。那过去的事儿了都，过去的我们屯子的，嗯，我上学的时候跟他，我俩同桌，那谁寻思他，你这玩意儿心这么狠，谁说现在没有了？啊，哎，这来我们屯子来人，你真的假的？他那活着呢，她老公。去年给我打电话呢，还说呢，人她老公可硬实了，你看不给我拉倒吧，别，可别惹祸呀！那屯子里这样，因为这事打起来，屯子里都需要我呢，我回屯子都回不去了都。那谁说你俩碰着说话了吗？啊，屯子说话了还不行，咋的？都啥年代了都啊？哪有那些的？都破除封建迷信了都。咋那么老古董老玩意？小芳单身的，没单身，她老公又死了。哎呀，那咱说沾死碰上王啊，那真是疯人呐，那咱说心里话，我这命大呀，跑了，我当兵去了，是不是一挣压百邪呀？我不当兵的，现在可毁了。那谁的闺女不嫁给你，让他爸吃的，你这个都吐出来。没有，那他爸吐出来，我也不敢要。那不行，人老杨人大家族啊，老杨。杨清霜、杨清水、杨清露，杨清海。哎，杨清啥？反正那老杨家那大家族，我的妈呀！人杨艳芳姐6个也不是姐7个，她是老小，她下边还有个弟弟，她上还有个哥，好像是，她姐是我大哥的同学。那是 K 哥逃出一劫，那不咋的，命大命硬。我一看见势不好，拔腿就跑啊！那这方向的话，咱说心里话冤枉啊！你这玩意多活两年多好啊！你娶个媳妇你再好，那玩意它不如活着好啊！那谁说那他不行？你当初追他姐好了，拉倒！他姐是我大哥的同学，那比我大10来岁呢。杨金芳还比我大2岁呢，那不闹呢？那家。那不就二人转唱的那小女婿嘛，那不。

不如坐呀，不沉默半晌，用豪情的万丈竹心化作千军万马。这岁月的无情染白了少年的头发，这时光像一个盗贼爬上了我的脸颊。看江山如画，我擦亮盔甲，要看遍这美丽世界所有繁华。

0: 唱歌哈，你说这，那是杨一芳要嫁给我的话，天天给她唱歌听。我小时候唱歌有团子就可厉害的团子里边，好，我唱歌好，现在团子里也没有能唱过我的。反正这么多年我回家了，我看着了。我们团子有一个东发乡最大的歌厅，马楼啊，是那个什么。那全屯子都上那跳舞去唱歌去，那是唱啥玩意儿呢？我寻思我这么多年没搁家了，那个娱乐业是不是文化产业应该兴旺起来发展起来了？不行，还是不行啊！急需要我回家去整顿一下。我回家吧，你说我还不好意思唱，好像咱显摆似的。我小时候唱歌，人都骂，孩子谁都那孩子不务正业，那孩子那，不好好干活，不好好种地，他唱歌。现在你看都搁家唱歌呢。我年轻时候跳舞哈，跳霹雳舞那时候，24步大摇摆，他们都骂说，哎，孩子跳舞，你看不学好。现在都搁家跳。都是当初骂我的那帮人，现在他们跳的比谁都欢实。行了，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

0: 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

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

0: 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就把您的问题多描述一点，描述描述啥呢？你自己的想法，你纠结啥了？你舍弃不掉啥了？你看上啥了？而不是咱有多少钱买
1: 的
0: 啥车？
1: 我们讨论的是哪个车更适合你，而不是哪个车更好。
0: 对，咱不给这些车排名。哎呀，但是咱花钱买车的时候，你哪台车适合你，你要多说说你的想法和要求。探岳300和途观300是不是哪个便宜买哪个？
1: 对，
0: 这就很直接很简单，
1: 使用质感上没有区别，其他方面几乎没区别，外观有区别，价格有区别，
0: 对，从外形来看一看就行了。买车吧，真的有的时候不费劲，没那么复杂。
1: 其实你决策起来，你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不是草率了，其实并不是草率。
0: 对，
1: 如果我们有三几个重要的指标能对应上自己的生活需求，你就赶快做决定。
0: 对，
1: 否则会越走越纠结
0: 啊。现在迈腾380 B8 减配了还值得买吗？如果它价格没变，咱就不买它，因为不合适了嘛。
1: 上次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
0: 啊，
1: 就说现在这个车都减配了
0: 啊，
1: 然后要不要买
0: 啊？
1: 第一个，我上次回答是这么样，就是个别的车调整了配置，它是适应这个，第一个首先是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对，
1: 比如说客户的需求，有好多他认为自认为，挺重要的配置，可是没人买单，没人喜欢，然后成本又高，他就把那个换掉，换成另一种配置呈现给你，你可能更喜欢，更需要。还有一种就是为了这个降低成本，更适应这种，恶劣的
0: 市场环境，
1: 价格，对，价格竞争环境，他没办法，他调整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的不是哪一个材质，或者说哪一个品牌的配件供应商，大家可能集中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博士啊、电装啊、西门子啊等等这些比较著名的汽车配件供应商，调整成某某某什么苏州哪了的，
0: 换了
1: 哪，对，我们要的是结果。
0: 结果是不是好的？
1: 结果如果是好的，它又便宜了许多，我们该买就买。
0: 对，
1: 如果结果不好，不管是便宜还是贵，我们都不要。
0: 是，
1: 还有一种就是说被裹挟的，就是我认为，在我看来，它就是单纯的便宜，不是因为便宜就是因为减配了
0: 啊，
1: 不是因为减配才便宜的
0: 啊，
1: 它单纯的就是便宜，
0: 对，
1: 就是为了
0: 竞争，
1: 对，就是为了竞争，
0: 不便宜真不行。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你不用那么只看减配这俩字儿。
1: 所以人家买某某个车，说这个迈腾不值得买了，迈腾减配了。其实迈腾原来这个380从24万起步，那现在卖到14万多，可能降了10万。他，你相信他会减10万的成本吗？
0: 其实没有，
1: 其实他没这个能力。
0: 更多还是为了市场吗？
1: 单纯的便宜了。单纯的原来挣得多，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想它减配不减配，你只是想你花这些钱买这台车你认不认，就好了，就不对比这些东西了。玄客这位，我们来连一下，可以连，您点连线按钮。来，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
2: 哎，我相中一台捷豹的 X5L， 还有一台是 XFL。XL 是16的，然后 XFL 是18的，我现在纠结选哪
1: 个。一
2: 个
1: 价格是吧？大约都在10万块钱边上，9万10万。
2: 对，就是 XGO 能稍微贵了8000块钱。
1: 是这样，那个 XGO 也是4缸的，对吗？
2: 对的。
1: 你喜欢 XGO 就买 XGO 没问题。其实4缸的 XGO 和4缸的 XF， 其实养用车的成本相差不是很多。有个别的配件不常用的，不常保养的配件可能会贵一些。常保养的发动机变速箱基本上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涉及修车，不涉及外观件的话，养车成本是一样的。那感受肯定是 XGO 更好啊。
0: 上个
2: 大级别。那主要是还有一台就是也是 XGO， 但它是3.0 SC， 应该是机械增压的那一款。
1: 最好别碰6缸，4缸的其实养起来相对更轻松。
0: 而且这种车，你喜欢，其实更喜欢的是它的风格。这种英伦风吗？
2: 啊，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都说它的问题。

0: 多，它的问题真多，就是小毛病不断，
1: 所以没让
0: 根
1: 你
0: 本
1: 买六
0: 所以
1: 缸。
2: 买四缸的，四缸的实际上跟 XF 一样，可以买的，没问题。
0: 好，谢谢，
2: 上四缸，
1: 好嘞啊，把造型凹住了，就行了。有帕萨特新车一二三档有顿挫，可以去找您解决吗？你找这儿就得卖了。
2: 解决不了，你是接受不了这种顿挫呀？
1: 那你就卖车。
2: 你是接受不了啊，还是你以为别人的车都没有顿挫？实际上，这个一二三档，尤其是减档的时候、
1: 啊，
2: 降档的时候，其实挺明显的。这就是双离合的变速箱特性，尤其是大众的双离合，不仅仅是帕萨特，包括迈腾，包括 A4。都有这种感觉，有的人呢是经常看到"顿挫"俩字儿，然后在车上一旦体会到
1: 这顿挫了
2: 这个感觉了，就觉得我顿挫了
1: 啊，
2: 我不能要了，
1: 被顿挫了。
2: 其实你或许你不注意的话，其实也没啥，
1: 人家没顿呢。
2: 对你可能也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你只是被这个名词给顿挫了
1: 啊。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正常使用就行了，
1: 就没必要。
2: 啊、对，换动变速箱换挡，除非 CVT，否则无论哪个变速箱换挡，都会有所谓的顿挫。通过换挡带来的这种，发动机转速的变化呀，或者说车速度的变化呀，这个可能就叫顿挫。
1: 换挡不是没感觉的，
2: 对，它不是无感换挡的，
1: 不是所有的有感觉的就叫做顿挫的，
2: 除非是无极的，就 CVT 叫无极变速，
1: 是，
2: 只要有极的，一级一级的。跟上台阶一样，无论台阶多少阶
1: 啊，
2: 只要是有台阶，你上迈台阶一定是它不是顺的。
1: 再平缓的台阶，你能感觉到？
2: 对，除非是斜坡
1: 电梯。你看这一个道理，就是不是顿挫，你别把这个顿挫当个病。什么需求适合买二手车？这是一个挺大的话题。
2: 什么需求啊？
1: 几种可能？
2: 如果你挣钱不容易，那么买二手车省钱很容易。
1: 对，
2: 简单
1: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无论你是想花少钱上一个级别，还是买个准新车省点钱，还是过渡一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来，我们继续连，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问店里有没有探险者。
2: 目前没有。
1: 昨天试驾了一下深蓝的 S07，感觉没有日产的 N8 丝滑舒适。
2: 价格不一样吧？
1: 感觉硬。
2: 那就买 N8 呗。
1: 对呀、
2: 价格也不一样。N8 应该是15万多起。然后深蓝 S07 应该15万到顶了吧？
1: 对呀，
2: 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
1: 来，我们来连。您好，
3: 哎，李叔好，立新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原来连过线的，还是想跟两位老师咨询一下。现在目前是两款车，一款是天籁，一款是科沃兹。科沃兹开了8年了。然后感觉开的不太好了，也没换，就是感觉想换个车。然后目前是这样的，有两个车位，停车位。然后呢，我老婆想买个 A3 或者买个电动车，大概一年就10000多公里，她一个人开。然后看了 A3 和那个新款的小鹏 Mola L03，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建议。
2: 你从媳妇儿的这种喜好来选就行，因为她一年10000多公里，无论是小鹏还是奥迪 A3，从整体的这个使用寿命上，首先是没有问题的。养车成本上，其实电车也省不了那么多。那剩下的就是感觉和个人偏好，
1: 那就是奥迪和新鲜感。
2: 对，
1: 哪个更打动他？
2: 他更喜欢哪个？
3: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买个好点的电车，就是买个大点的 SUV， 然后。平时他上班就开那个车，然后平常我们一家人就开的电车，然后这个天籁就不
2: 作为备份是吧？
3: 啊，对，
2: 也行。那你大一点的 SUV， 你就可以考虑上个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日产 N叉八呀，或者是这个E7这类的，可能你就没有更多的顾虑了。我觉得它会兼顾到挺多的。
3: 那个。奥迪的 A3 它的养车成本高不高啊？
2: 不高，它很省油，然后一年10000公里
1: 保养一次，
2: 对，保养一次，
1: 一次1000块钱。这车做保养的，做那个套餐的话，1000都到不了，
2: 到不了700块钱就够了。
1: 对，
3: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嘞。
2: 日产那贵3万是吧？对，肯定要贵嘛，
1: 贵，所以体验也会有不一样嘛。
2: 我们都说这个传统油车做的就是油，过去有个名词叫油改电嘛。所谓的油改电可能做不好电车。事实上， 你想这么大个品牌、
1: 嗯、
2: 这么大个单位、
1: 嗯、
2: 想坐个电车应该不难，
1: 是
2: 应该不难。
1: 嗯，这两天的油价让大家也都比较舒服了嘛，
2: 嗯，
1: 那不是有所调整、
2: 嗯、
1: 加一箱油加满了比之前省了100块钱，
2: 就是啊，
1: 所以这个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行业没有那么刚需。
2: 好，我们现在是6.23吧，
1: 对，6.23、
2: 嗯、就算6块/100公里，如果6升油的这个车基本上长途啊，
1: 嗯，
2: 长途6升油的车基本上能囊括30万以下所有的电，
1: 你像奔驰 E 这种都是6个油，
2: 对，6升油，
1: 嗯，
2: 那6升油6.63毛6，
1: 嗯
2: 嗯，如果电车我们就说比较优秀的特斯拉，100公里也得20度电
1: 啊、
2: 嗯，高速上1.81块，
1: 哎，
2: 20度电3.6毛6，
1: 嗯嗯，是不是平了呢？
2: 对，是不是持平了？
1: 啊、嗯。剩下感受咱们不聊，
2: 所以我们经常在心里头这个在经济账上这个
1: 秤啊，
2: 对，这个这杆秤啊，实际上我以前在几年以前我就说过，
1: 嗯，
2: 有没有一天有一种可能，我们油价回到这个3元时代
1: 啊，
2: 电价普遍到
1: 嗯
2: 1.大几的这个水平，
1: 这个价格呀，
2: 对呀、啊，
1: 嗯，所以不要想太多的未来的事情，
2: 对，享受眼下就行了。我觉得第一个当下可能是说没加油，
1: 嗯、
2: 有快感，开心，然后电车带来这种丝滑和前所未有的这种
1: 感受，
2: 科技感受，
1: 啊、
2: 嗯，你照单全收就行了，
1: 对，就别再算那几个账了，
2: 对，
1: 最后究竟省没省？来，这叫正志同道合这位。来，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
4: 哎，我想买一个15万左右的轿车，
1: 嗯，
4: 然后操控和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2: 操控和质量都好一点的轿车，蒙迪欧行吗？
4: 可以，可以，我就想看看
2: 你就想
4: 蒙
2: 迪欧是不是？看看我们俩能不能说到一起，对吧？
4: 是。
2: 你如果喜欢蒙迪欧，15万，蒙迪欧能买个非常完整的。什么叫完整？至少买个2.0T 豪华，动力有，操控有，
4: 嗯、
2: 颜值有，配置也都行。也就是说挺完整。如果买个迈腾帕特之类的，你可能会有遗憾，因为它上面又有这个什么高功啊、高配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蒙迪欧和帕萨特这两个，凭着你个人喜欢，2选1，没错。其他的，
4: 好的，
2: 嗯，不考虑了，行吧？嗯
4: 嗯，好，谢谢。
1: 好、嗯、嘞，哎，这是碰撞了哈。
2: 嗯。
1: 来，这1年10000公里左右，家里有一台2.1款的福克斯，现在想卖掉，换个3-4万的小新能源，对不对？
2: 不对，
1: 这刚给您算完账啊。
2: 对啊，你10000公里的话，你福克斯基本上就是8000块钱油钱。
1: 嗯，
2: 换新能源呢，能省6000，可能就2000块钱电钱就够了
1: 啊，
2: 省6000。但是一个是保险，另外一个你花这个钱买的新能源，
1: 质感、啊、
2: 质感上跟福克斯没法比。
1: 完全俩东西
2: 相差很多，对吧、
1: 啊？
2: 嗯，
1: 你如果这一点体验都不要，
2: 如果说我就想省钱，那你就把福克斯停那儿，你天天走，
1: 最省，
2: 嗯、最省了，
1: 打车都行、嗯，
2: 买便宜的鞋走着走。
1: 对，你不能把所有的体验全部都不算吧？
2: 嗯、
1: 不是都长那么大的车，
2: 嗯，
1: 都一样的感受。
2: 对，
1: 哎，福克斯也不大，
2: 嗯、
1: 那个3-4万小车也不大，是不是一样的？
2: 这个不太可取啊。
1: 嗯嗯。一个是100一利索，一个是秋后算总账，
2: 对
1: 啊，两那价的哈。
2: 因为这个我说过嘛，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出嘛，刚刚出的是
1: 算账、啊、
2: 对，算账嘛，10年、
1: 嗯、
2: 10年车成本嘛，
1: 嗯，
2: 好多人说没那么多，我说你们是忽略了这个车的减损，就是凯美瑞也好，亚洲龙也好，这类的10年减损，包括我还说过这个塞纳
1: 啊。
2: 就是塞纳的话，30多万买的车，10年减损掉差不多1年24万，就24万。
1: 嗯，嗯，
2: 然后大家有底下留言说，那你算算这个 Model Y
1: 啊
2: ，Model Y 差不多跟塞纳价格接近，就10年以后，其实我说挺简单的，一算 Model Y 变成零。
1: 哎，因为在那开不了，
2: 差不多1年也是20000多块钱。
1: 嗯，
2: 其实你这个就是明显的两个方向，一个塞纳，一个 Model Y， 很典型的。虽然是两个类型的车，但价格相近的时候，
1: 嗯，
2: 我们每个人的需求点和获得感不一样，
1: 嗯，
2: 于是就有这两个车的
1: 并肩，
2: 对，并肩存在。
1: 嗯，
2: 有的人需求塞纳的这种空间，
1: 嗯，
2: 居家全家出行坐在一车里头其乐融融的感受
1: 场景，
2: 有的人需要是我一家三口或者甚至两口人。对，二人世界，
1: 嗯，
2: 我开个
1: Model Y 乐趣，
2: 享受着这个当代科技带来的这种便捷，
1: 嗯，
2: 完全
1: 都没有对错啊，
2: 都没错，但到最后殊途同归，养车是要花钱的
1: 啊，对，
2: 先给后给都一样，
1: 哪台车也不是白给你的，
2: 对。
1: 什么以后这个油价再涨成本就高了，那
2: 你为什么一定笃定油价会涨电价会降？
1: 对呀，
2: 我想问问你
1: 哪来赌这个的。刚才有个朋友不说了吗，去年这个时候这个油它也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啊，不会让某一个能源一直贵的，
2: 就这个市场啊它是有平衡点的，
1: 嗯，
2: 如果油价持续的高，然后新能源持续的发展，能不能油车会变得更便宜呢？
1: 对呀，
2: 能不能呢？
1: 嗯，
2: 现在15万的车将来就6万呢，
1: 你像反正当年这个15万的车能不能到6万咱们期待，但是以当年25万的车现在真卖15了，
2: 对呀，
1: 这个是事实。
2: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产能特别强大。
1: 对呀，
2: 机器一开，其实想没想象过，如果去掉这个研发费用啊，
1: 嗯，
2: 如果去掉研发费用，
1: 铁
2: 车不就是论铁钱吗？
1: 对，
2: 多少钱一斤吗？
1: 上称腰呗。
2: 对呀，铁钱和电费吗？
1: 嗯，
2: 因为现在车间不需要人安装啊。
1: 对，
2: 都想没想象过呢？
1: 成本是不是就低了呢？
2: 嗯，
1: 卖多少都是卖，
2: 嗯，
1: 怎么都是挣。现在各家店里边的营销方案都换了。缩小整个 4S 店的成本了，销售是不是更便宜了呀？
2: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市场是给这个市场是有杆秤的，它会给这个油电
1: 对
2: 给个平衡的。
1: 是的，
2: 我们不必为这个开着油车未来会有电车的趋势忧虑，我们也不用开着电车享受着电车科技带来的便捷，然后总回头望望人油车在毛
1: 给你啥好了，
2: 对对，亮点，
1: 嗯，
2: 这个选择了开心就好，
1: 对，享受你当下，
2: 对呀、啊。
1: 来，我们来连啊，这叫胡萝卜这位。
5: 啊，
1: 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5: 哎，就是我最近想入手那个天籁的2.0自吸，因为毕竟是家用第一辆车嘛，想到后期省心、省心
2: 一
5: 点
2: 是吧？嗯，
5: 对对对。
1: 你担心啥？
5: 长时间不换车。
2: 没问题，这车1.15万公里，开个15年没问题。
1: 我看在看评论区，你是不是说担心变速箱来着？
5: 对对对。
2: 不用担心，
1: 没事儿。
5: 啊，那像如果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我往下调调的话，那个大众的速腾 L 可以入手吗？现在
2: 速腾 L 是吗？
5: 对，
2: 可以的，它跟天籁价格差不多吧。如果你想着你这个初衷，以你这个初衷，对，我觉得买个最低配的天籁是最适合你的。
5: 哦，最低配的天籁啊。
2: 对，也不要去为配置改变成速腾 L， 因为速腾的大众的优势就在于驾控好，然后感受好，但空间没有天籁好，耐久度
1: 也没有
2: 天籁更有优势。
1: 不要因为听说了它的变速箱，然后买了另外一个。
5: 啊，那像别的凯美瑞呢？他们
2: 凯美瑞都会比天籁贵一些。实际上，凯美瑞和天籁相差无几，但是凯美瑞会更贵。低配的天籁配置也够用。
1: 嗯。
5: 啊。
2: 嗯。选择天籁没问题，你不要说因为天籁毛变速箱等，对，不用想。你选就行了，嗯，
1: 哦，好嘞，我刚才看到他问到刚才连线那个天籁车主了嘛，人家车主说我车挺好，挺没有问题的，嗯，这都是很事实的回答。
2: 当你没有4S店可以试摆脱界和途胜吗？当然可以呀，
1: 嗯，
2: 特斯拉我们好多小城市都没有4S店，
1: 你该买不也都买
2: 了，遍地都是啊，
1: 当地没有这个老款的奥迪 Q5， 想长远打算开，李总行不行？
2: 老 Q5
1: 啊，
2: 你买个二手的，想长远、
1: 哎、长期开呗，
2: 就是你只能尽可能的开，因为你老款的 Q5 最新的到现在18年已经。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
7: 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8: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8: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可以，
11: 行啊，
1: 来，咱继续连。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不爱值班这位，我们看看有多不爱值班这事儿。来，您好。
12: 哎，你好，主播。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12: 那个，现在我家里有一台迈腾，然后有一个老的花冠，车漆面不太行了，想换一个，就是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就是通勤车呗。现在考虑一个锋兰达和一个星越，吉利星越。
2: 一个电，一个油。
12: 不知道纠结现在买哪个。
2: 就从单纯从那个通勤的角度讲，如果自己能充电，买个星越可以。
12: 但是我家里没有充电条件，咱也是东北的。
2: 你没有充电条件，你周边方便吗？周边不方便，直接买个锋兰达混动算了。
12: 周边1-2公里有充电的地方，但是我看这个他得说需要慢充，有时候
2: 是，
12: 这个慢充的话就不太方便。
2: 那就算了，你如果因为你这个冬季用的多的话，几乎每天都要充电。如果每天去充电的话，就意义不大了。那你就干脆上个混动的锋兰达，
1: 不考虑
12: 锋兰达的话。他我通勤的话，基本也就是到单位，也就是2公里。他说混动的话，我看网上还有说容易机油乳化的问题。
2: 不会，不用考虑。
1: 哎呀，这车，
2: 不用考虑，你就锋兰达混动的适合你。2-3公里的话，基本上你的用的油也就5升油以内，
1: 很省。
12: 好了，谢谢主播。
1: 好嘞。任何一个再好的一个人，你打听一圈，总会有那1-2个人说他缺点。
2: 对。任何一个稳定的产品都会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1: 对，
2: 只是出问题的时间间隔
1: 啊
2: 和频次而已
1: 啊，
2: 频次多的就是我们说的毛病多，
1: 是
2: 频次少的就是稳定
1: 啊。花冠收拾收拾好，收拾收拾开得了，
2: 真是。
1: 是路虎揽胜运动版和新款的普拉多 V 叉怎么选？
2: 路虎揽胜运动和普拉多 V 叉。
1: 这俩咋放一块儿？
2: 揽胜运动得70万吧？
1: 那买贵的吧？
2: 对，买贵的，买路虎
1: 啊。ES200可以买吗？太可以了。来，咱继续连，这叫夏天去骑行。我们来连一下啊。
13: 你好，老师。
1: 你好。
13: 我看了一辆那个20年的奥迪 A6。就是4驱的。然后他那个车现在是11万公里，然后换两个门，
2: 价格，
13: 然后价格是16.88万，
2: 可以买。
13: 这个我想问一下，他已经11万公里了，我持有个5年的情况下，1年2万公里，
2: 21万公里呗，可以。
13: 对对，有啥问题？
2: 没问题。
13: 是不是他这个公里数也该大的整备了？
2: 11万公里正常，他如果过往正常用的话，他那个每个保养间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你就正常开就行了，
13: 不用整备是吧？
2: 不用。
13: 好嘞，好嘞。
1: 好嘞。二手的凯美瑞和天籁更推荐什么？看车况吧。
2: 对，
1: 这俩车都是稳定不行的车型。现在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呗，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好不？先帮我们点点赞啊，然后我们再继续连。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致敬一期长期开稳妥不？
2: 稳妥。
1: 来，不愿意加班直接油车。耐用性都差不多吧？你说对，凯美瑞和天籁就是因为这个耐用性都差不多，所以推荐哪个车况好卖哪个。牛仔这位，来，你好。你好，哎，在这儿。
14: 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可以。
14: 啊，
11: 我就是想花这个七八万块钱买一个二手的油车，但是就是不太懂，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买什么就是感觉是最有性价比比较合适的。我想开一个稳定的，能开个三四年，到时候还能再卖出去点就是最好的。

0: 但是卖的时候还
1: 然后我，
0: 能好卖，还能值钱，是吧？
1: 对，然后我平时用车需求其实也不太大，就是偶尔可能会去周边的下面县城啥的，这种比较多，也平时也就代个步，开不了多少。
0: 你那个对车型啥的有啥要求吗？
2: 什么 SUV 啊，轿车啊？
1: 轿车就行，因为我也不拉啥人儿，然后也没有太大的空间需求，但是也是第一次买车，但是
0: 明
1: 我
0: 白。
1: 总看单位的车，就手法应该没问题。
0: 雅阁、天籁、凯美瑞，
2: 随便挑一个，
0: 选一个。
2: 这3000克里。
1: 那这个年限能买到什么年限呢？
0: 要是8万块钱为例的话，买天籁差不多能买到20年的，买凯美瑞差不多买到19年的，雅阁差不多也是19年的。
1: 那就是，但是我不是太懂啊。我之前朋友跟我说这个8万块钱就都能买到那个，说这个年限早一点的这个迈腾啥的，应该就不推荐了吧？太费油了。
0: 不太推荐。你看，
2: 你的需求
0: 你
2: 吗？
0: 的需求这么简单，你还为啥考虑迈腾呢？对吧？另外一个，你的需求还是开三几年以后好卖，迈腾不好卖。
2: 三几年以后，它没有日系车好卖。
0: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感谢。
2: 好。买二手的斯巴鲁傲虎怎么买能放心？
0: 怎么买能放心呀？
2: 正常价的，
0: 正常买就行。
2: 正常行情的，
0: 斯巴鲁傲虎二手的性价比挺高，买个16、17的，
2: 对，
0: 现在基本上也就是10万边上，
2: 那
0: 挺好的。
2: 能卖到10万的吗？
0: 16、17差不多，
2: 17的得，
0: 一七的。博智3X 挺好的，新疆10.9落地520 Pro 版本哈，买它挺好。
2: 好，来继续连啊！
0: 致敬一汽推荐1598这款大满配，
2: 对，起步就大满
0: 最
2: 配，
0: 便宜的大满配。
2: 对，你好，
3: 哎，
2: 你
3: 两位
2: 好，
3: 老师好，
0: 哎，
2: 客气，说你问题。
3: 我现在在这个黑龙江，我在相中了一台车，现在在沈阳。它是一个探岳叉，然后3000公里，然后他说他换了一个翼子板，换了一个灯，换了一个机盖了，然后现在价格是103000，你说这个价格能不能买？如果
0: 多少公里？哪年
3: 的话，
0: 哪年的？
3: 是25年出厂，26年上牌的。
0: 就换这三件东西，10万块钱买不来。
3: 哦，是啊，我现在我看，我也现在有点纠结，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咱提前签好合同，我做个三方检测，如果过了的话，这三方检测钱我出；如果不过，这个三方检测钱他出。然后在电话里呢，他也同意了。我现在就纠结要不要去看看
2: 行情价格。
0: 沈阳有店名没有啊？有地址没有啊？
3: 有店名，
0: 没有地址是吧？基本上是散户，
3: 对对对，地址
0: 这个你能成交的可能性不大。
2: 因为
0: 这里边还有隐情。对对，26年的探岳叉都是2.0T 的，就没有1.5T。
3: 对，
0: 10万块钱就换这单独换这三件东西，正常是买不到的。你26年几千公里是吧？
3: 对，3000公里。
0: 对，
3: 他说是刚买。
2: 你看这价格也是挺合适的，是吧？
3: 是啊，心动了。
2: 是啊，合适了。那你凭啥咱合适？
0: 对。
3: 行吧，那我再
0: 你还是要观察，首先不看他这个事，观察对方跟你这个聊天信息，他们公司是不是车型是不是都在检测报告啊？是
2: 对
0: 不是
2: 呀。
0: 在这在那的，啥都没有。
3: 他只给我发了一个查博士的一个报告。
2: 包括
3: 我想自己再找一个。
2: 这个不只是一个报告的事
0: 啊，我觉得啊，这个世界啊，就是说每个车都是物有所值的，便宜肯定捡不到。
2: 对。
0: 那既然捡不到便宜，我们为啥不买找一家
2: 正
0: 特别稳妥的、特别稳妥的商家去来干这个事儿？
2: 而且想赌这个事儿。你昨天买彩票中多少钱？
0: 就把它放弃得了。其实前段时间我在找迈特威的时候，我也找到一个沈阳的，然后在网络上刷到的。他告诉我，哥，这车就一件半喷漆，这叙述多精准呐！一件半，我就把它前后杠去掉，就算铁皮一件半，一共车身差不多10几件的，一件半我是接受。那么意味着车况挺 OK 的。然后我第二天就问我哥，你几点来？你给我转定金。然后你到这做三方，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第二天我说你这样的，你把那个标牌发给我，发给我一个风挡上那小架子号。我说我要厂牌。 待会儿好半天把厂牌发过来，他手里应该是没有厂牌，发过来以后再我一查，
2: 嗯，

0: 能就剩两三件原漆。其实这个倒我不是说我不是不接受，
1: 不、啊、
0: 我接受、嗯、我也接受，但是我不接受你跟我不诚信。
1: 对，
0: 所以你参考我这个例子，就果断放弃
2: 了。
0: 我其实都没好意思拉黑他，显得我太小气。
1: 嗯，
0: 我毕竟我也是个在行业内是个老大哥。
1: 嗯，
0: 我就没拉黑他。嗯，但是他在我心目中他已经黑了。
2: 嗯，
1: 参考一下，
2: 好
1: 不好？
2: 谢谢。
1: 我们其实说的挺直接的了啊。嗯，
2: 明白了，明白。
1: 好嘞，
2: 好，再见啊。
1: 哎，就别上头。
0: 嗯，
1: 就是千万别上头。一六一七款的凯美瑞或天籁还能开多久？你不抛弃它，
0: 嗯，再开十年没事。
1: 对，凡尔赛和 C 六哪个更适合家用？这俩
0: C 六啊，
1: 级别高啊。
0: 对呀，
1: 嗯，别克致敬一七可以买啊，
0: 入没问题。
1: 理想 ONE 二手挺好啊，
0: 行，买理想 ONE 的时候就检测一下电池就行了。
1: 对呀，
0: 嗯，
1: 那车现在
0: 便宜，健康度够的话，九万八万的买个理想 ONE 挺好的，
1: 嫩大个。
0: 新能源大吉普子
1: 啊，
0: 彩电毕竟大沙发的鼻祖，
1: 能充电
0: 还不行吗？
1: 啊，
0: 对呀、
1: 啊，而且一点不过时的，
0: 对，
1: 大空间，
0: 好多车型现在设计出来的还没有一件理想 ONE 好看
1: 的，是呢，当初大家伙理想卖的好，不就是因为理想 ONE 的设计吗？太忙，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刘老师，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哎，那个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坦克三百城市版，二三年的。三万多公里一手车，但是他单独换了一个右门的门子。然后这个车多少钱能买？现在车上要价13万8，
0: 差不多吧。这个13万多值这么多钱？
3: 这个车城市版正常给市区开，大概油耗多些？15个油够不够？
0: 够了。
3: 嗯，
0: 够了，用不了那么多应该。
3: 我是东北的。
0: 这个就正常这个季节来开的话，我估计13升到13升多一点就够，能锁住13升就差不多。
3: 冬天可能费一点。
0: 冬天要费，嗯。
3: 好嘞，那个坦克三百那个车能不能用住？
0: 能用住，在这个类别里算比较皮实、比较均衡的。
3: 哦，好，谢谢李老师。
1: 嗯，好嘞，参考。哎，揽胜行政应该买哪年的二手？预算80。
0: 预算80能买到20年的。21年的老婆，
1: 21的，嗯，退休了，出去自驾游，买纯电车还是油车？哎呦，
0: 自驾游啊，
1: 嗯，
0: 其实跟油电没关系，我觉得你自驾游，你仅仅是驾吗？
1: 嗯，有没有？
0: 嗯，你这个说来话长，说来话长，
1: 嗯，
0: 我觉得如果特别闲的这种。自驾游的方式
1: 是可以，
0: 是可以买电车的，
1: 充呗。
0: 对呀，我跑200-300公里，我要不也休息
1: 啊？
0: 我每天可能就跑200-300公里，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休息或者说这个旅居啊、简单露营的这个过程里边，它这个
1: 空调啊，
0: 对，用电还好，
1: 嗯，还方便，
0: 就可以买个电的。
1: 电的，
0: 但如果你要求的，说我要求的很多，我车内要怎么怎么样，这那这，那
1: 穿越有
0: 跟油电没关系了。
1: 嗯、
0: 我们先定车型，这个车型里有没有电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你像大家伙自驾游，总说什么去西藏318等等等等。
0: 嗯，
1: 最近这两天不火了一个，这边确实西藏在宣传说这个做短视频、
0: 嗯、
1: 火了的话会奖励50万。
0: 嗯，
1: 在重庆呢有一个主播，他做了这样一个短视频，是打一台车。那台车我因为咱做啥节目关注啥、
0: 嗯、
1: 那个已经2000多万点赞了、
0: 嗯、
1: 这条视频。他那是打一台车去拉萨嘛、
0: 嗯、
1: 沿途的风景确实挺好，那就是一个纯电车。
0: 嗯，
1: 他们就走到哪儿、
0: 嗯、我看到这个了、嗯、
1: 对，就是充个电。
0: 嗯，
1: 你看这不也是可以吗？
0: 对，
1: 那你是不是也是这种很轻松的自驾呢？
0: 嗯，
1: 或者怎样，如果是的话电视呢可以考虑。
0: 因为是退休了嘛、
1: 嗯、
0: 看到你这个前提非常好。因为退休了的人不会说我假期就15天，
1: 嗯，
0: 或者说我此次旅程必须20天之内回来，这个对你来说没有这个时间的紧迫感。
1: 对，
0: 那你就是漫游。
1: 嗯，
0: 漫游我个人感觉啊，因为咱俩同年龄段，我也向往了像你这种生活。
1: 嗯，
0: 我想就买个新能源车。
1: 嗯，
0: 在新能源车里边找一个想旅居就旅居、
1: 嗯、
0: 想开着舒适，想自驾就车重，自驾就车驾，
1: 对、
0: 就自驾。
1: 嗯，
0: 想车重旅居就旅居，
1: 对
0: 啊，
1: 侧重点，
0: 然后想侧重通过性就侧重通过性、
1: 嗯、
0: 比如说四驱 SUV 等等啊、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嗯，
0: 要找一个均衡一点的这个平衡点。
1: 嗯， 我个人
0: 觉得对，可以考虑。
1: 嗯，晚上想想啊，理想 ONE 二手跑了10万公里了，卖价要119,000，2021年的价格是不是高了呀？
0: 高了，10万块钱
1: 啊！你的出个价、
0: 啊、这么多呀？
1: 干啥？
0: 这车去年就卖这些钱，今年都就整体车都降这么多了
1: 啊！
0: 119,000，你15万都能买理想 L7 了。
1: 对，你就这么跟他说。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Q6 电车更推荐哪个？
0: 特斯拉吧。
1: 嗯，一年15,000公里，11万买二手途观可以吗？
0: 可以
1: 啊，准备入手坦克400的 HiFT。
0: 行
1: 行行行，
0: 同意
1: 啊。来，继续连。哎，你好。
4: 哎，你好，哎，两位老师，
1: 哎，可以。
4: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有一台这个燃油车了，完了我想给爱人买一台那个代步车，10万以内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0: 你这燃油车什么车？
4: URV
0: 你可以买一个新能源类的代步车，爱人如果喜欢的话。
4: 我们倒还好，我有点纠结于那个新能源的星越
0: 啊、
4: 嗯、完了之后还有或者说有没有想法，就是买个燃油二手的燃油车，什么 A3 A4 的这种的。
0: 一年爱人多少公里？
4: 也就市区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
4: 万八千。
0: 家里头方便充电桩吗？
4: 啊，方便方便，
0: 方便充电桩，那就可以考虑个星越之类的
1: 啊。
0: 因为第一个充电，开着也很清扬；另外一个接送孩子，比如说静态在等孩子的过程里边，
1: 挺舒服。
0: 对，在静态的话，供电呐、
1: 空调啊、
0: 供暖呐、这些东西、娱乐呀，都很方便。
1: 天热了嘛，这空调这事儿大家伙都挺关注的。
0: 是，
1: 嗯
4: 嗯，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 A4 二手的话。10万以内是不是年限就得挺大的了？
0: 10万以内买1920，
4: 啊、
1: 嗯，不老啊，看着不老的。
4: 嗯，明白。
1: 嗯
0: 嗯，
4: 行，好，谢谢。
1: 嗯，好嘞。
4: 哎，你老师，麻烦一下，除了星越的话，新能源还有什么能推荐的吗？
0: 哎呦，这个得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是10万的话，我可能会买个 ID.3，
1: 嗯，买个新的大众的。
0: 对，从代步的角度。要花晚了的话，甚至可以考虑买个博智的 3X，
1: 丰田的那个 SUV。
4: 3X 啊、嗯，行行，
0: 嗯
1: 嗯，
4: 好，我再看看。
1: 好，了解了解啊，好嘞，
4: 好嘞。
0: 博智 3X 可能更完整，
1: 是，
0: 嗯，
1: 完整的一台车。
0: 星越和 ID 吧都不完整 ，ID 是侧重于整体的这种驾控好，
1: 嗯
0: 啊，但配置真低，
1: 嗯，
0: 可以，
1: 啥也没有，
0: 娱乐性极低
1: 啊、
0: 嗯。那个星越呢，就。颜值高，
1: 嗯，
0: 配置在，个头太小，
1: 是
0: 也不完整，
1: 嗯，
0: 就是开着星越上高速，总觉得不是那个，
1: 对，嗯，但是你要买一个博智的，这个是正经车了，
0: 对，
1: 完整的一台车，
0: 对，
1: 嗯，
0: 我看看博智10万应该现在就能下来，
1: 博智3X，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对，嗯，能。你看它上边那块指导价那块优惠下来，
0: 嗯，
1: 就差不多了。
0: 430的嘛，
1: 啊，它空间好啊，
0: 对，它完整度高，
1: 嗯，后边的座椅包括纯平的这个底下呀，
0: 对，
1: 啊，空间都好。这是红旗是5混动，家里没有库，附近有充电桩，附近有桩的我们就提个醒，挺麻烦，
0: 嗯，
1: 啊，家里没有库挺麻烦的。马自达的
5: 一到山海关、
1: 哦、日产
5: 曾是外界的顾虑，
6: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5: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6: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5: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6: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5: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新车推荐。
1: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2: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3: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谢谢老师。
8: 好嘞。省心不爱坏，价格便宜13万以下，能开几10万公里无大修的，你就买个混动版的卡罗拉吧。
9: 嗯，
8: 这不就刚才那位榜一大哥呀？是，
9: 混动卡罗拉适合你，既省钱又省心。
8: 对，
9: 你不是中心思想省吗？
8: 对呀，
9: 就买它就对了。
8: 对，
9: 嗯，别去费脑筋了
8: 啊，
9: 你答案就一个。
8: 嗯，这叫滔滔想扣篮，这位，来，你好。
10: 啊，你好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吗？
8: 可以，说你问题。
10: 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先录下屏，因为我爸特别信服你，我俩现在有点这个就是冲突吧。
8: 好，
10: 分歧是这样的。
8: 录证据这是要。
10: 我现在是这个通勤，我现在手里有一辆2023年的速腾，然后我每年通勤大约要2万公里到3万公里。然后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啥呢？我爸明年他那个车要报废了。然后他要用我那个车，用他那个车换车。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油钱实在是有点支付不起了，所以我想换一个电车。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您支持我换电车吗？
9: 支持
10: 啊。然后第二个是我得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第一个我没有那个条件装充电桩，但我的学校附近有那种充电的地方，
9: 公共充电。对
10: 对，
9: 你是这样啊。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去换电车，是不是把这个速腾下放给父亲开？
10: 对对对。
9: 然后用父亲那个下放那个车的指标来替换
8: 掉
9: 一个新能源。
10: 对对对对对对。
9: 然后顺便，如果条件允许，新能源里选一个你喜欢或者你向往的。
10: 太对了，老师，太对了，老师。
9: 嗯，这个前提顺序不要变，就是你喜欢的放在最后边。我们大前提是刚好1年2-3万公里，然后学校边上有充电桩，我们第一个油钱会省下很明显的一大块，
8: 对，
9: 然后感受有所提升，然后是还能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8: 全新的体验。
9: 嗯，我是支持的。
10: 哎呀，
9: 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预算多少？
10: 哎，对，我现在就想说这个事儿。这个我爸那头的预算是15万左右。
8: 嗯，
10: 然后我想的这几个车吧，我爸都特别不信服。所以说我想说一下，让老师给评判一下吧。
8: 你说说。
10: 啊，我选了这几个车，第一个是极狐的这个 S5，然后深蓝，
8: 你别，他应该挪出去换去了。深蓝的什么？还有什么？
10: 深蓝的 L66，还有这个极狐的 S5，还有这个深蓝的 S07，这三款车，
9: 都是轿车是吧？
10: S07 是 SUV。
9: S07 SUV 是吧？
10: 哎。
9: 我就一直在想
8: 啊，
9: 如果你换成这个日产 X8 或者是别克E7，你爸或许
8: 就能同意了，
9: 就能接受了。
10: 哎，对，所以说嘛，我看评论区有很多说，因为我也真不太懂。
8: 那你就往这边想想，
9: 基于你不太懂的这个前提哈，其实这两款车呢，就兼容性和包容性特别好。兼容性是咋呢？它既有这个增程，有发动机，然后它续航好像有
8: 三百多
9: 起步，也就完全可以当电车开。那个包容性是啥呢？它毕竟是老品牌，在父亲心目当中，踏实度和未来的售后服务这些东西，就是不可想象的东西，很难发生，
8: 就会认为
9: 稳妥，
8: 是个正经玩意儿。
9: 对，
10: 啊，
9: 所以你照着这个方向就可以，
8: 应该好聊。
9: 先对，应该第一个照着这方向跟父亲聊，第二个你让自己了解一下这个产品，自己是不是接受。
10: 老师，你再说一下你什么东西，我记一下。
9: 别克。日产 N X8，
10: 日产 N X8，
9: 别克的 E7，
10: 别克 E7，
8: 都是 SUV 车型。
10: 好的，老师，
9: 嗯，
8: 15万多都够，
9: 都15万多块钱，
11: 嗯。

0: 混动曼卡罗拉。还
1: 混动版的卡罗拉是刚才那位的正解啊，
0: 啊
1: 正解或者是唯一答案。
0: 嗯嗯，咱继续，星光730燃油版这个车怎么样？省心吗？想长期持有，手动还是自动？
1: 没问题
0: 啊，
1: 买个手动的，
0: 途
1: 更省钱。
0: 对，手动挡得了。途胜 L 这车咋样？一年
1: 15000，
0: 15000公市区通勤到镇上，对比 CRV 混动、威兰达的双擎、昂科威的 Plus， 能开十几年吗？
1: 就对比他们寿命上开十几年没问题，
0: 嗯，
1: 但对比他们他就便宜呗，
0: 嗯，
1: 这个钱可以省，
0: 哎，
1: 嗯，
0: 好，哎，咱继续连吧，朋友们，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对，最终解释权归直播间所有啊，这是法务出动一下。
1: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妥协的过程里推荐的两款车，
0: 对，
1: 就那几款车是能买的，但是这
0: 父亲
1: 一下子从这个极端走到那个另一个极端，
0: 不好接受啊。
1: 对，这个不太好接受。那你妥协了以后，这个结果是不是大家听着挺合理，
0: 都能接受，都开心了呢？
1: 对呀、啊。
0: 无论是父亲还是孩子，心里面买这台车都是开心的，
1: 嗯，
0: 不能带着小遗憾或者小顾虑啊。
1: 另外一个名闲人一见呀，
0: 啊，
1: 钱得父亲出啊，
0: 是呢，你不得听点投资方的吗？你考虑考虑甲方意见呢。飞这位，来，你好，
2: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能听我讲话吗？
0: 可以，
2: 好，有点激动，第一次经常看你们直播、
0: 哎，
2: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是35万以下预算看中了三款车，第一款呢、
1: 嗯、
2: 是奔驰的那个1260，我到时候准备换标，然后改个内饰，第二个呢、
1: 嗯、
2: 就是那个本来是看中那个。雷克萨斯的那个E300，我都是蛮喜欢的。结果一改标啊，他一改款，把我一下改懵了，就直接放弃了。
0: 好。
2: 然后还有一款就是比较注重，在也查过相关的这个做工用料，包括内饰什么的。那个有个杰尼赛斯的那个G80。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说，有可能能让我选的，就是说这个 BBA 吧，我就考虑到我打算不换车了。长期不换车了，完事以后怕那个后期保养贵啊，或者油耗高啊，这些这方面能省点那个预算。所以说呢，现在一个是家里面三个孩子上高中，在轿车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奔驰1260和那个 G28，那个不是那个 G 杰尼赛斯 G80，对，然后杰尼赛斯 G80呢，因为现在也是卷价格的话，它现在是说。购置税也全免了，保险也全免了，是盖板的话31.8，然后加一个轮毂，加一个音响是应该是33，
1: 价格差不多跟奔驰1260。
2: 奔1260吗？
1: 嗯，对呀、啊，33那个1260、34也够了吧？
2: 对、啊，反正就这两款。然后我就是说这个捷尼赛斯是为啥都不推荐呢？其实我也问了几个主播了。
1: 是这样啊，捷尼赛斯这个产品呢，从做工到用料，这个所有人都认可的。我们也相信现在会把最好的材料和最先进的技术都放在这上头，但做豪车
0: 还得
1: 是 BBA。
0: 嗯，就我们相信现在用了全力了。
1: 对，
0: 但它毕竟不是。
1: 就像这个，当然啊，我说这个可能不太恰当啊。
0: 嗯、
1: 我们找一个普通的餐厅
0: 啊、
1: 嗯，我们吃一道菜，
0: 哎，
1: 598，
0: 嗯，
1: 398，
0: 一定用全力了。
1: 他用全力。我们接受吗？
0: 嗯，
1: 轻易不会接受、
0: 嗯。
1: 但去高级餐厅或某某个特别知名的米其林几星的，我们就接受了。
0: 人起步就这东西。
1: 对，所以说买豪车、买豪华车，我们代表着内心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技术啊，包括品牌光环呀、啊，包括驾控，包括材料，包括工艺，
0: 嗯，
1: 包括未来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成熟的豪华品牌给的更全面，给更极致。
2: 老师，我这样想的，其实我一个叔吧，他是开的E300，然后我做过驾驶体验啊，
1: 嗯、
2: 就是百公里好像低那个就是那个捷尼赛斯只要6.几，就算7秒吧，驾驶感受好像说捷尼赛斯好一点，
1: 有可能，
2: 而且
1: 因为2.5T
2: 的老给力了。
1: 奔驰这种车呢，它向来强调，你买宝马就是买宝马5，或者是买奥迪 A6，从驾驶的运动性上都好于奔驰 E。但奔驰强调的不是这种极具的运动和激情，而是这种优雅的驾驶方式和豪华的这种室内氛围。
2: 嗯
1: 啊，所以这个你要理清。
0: 就杰尼赛斯会有亮点，
1: 这个、一台车不可能既有这又有那。如果什么都有，最后它什么都没有。
0: 对。

0: 行吧，那我就再考虑考虑。这个，
1: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给你泼了个冷水，
2: 对，
1: 买杰尼赛斯要慎重。
2: 嗯，
1: 因为人到中年，三个孩子上高中了，对吧？我们选择一台车，我
2: 轻易不换车，
1: 对，轻易不会换车。想表达的中年人那种成就也好啊，或者这种表达的情绪与向往也好，杰尼赛斯给的还是不够全面，
2: 还是没有一个多。
1: 对，
2: 嗯。
0: 行，谢谢老师。
1: 好，
2: 好嘞，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客气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杰尼赛斯 G80 的车主啊，真的是要很有个性的，而且要很有底气，
1: 有个性还得有钱，
2: 对，可能还有很多好车，然后买台这车挺有个性的，买一买。
1: 对呀，啊，这个到哪儿就说我这是杰尼赛斯，杰尼赛斯是啥
2: 啊？对呀，啊，
1: 我跟现代一家啊，声音马上变小。
2: 对呀，啊。你还得解释，还得说。来，下一位啊，雨过天晴。来，您好，您好，
3: 喂，你好，
2: 您好。
3: 哦，老师，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坦克300，就是那个油纯油的和插混的，该怎么选择？
1: 你每天多少公里？
3: 我一年基本上就是个15000到左右。
1: 大部分在城区里通行还是车动跑长途？
3: 都有。
1: 都有。
3: 城区多。
1: 城区多。家里能安充电桩不？
3: 安不了。
1: 安不了。那你每天去充电的话，或者说每两天去充一次电，你愿意吗？
3: 嗯，倒是也行，城市倒是也方便的。
1: 方便是吧？那就买混动。因为这个坦克300。城市里用车，最大的 bug 就是
2: 油耗
1: 比其他车都高，因为它是个硬派越野。
2: 嗯，
3: 它这个插混那个HiFi 那个稳定不？
1: 稳定，这技术很成熟了，它只是它起了个这个名叫 HiFi， 就是插电式混动嘛。
2: 嗯，
1: 就是大家大差不差都一个意思。
3: 哦，
1: 啊，
3: 那个它省得多吧？油车，
1: 它肯定省啊，
2: 不用油啊，
1: 你理论上油一滴都不用啊，百公里。零油耗啊，没电就去充啊，
2: 只要你充电的时间你是充裕的，
1: 对，只要你有充电的时间，
2: 你是方便的，你说没啥事儿，反正也平时，
3: 对对对，
1: 啊，并且电驱的感受也好，
2: 对，
3: 我就喜欢这个车，
1: 直接上就行了。
3: 这两个车应该
2: 和什么？
3: 塞纳，
2: 哎呦，
1: 这是俩风格俩东西，
2: 啊，
1: 塞纳是跟他比就是个
2: 七座，
1: 对。
2: 乐趣呀，样子啊，
3: 样子就是喜欢这个300，然后我就想就是考虑后期这个
1: 坦克300吧，像个秘书，塞纳像个管家，
2: 嗯，
1: 这干俩活儿。
3: 那这个稳定性是可以的，
1: 稳定性够用
2: 的，
1: 别跟塞纳，别想跟塞纳比，在这个领域里是够用的，
2: 塞纳是最稳定，但是你不需要啊，不需要那么的稳定啊，够你用就行呗。
3: 行了，那就明白了
2: 啊，
3: 谢谢老师
2: 啊，好嘞，哎，
3: 好嘞，拜拜。
1: 这个能理解，
2: 都想要点。
1: 对，这个气质，我也挺喜欢，也稳妥。那个呢，也是梦寐以求的，
2: 更新鲜，
1: 对，更新鲜。
2: 嗯，23万是买苏气的标准版，还是极客007顶配，还是加点上001最低配？
1: 那就凭你自己喜欢呗，这几个车呀，听我说是那个第四个答案来，你会心里啊，你骂我，
2: 不说了。为啥感觉E300特别小啊？好歹也是 C 级车，视觉吧。ES200还挺好的啊。
1: ES 愁死了是吧？
2: 啊，新款是吧？
1: 就是实际上每一次这种大胆的革新啊，他不仅仅是背叛了他自己
2: 啊，
1: 也背叛了对他满怀期待的未来的潜在的用户
2: 啊，
1: 这个确实需要勇气。
2: 是，
1: 嗯，
2: 这次太大的变化了。
1: 这雷克萨斯可能自己也知道了，
2: 嗯，
1: 他能不能继续出这个 ES300 经典呢？
2: 啊，
1: 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是，然后比新款便宜5万，
2: 你可经典一下吧。
1: 对。
2: 212T01怎么样？
1: 挺好，玩具。嗯，
2: 这是哪个呀？
1: 好看。
2: 这是刚才是不是刚才问最稳定那个呀？
1: 北京212吗？不是，最稳定不行，榜一大哥。
2: 是，就刚才问最稳定那位吧。
1: 你这个不着调啊？
2: 啊，
1: 嗯，不着调，跟你那个刚刚。

0: 哎，问题考拉混
1: 什么最稳定啥的，
0: 混动稳定还是自吸稳定还是代替的稳定
1: 啊，
0: 这回
1: 又转到这儿来了。
0: 对呀，这不着调。
1: 嗯，你不是网易大哥。新上市的大众探岳 L 混动能买
0: 行 PHEV、
1: 啊、
0: 解决了原来续航短的问题，现在好像150的
1: 啊，
0: 挺好。
1: 行了，
0: 就是个混动插混车型嘛。
1: 对，大众的插混车型。
0: 对呀、啊，
1: 原来
0: 稳的大众的所有优势都在。
1: 嗯，
0: 又加了个电驱，
1: 多好。
0: 嗯，
1: 原来的40-50公里跟闹着玩似的。
0: 嗯，
1: 这回是正经东西了啊。想连可以吗？可以啊，但你连呢？你点加号啊，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奔驰 GLB 和长城300，坦克300是吗？
0: 哎呀，
1: 买了 B 吧。
0: 对，稍微将就下，开个奔驰得了。
1: 对，
0: 第一方面这两个车放在一起，你没有业务需求。
1: 对，
0: 你要说颜值，
1: 啊、
0: 说心里话，
1: 还是奔驰。
0: 奔驰不会丑吧？
1: 对呀、啊。来，你好。
2: 哎，你好，老师。那个，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我看这个车，我有个置换。报废都能行、
1: 嗯，
2: 看俩车，一个是银河的星16和一个这个，那个是一个那个叫那个，
0: 不着急，
1: 慢慢想。银河的星16
2: 啊，
1: 嗯，还有什么车？
2: 还有一个捷达的 VA7，
1: 哦，
2: 听劝吧。这俩车有报废的话，搁那个他们那个手里面好像都50000多块钱。我看，
1: 你充电
0: 方便吗？
1: 你充电方便吗？
2: 啊？
1: 您那儿调声音是咋的了？那一会儿能听清，一会儿听不清。你把蓝牙耳机断掉，直接用手机。
3: 提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医生，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
0: 桃。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

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

0: 处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盒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1: 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1: 那帮忙订一下宝源。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请讲。
2: 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对不对？
2: 对。
0: 嗯，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哈，就是不太能够搞得清楚熏鸡和烧鸡的差别，也不太能够搞得清楚烤鹅和熏鹅的差别。它其实是在制作工艺上面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熏鸡和烧鸡的区别是在哪里面？就是烧鸡呢是属于用涂糖油炸上色，表皮金黄；熏鸡呢它是卤煮之后烟熏上色，而且熏鸡它会比烧鸡要。烧鸡可能就是香，哎，我就是吃着挺香，外酥里嫩的哈，肉汁儿多汁儿。但是熏鸡它会最重要的就是它会多了一点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哎，但是那种特有的熏香味儿，很多人特别爱吃，对吧？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吃这个下酒非常适合，哎，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会有差别。另外还有一个叫扒鸡，这个有点不明白了，这个扒鸡是什么意思呢？扒鸡的是油炸了之后，它会很长时间的焖煮，给它焖到骨肉分离，都离骨了。哎，其实有点接近烧鸡，因为扒鸡它没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味道，然后相对而言更烂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老人家，哎，你给他买扒鸡的话呢，哎，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更受用一些。而这个熏鹅和烧鹅、熏鹅和这个烤鹅的区别是差了一个步。熏鹅的话，它其实烤鹅跟熏鹅它俩的口味非常像啊。然后烤鹅呢也是会有烟熏火燎的味道，也有熏那个步骤，但是呢这个烤鹅的话呢多了一个炙烤的过程，所以它的油脂会被逼出去一些。

0: 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雪原新居。
0: 宋大房的雪原新居5965是吗？
1: 是，
0: 嗯，好，给您订。
1: 那个全都有没有了是吧？
0: 啊，没有了，没有了，
1: 啊，
0: 嗯，
1: 好，
0: 哎，好，
1: 谢
0: 再
1: 谢
0: 会，五
1: 谢
0: 折
1: 谢。
0: 优惠。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一个双房的雪原新居。
0: 好的，同样也是五折优惠啊。
2: 谢
0: 嗯，
2: 谢。
0: 好，再会。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3816939。

0: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这两天的福利有点多，比如说有福链家超市的代金券啊，新开的哦。然后它那个新开业，所以确实是价格比较便宜。像猪肉2块，哎呀，2块几一斤来着？反正是2块多钱一斤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像我们的，哎，看红海的预售还有没有了？红海的预售7月份。开园就没有了哦，现在还有，就是正常等它开园之后，红海水上乐园的门票大概是一个人就得是小200，现在是2个人还不到200块钱呢。但等它开园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自己个人呢囤了两个票种，一个是双人票，一个是三人票，因为我就想着，万一我带我女儿去的话呢，我就可以去用那个双人票，因为我女儿已经超过1米4了，完全得按成人的标准去买票了。那或者是如果我们一家三口人去的话呢，我们就买了一张三人票，所以我是囤了一张双人票，又囤了一张三人票，留着呗。到时候要是有功夫去就去，没有功夫去的话呢，这个票到时候还可以全额退，咱也不搭啥，也不损失啥，也无所谓的嘛啊。所以我是囤了2个票种，一个双人票，一个三人票。你们可以自己看，根据自己的需要，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上"吃不胖的晨曦"去翻一翻，找一找。另外还有一个新源水岸，这是在辽河左岸的一个温泉洗浴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门票3块钱的特惠，对的，门票是3块钱，你没有听错，就很快就会结束的，它是限额是2000单，包括浴资，包括毛巾，那毛巾质量还挺好的呢，我们家现在用的毛巾就是它这样的毛巾，就是我现在自从去洗浴，因为。你肯定是要定期去温泉洗浴洗澡的嘛，所以我们家已经攒了一后骡子的毛巾了，而且我再也没有机会买毛巾了。对，就是那个超市里面卖的各种花色的毛巾我都不看了，因为我家里的毛巾我实在用不完了，就澡堂子里拿回来那个毛巾实在太多了，当抹布的、当洗脸巾的、当擦脚布的，整老多了啊！这个是3块钱一张门票，而且雪糕还是免费随便吃的。其实我觉得就跟你相当于免费请你洗个大澡没有啥差别。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粉丝群里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粉丝群里面来进行沟通反馈。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然后呢私信我就行了。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电话会计师
0: 好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我要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好嘞，我们再会。

0: 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进那个炫动星球游戏币。
0: 好的，炫动星球游戏币，9.9块50个游戏币啊。
1: 嗯，好的，
0: 好嘞，哎，再会。我今天还去炫动星球来着，哎，真的，我跟你讲，它的设备真的很牛，哎，就是，设备多，设备全，设备新。然后我还玩了一下跳舞的那个，还有一个开车的，他开车的那个叫什么狂飙吗？我没记住名啊，我都有点老土了。但是就是坐上去你那个，他正常我们玩赛车，他其实不就是你不就是拿那个方向盘，然后或者按那个键子，叭叭叭叭叭滋滋滋那种的吗？但是它是联动的，就连着你的座位都是动的，都是跟着颤的，然后就特别的激情。我就说一到那种地方，你马上就会肾上腺素飙升，会很兴奋的。然后包括还有抓娃娃的机器还挺好抓的，而且关键他那个娃娃老好看了，我特别相中他那个娃娃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等假期呀、放假呀，带着小朋友去玩一下也是可以的。你就咱们节目里面不是99.9块50个游戏币子吗？你就可这50个游戏币子霍霍，就玩玩完50个游戏币子完咱就撤，主打不多花一分钱。

0: 来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电影学院学习。
0: 好嘞，送大房的学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电话问一下。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那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会。好，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到广播的时候啊，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试着打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打进来。老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电话好难打。”我承认，可能在第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这个时间段，相对确实要难打一点点，因为很多人都想先下手为强嘛，先抢线，抢到那个比较心仪的福利。但是实际上，我们在4点半之后的电话就好打很多，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大力度的优惠和福利等待着各位呢啊，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第一个时间段打电话难的话，您可以下一个时间段接着打哦，没问题的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成年人，如果说您的眼睛，比如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或者是干眼症啊，你听我的，可以干嘛呢？可以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抢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试戴一个月的柔光防眩护目镜。这个眼镜真的很神奇，它的作用很强大，我待会儿跟大家细说。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戴了，但是我其实是配合的特别不好的，是特别忌讳的。人家那个老师说，像我这种戴法是特别忌讳的。比如说你看我今天就戴了一天的隐形眼镜，就这种你又宅了戴，戴了宅，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即便如此，哎，我视力模糊的情况居然神奇的消失了，我待会儿跟大家细说。各位需要的话，您先给我打电话。当然了，如果你是小学生、幼儿园的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中学生、高中生都无所谓，就只要你是学生，暑期特惠就是你们可以享受一个特权，就是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店里面联系，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眼镜，好吧？13941792256。比如说你近视啦，不管是刚近视的还是近视一段时间，总之就是你不想戴近视眼镜了，你想摘掉近视眼镜，你想变成那种裸眼视力正常的，你就可以去试戴13941792256。别客气，自己来。好了，我们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圣江山。
0: 啊，又是你订圣江山，又去了呗？这周。
3: 嗯。
0: 啊，你是真是自己本人去吗？还是帮别人订的？啊？
3: 真自己去。
0: 啊，就你这个频率，我都已经开始有点怀疑，是吧？就是你绝不可以把这票倒腾出去，听到吗？就是你可以替别人订，但是假如我们要是发现您订完这个票去卖给别人，那我们以后就封杀你了，你知道吧？
3: 啊，
0: 因为你去的有点实在是太勤了，我都怀疑你不是自个儿吃了啊。好了，给您订上了，好吧？
3: 哎，好，谢谢。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下老半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4: 双台的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4: 现在说不准，到时候我到店呢，我跟他说一声，我估计明天也能修。
0: 行吧，那我不给你标了啊。
4: 哎，
0: 那我给你标明天吧，你就他不让他给你留了，好不好？要不然人家还特意给你留，
4: 哎，别留了，
0: 去的话不浪费了。
4: 刚才媳妇来短信，可能是晚上要上别人吃饭去
0: 啊。呵呵，行，
4: 有可能要明天，
0: 那我就给您标明天了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哭。
1: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啊。然后呢，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当中，提醒大家，万达三楼盛江山自助烤肉。它这可不单纯是烤肉自助餐啊，还是海鲜自助餐，所有的菜品在他家就是大概得有300多道菜是一票通吃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正常您在抖音团购上面还得花89块钱一位的价格，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就直接变成49.9块的价格了，但是需要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才可以定的。另外呢，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到的特惠价格是39.99，否则您正常是需。

0: 要花69.99来吃的。他们家我也觉得很不错啊，我还一直心心念念想去吃，就是因为他那个披萨真的很好吃，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炸货呀、甜品呐、冰淇淋啊、咖啡啊，做的都挺不错的。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打进直播间热线9.9，50个游戏币啊，说错了，是50个游戏币，抓个娃娃呀，玩个什么小电动啊，反正他家好多好多好多玩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也没玩过。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另外还有福街夜市啊，福街夜市，因为这两天，哎，今天下雨了没？我不知道啊。反正呢，就是赶上天晴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就只要不下雨，你就可以去福街夜市。因为福街夜市的话呢，现在是有两个自助餐，一个是牛先生烤肉自助餐，60多道菜品，除了酒水之外，一票通吃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29.9一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福街夜市的火锅自助餐。叫什么名没记住，反正就是火锅自助，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两个人可以吃火锅自助餐。它的菜品里面锅底小料都包括的啊，菜品没有羊肉，有牛肉，有猪肉，有牛蛙，有鱿鱼，有护心肉，有还有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挺多的，有牛筋头巴脑，挺好吃的啊，还有羊蝎子，这都是一票通吃的。而且您在福街夜市去吃饭的朋友的话，还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
1: 我的亲爱朋友，
0: 打热线啊，3815939，3816939。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1: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

0: 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你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万达三楼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名额啊，各位赶紧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订得到了，49.9元一位，一票畅吃300多道菜，我的天哪，可不是小数目哦。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嗯，
3: 定个游戏币。
2: 好的，炫动星球9.9元50个游戏币啊。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首先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有没有想要在太平安家买房子的朋友，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我自己都很心动。对，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就差钱了，就是我真的啊，我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让人心动了，华发首府的房子，新中式园林意境的这种装修风格，景下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居然1900一平起，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对不对？哎，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啊，不管你是想在太平景下安家的，或者说我本来没什么想法，我听你说完吧，我有点想法，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做投资？我们今天跟朋友还在聊这个事儿，然后说，你比如说啊，这个房子它是，假如1900一平起，你买100平的房子，20万呗，对不对？啊，不到20万，就二十万，然后租金1年2万，或者是3年5万，10年，你这房子回本了，挣套房子钱，对吧？10年你挣了一套房子钱，你看看，就是可以的。因为华发首府这个地方离那个华发高中特别近，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啊都在这儿租房陪读。他第一呢，房源紧俏，能租出去；第二呢，他还能租上价。哎，这就是他的一个这个优势嘛。而且你如果说在这儿养老，他也很好，周边有华发公园，也锦绣华谷，就哪怕你不出去，光小区里面溜达溜达够了，小区里面都是绿植覆盖，景观优美的，而且相关的市民休息的、健身的、有玩孩子玩的配套设施样样俱全。它的户型都是南北通透户型的，面积是100到166之间，其中122、135是主流的户型，停车也很方便。然后呢，包括还有一楼带院的啊，然后有那个电梯入户带外阳台的，很多户型啊。然后1900一平起，就算是带院的，应该也就2000出头吧，就下来了。它是没有什么套路，也没有什么说到，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没有问题的啊，你是可以拿到房产证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自己记：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18642712588。真的土的渣都考。打个电话问一问，有兴趣的话考察一下，是不是？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今天游戏币。
2: 炫动星球游戏币，好的，9.9元50个游戏币，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嗯，好，
2: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我想订那个椒麻鸡。
2: 好的，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好，去哪个店？
4: 去全家店。我明天去是不是也可以？
2: 明天中午之前需要取走。
4: 哦。
2: 明天下午不可以。
4: 好。
2: 嗯，行吗？
4: 行。
2: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4: 嗯。
2: 哎，好嘞，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里是游戏币。
0: 好的，哎，这游戏币还挺受欢迎，是不是孩子们放假了？
1: 是的。
0: 啊，放假了，孩子几年级？
1: 还有一周放假。
0: 啊，还有一周，几年级一周就放假了？
1: 3年级。
0: 小学3年级吗？
1: 对。
0: 妈呀，就剩一个礼拜了！
1: 是的。
0: 我们家那个还在疯玩呢，就是。我还以为离放假还有一段距离呢，那买过的题不都没做呢，那就结束了。
1: 解放了，
0: 啊？
1: 解放了就，
0: 天哪，我们买的什么实验班啥的，还没等整呢，都快用不上了吗？这不是，眼瞅，太可怕
1: 所以疯
0: 了。
1: 抢游戏币，
0: 啊，天哪，天哪，行，好的，好的，你给我提了个醒，我的妈呀，我这个妈当得太不称职了，孩子啥进度我都不知道。行，给您9.95是个游戏币啊。
1: 好的，谢谢。
0: 好，来，不客气，我们再会。在这一刻我就是忽然有点就是愧疚感。我闺女就是我连那个什么，他们不说什么五星学霸吗？我连买都没买，就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第一他不能做，第二他也不见他会做，我压根就没买。然后人老师建议说买个什么实验班，我们就买了。然后我想着平时也没有时间，等期末复习的时候，考试之前再做吧。还有一个礼拜就考试了，还没做呢。

真是太可怕了。泰国料理德国猪脚，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开启了那种完全散养放养的模式。

0: 来，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港式大厨烤鹅。
0: 港大叔的烤鹅，好的。去哪个店？
1: 去汉新店吧，离家近。
0: 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
0: 好
1: 谢谢啊。
0: 嗯，再会，不客气。对的。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你好，请讲。
1: 宋江山，
0: 啊，盛江山自助烤肉是吧？
1: 对，
0: 好嘞，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一周之内有效，
0: 一周，对的，
1: 我去，
0: 嗯，好
1: 好的。
0: 嘞，再会了啊。好了，各位，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8169。然后呢，大家想要订什么的可以打电话了。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2个名额，万达3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1个名额。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我订一下9.9块50个币的那个，
0: 啊，炫动星球的游戏币。好嘞，这可真看出孩子们要放假了。
2: 嗯，
0: 好，给您订好了，9.9块50个游戏币啊。
2: 好，
0: 哎，
2: 再见。
0: 好嘞，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盛江山自助烤肉。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哎，好
0: 哎，
3: 的，谢
0: 好
3: 谢。
0: 嘞，这个真的太超值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大商电器，哎，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618换新家，麦凯乐家电家居企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可以给大家一步到位了。就是以前吧，我觉得我也是，我就是有这个毛病，本身因为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呢啊，就是这个花钱啥的也比较谨慎啊，完了买东西的时候吧，也是，哎呀，放不开手脚，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你当然放不开手脚。但是过去这些年，好像有一个挺根深蒂固的理念，认为什么呢？越是那种大的商场，看起来华丽的商场，它肯定就贵，对吧？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理念吧，你看见那个大饭店、大馆子，看见那个大的华丽丽的商场，你就会觉得，嗯，这里东西肯定贵，不能便宜了，就愿意找那个破破呲呲的、离了歪斜的那个小店，对吧？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经过这些年的这个洗礼，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有一些看起来破破糟糟、离了歪斜的小店，有的都跟危房似的。妈呀！其实你吃一顿饭什么的，你干点什么，你发现消费它不低的，不便宜的。反而有一些看起来很大的馆子，其实还真就没有很贵啊，包括我们这次麦凯乐家电家居节，就大家一想到麦凯乐，哇，高端嘛，都是大牌货，对不对？当然，就是你想找高端去麦凯乐没问题，但是你说我想大众亲民，同样的商品，我希望它不要卖贵了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真的啊。你看大商电器麦凯乐，就是你如果说想找那种大特别高端的家电，我想要100寸的电视机，我想要贼豪横的什么什么，你去大商找，肯定有。对，最新款

199，水星全面4件套199，博阳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炒锅。如果要是套购选家电的话，那苏泊尔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啊，没准都是你的。还有新龙台区的补贴加持，就是原来吧，有一些家电能参加国补，有一些家电它不能国补，现在都能补了啊！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这些小家电，包括4楼的床品啊，包括斯凯奇和菲乐的童装啊，通通都给10%的补贴。我前一阵给孩子还在那个斯凯奇的童装买了一套，200搭一点点头，很好看哦，真的，就是也参加了那个补贴了哦，给返券了。他是用那个叫什么云闪付那么去买去，然后就能给那个给补贴啊，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所以各位想买家电的、换家居的呀，您就可以趁着618的活动来麦凯乐逛一逛了啊，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4楼床品和儿童运动品牌。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圣江山。
0: 好嘞，圣江山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您是一个名额，然后最多一桌只能用2张，知道吧？
1: 一桌最多2张，好的，
0: 对，就是不能3个人、4个人都是抢票了，然后去的，好吧？您可以通过其
1: 好
0: 他
1: 的，
0: 的
1: 谢
0: 渠道，比如团个购什么的，那个是无所谓的，好吧？
1: 好的，谢
0: 嗯，
1: 谢，谢
0: 好，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想订一份椒麻鸡。
0: 好的，去韩心店是吗？
2: 对，韩
0: 好
2: 星。
0: 的，韩心店，那就是7折的折扣啊。
2: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了啊，拜拜。急先客新疆椒麻鸡。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6: 好环境，
5: 好未来。
6: 辽宁等你。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9: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抖音号里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现在万达还剩盛江山自助已经没有了，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名额，39.9元可以一票通吃，他们家很不错，而且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好啦，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哦，对，还有就是福建夜市儿。福建夜市儿的话呢，一个是自助烤肉，大家可以不用非得今天去啊，可以这两天去，29块9一位，吃烤肉自助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49块9两位，吃火锅自助餐。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了啊，想要给汽车贴膜，因为天气真的热了。前一段时间我真的今年我是一个超，我其实是一个超怕冷的人，对，就是啊，我一冷，我稍微冷一点我都受不了，我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就都是会抢季，比别人过夏天的时候，我已经过秋天了，然后别人过冬天，别人过秋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提早的过冬天了。我是这种抢机，但是夏天的时候，就别人过夏入夏了的时候，我还在过春天，就是我会穿的要更多。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妈呀，我这秋裤子还脱不下去了，总是冷飕飕的那种感觉。这回终于热起来了，没有发现，已经就是不开空调，尤其是在车里面，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待了。就行了，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啊，这是一款非常神奇的眼镜。你是散光啊，你是近视呀、干眼症啊、眼疲劳啊，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的，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再见，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05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22。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能写下这种词句，应该说它不仅仅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有一颗非常细腻的心，更要有一段别人没有的经历。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个极富艺术天分，但是却生不逢时的人。他父亲李璟死于建隆二年，也是公元961年。他即位的时候，其实南唐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他只好写了即位上宋太祖表，是吧，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一国之君的愿望，我也没有治国的能力，只是呢祖业留给我，我也只能从命，也表示愿意去掉君主的称号啊，因为我也不求名分，我也能够遵守臣子的礼节，尊大宋为天朝。李煜派特使啊，冯延鲁就是冯延嗣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把这个即位上宋太祖表呈到宋朝，以期用岁贡保平安。其实李煜上表当中的那一番话，当时至少是感动了一下赵匡胤的。宋太祖当时还回赐了诏书嘛，是吧，还派了特使前往南唐去调集李璟，然后又贺李煜席位，后来南唐就如期向宋纳贡，这样的日子战战兢兢地过了十几年。李煜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善诗文，工书画，尤爱写词。他的词我们说可以分成两部分吧，以亡国降宋为界，前期呢写的是男女之情，写的是宫廷生活，风格上他一定是更接近花间派的。后来呢他就是侧重亡国之痛了，写的是比较凄凉的。但是我们说李煜词的主要成就大部分还是在亡国之后的这个部分，写的一字一类。我们开篇念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虞美人》，开篇李煜就发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我们说春花和秋月是诗人常常写的常常用的两个意象，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季，春花一定是作为春的象征，渐次盛开，来去匆匆，生命短暂。贺知章写南陌青楼十二重，春风桃李为谁容。王维写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李商隐写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大部分诗人对春花是极尽赞美的，但是因为李煜所处的环境感受是非常不同的，他看春花好像秋叶，还是一片肃杀的景象。那春花秋月，秋月的文化内涵大多数是代表思乡的，对吧？张若虚写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杜甫写老吟秋月下，并起木江滨。白居易写东船西舫。

0: 早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那么李煜首句就用春花秋月这两个非常强烈对比的文化意象向苍天发问，这一问问的大气绵长，何时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他自己迅速给出了答案，往事知多少。这一句又好像不太像答案，它包含的内容是李煜几近一生的阅历，从他幼小做储君，到患难一时的一国之君，到降君为臣受尽屈辱，再到后来被宋廷软禁的后主，李煜的确往事知多少。我们说大概常人承受不了这样起起伏伏的一生，何况他是一代国君啊。那么写这首《虞美人》的时候，李煜已经被宋廷软禁了近三年了，三年的醉生梦死，胆战心惊，他用这三年看尽了自己的一生。后来有人说这三年仿佛是佛教当中说的三生啊，前生、今生和来生。最后一句他再一次自问自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如果现在问我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好像那长江之水奔流不息向东方而去。全词用了56个字，没有一个生僻字，也没有引经据典，写的平实无华，写的意味深长。而恰恰是这首词引来了李煜的杀身之祸。太平兴国三年7月初7日，那一天是李煜41岁的生日，那个时候他被软禁了近三年，终日以泪洗面，与后妃们相聚，感慨油然而生，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也正是这一首词深深地刺痛了宋太宗，他认为李煜复国之心不死，宋太祖的那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又在他耳边响起，于是命人用千机毒杀了李煜。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唐女士

0: 一到十，选好题先。
1: 九号。
0: 九号，稍等。汤女士，九号题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试试吧。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男演员，出生于中国香港，代表作有《古剑奇谭》《老九门》《醉玲珑》等。
1: 陈伟霆。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2014年在青春校园剧《匆匆那年》当中饰演方茴，在《如懿传》当中饰演梅贵人。
1: 哎呀，这个女的叫什么来着？何。
0: 嗯。
1: 和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
0: 了。和三个字，和和和。
1: 我知道三个字。
0: 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内地知名导演，出生于山西太原，代表作有《疯狂外星人》《无人区》等。疯狂的石头啊，疯狂的赛车，疯狂外星人，不是？再猜一个。
1: 韩寒。
0: 不是。哎呀，再猜一个。
1: 那我就猜不到，不知道，真不知道。
0: 疯狂赛车。
1: 确实不知道，
0: 这几个影片都觉得挺熟悉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我没看过。
0: 宁浩，
1: 没看过。
0: 宁浩，
1: 那宁浩我
0: 猜不到，
1: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0: 那个《如懿传》您看过？
1: 那何鸿燊。
0: 哎，
1: 想起来，
0: 就差一丁点。哎呀，
1: 这是晚了。
0: 没关系，没关系，继续加油。
1: 好，我会努力的。
0: 好，拜拜，唐女士。
1: 拜拜。
0: 好嘞。我有一点姐姐粉哦。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进广告之前，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医院、点上口腔，还有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

0: 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戴先生，九号题没有了，再选个题。
1: 五号。
0: 五号。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生活好、啊、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苏州小吃以红油鲍鱼面和白汤卤鸭面最为出名，取名来历与乾隆相关。
1: 苏州小吃，
0: 哎哎，过掉下一题。体育运动诗句连篇击居长，巧结为万端，形容的运动。
1: 足球、篮球、排球。
0: 什么球？什么球？
1: 马球。
0: 马球，回答正确。下一题。东南亚小吃分为新加坡的潮州派和马来西亚的福建派，以胡椒味和药材味为主。
1: 肉骨茶。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世界名校是英国创办的第二所理工大学，其前身为伍尔维希理工学院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1: 啊，这个好像是跟我说过。
0: 快
1: 那个帝国理工啊，肯定不是了。那个格林威治大学。
0: 格林威治大学回答正确。下一题。动物名称在繁殖期羽毛会从白色转变为灰黑色来吸引异性，被誉为东方宝石吉祥之鸟。
1: 丹顶鹤。
0: 不是。
1: 是中国的吗？还是
0: 都有啊。哇，朱桓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知名院校位于湖北武汉，首批双一流高校校训是明德好学求是创新。
1: 华中科技。
0: 回答正确，闯关成功了。天哪，你今天答了五道题，我四次想放弃。给我留一个手机尾号。
1: 9127，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何时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吸儿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好的。那个苏州小吃，我想说那个阳春面是吗？
0: 不是，是另外一个面。再猜一个面，很有特点的名字。好，算了。澳灶面。
1: 澳灶面。
0: 你有机会你要吃一下。好吧，戴先生。
1: 我那阵儿不南京站嘛，那个路过那儿来着，路过那儿，但是吃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0: 你下次吃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然后你就记住了，要不然你白吃了。澳灶面啊，去吃好吧，很好吃。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哎呀，更近了一步啊。他是从3月份开始想要从一到十打通关嘛，现在是7月初，他已经答过了第五号，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就是腥风血雨。好期待他答那个影视啊、音乐啊，但还有半年的时间，总能答过吧。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超西北。
0: 超西北，五和九没有了，再选号题。
2: 九号刚才是啥题？
0: 影视题。
2: 哦，没了。
0: 话就放在心里，知道吧？好，选吧。
2: 几号没了？九号没了哈，十号吧。
0: 好嘞。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2: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

0: 开始，冬奥会项目现代冬季两项是由越野滑雪和什么运动项目组成的？
1: 短道速滑？
0: 不是，再猜。
1: 什么滑板？
0: 跟滑没有关系。
1: 啊，过吧，过吧。
0: 好吧，过掉下一题。哎，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医院便利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扑克牌上红桃 K 的原型是和欧洲古代哪一位帝王？
1: 妈，你闪得这样，帝王？
0: 对，
1: 什么什么事啥意思？什么事啊？
0: 不是，是哎呀，你看你，你天天。哦，你剩一个凯的时候，你从来没好好研究一下吧？红桃 K 的原型是查理大帝。
1: 哦，查理大帝。
0: 好吧，
1: 我今晚就要准备剩个凯。
0: 我现在已经想到你挂了电话之后，你一定会去查一下他们都代表的是谁。好吧。
1: 嗯，好
0: 啊，勾圈凯都得查啊。
1: 好，
0: 好嘞，拜拜。
1: 拜
0: 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现在是空线啊，大家如果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你看人家其他什么节目啊，什么什么 IP 啊，知名主持人，但我也不是，大家的一些周边啊都是那么的是吧，那么的有艺术气息。你看向前冲这个时至今日十好几年，我们只有一个小周边留存下来，它竟然是个棋牌室。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圆不回来了啊，国粹嘛，是不是？对嘛。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这位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590没有了，再选一题。
1: 影视被选了吗？
0: 被选了。
1: 哦，那就四号吧。
0: 你们最近都想答影视题啊？
1: 当然了。
0: 你选到了一号历史题。
1: 好吧，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西班牙国王为表彰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对城市的贡献，将皇家一词加入到俱乐部队名当中。
1: 好难呐！
0: 哎呀，你没听过这题？
1: 没有。
0: 你天天就想看电视，现在过掉它，下一题。历史人物，德国物理学家，1900年发布了划时代论文《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
1: 哎呀，
0: 这个你知道？
1: 光谱，德国。
0: 嗯。
1: 他叫啥来着？
0: 对，三个字。
1: 哎，这啥来着？
0: 最近是因为中考也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是吧？
1: 嗯，对。
0: 你的学习也结束了。叫普朗克，普朗克。
1: 啊啊啊！对对对。
0: 好，我主要想问一下，你最近在看什么剧啊？
1: 我最近在看脱口秀。
0: 哦，没有别的啦。你有没有看《爱情怎么翻译》？
1: 啊？
0: 你没看，你不知道。

0: 你去看
1: 啊，但是国产剧吗？
0: 不不不不，是韩剧，是韩剧，你去看一下，
1: 啊、
0: 你去看一下，刘女士，快点，
1: 好的，
0: 好好好，我们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嗯，拜
1: 拜，
0: 哎。

大家一听到这个题就觉得很难，甚至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完整的去理解题目的意思。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啊，就是普朗克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也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他是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0: 好的，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河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精美的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还有漱口水。最后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再下曲。

0: 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您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邢贵人。
0: 有一二三六七八，选号题。
1: 选三。
0: 三号。三号题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我重新选过，
0: 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能看到答案，你知道吧？
1: 嗯，
0: 准备好了啊，答题。
1: 那你答吧。
0: 哎，那不行，还是要做做样子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欧洲河流是欧洲第二长河，欧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有一首曲子叫《蓝色》。
1: 土耳其，
0: 漂亮，也是一首曲子。蓝色什么河？蓝色什么河？
1: 多瑙河。
0: 哎，多瑙河，回答正确。下一题，北美洲国家国名的意思是休息日或星期天，南临加勒比海，北边大西洋，四个字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不太好提醒，是一个共和国。我想想啊，要把它过掉吧。
1: 好，
0: 下一题。国内城市西咸阿里北靠那曲是318国道的终点。韩红有一首歌叫《天路》，它里边唱“我的家乡在在哪儿？”三个字。西藏的三个字
1: 的
0: 地方，在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哪里有条美丽的河？妈妈常说牛羊满山坡，但是菩萨保佑的。你真没听过这首歌啊？
1: 没有。
0: 哦，你去接孩子啦？
1: 对。
0: 辛苦你了啊，宁贵人，我们继续加油。哎，好嘞，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哎，还没放假。

0: 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奶油小潘。
0: 有12678，选号体现。
1: 六号吧。
0: 六号。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临终前写给谁的诗句？写给他的
1: 写给他的父亲。
0: 不是，写给他的
1: 写给他的儿子。
0: 回答正确，儿子。下一题，文豪苏轼一生三次被贬，那么他最远被贬谪到的地方是我国哪个省？
1: 江苏省。
0: 你
1: 浙江省。
0: 更远，很远，最远。
1: 广东省。
0: 再往
1: 海南省。
0: 哎，海南省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陈丽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叫啥名。
1: 好，过掉他好吗？下一题，企鹅这个名字最早是航海家们给哪种动物取的名字？
0: 企鹅。
1: 对，企鹅最开始不是给企鹅取的名字，是给谁取的名字？
0: 给谁取的名字？给猪？
1: 不是人啦，它也是一个鸟类。
0: 天鹅吗？
1: 它叫大海雀。
0: 大海雀。
1: 大海巧。
0: 哦，大海巧。不知道，就真不知道。
1: 过掉的那个有点可惜了，那首歌你应该听过的，叫《小半》。
0: 我是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1: 决定吃什么了吗？
0: 我都
1: 吃过了。
0: 没，我到门口了。
1: 好好好。
0: 你唱的真
1: 好。
0: 好
1: 吧，好吧，祝你晚餐愉快，好吧。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1: 哎。人家都吃饭了，或者吃过饭了，我还在上班呢，就是因为我喜欢上班。他吃饭肯定是因为他喜欢吃饭，对吧？人喜欢什么就干什么。

企鹅这道题其实我们曾经说到过啊，但是大海雀现在已经灭绝了。它灭绝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人类的捕杀，它的外观和企鹅是非常像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搜索一下它的照片。大概是在18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在大海雀生活的纽芬兰以外的海岛上居住，发现它的皮毛有商业价值，就开始大范围的捕杀。到19世纪，大海雀在纽芬兰外海岛已经绝迹了。慢慢的它就变得更稀有，然后大家就又开始寻找它的毛皮还有它的蛋作为收藏，这又进一步的加速了它的灭绝。1844年最后一对大海雀被杀死了。再次给大家重复啊，企鹅这个名字最早是航海家们给大海雀取的名字。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最近觉得我们不应该通过牺牲现在去换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因为我常常甚至觉得未来是不存在的，大概今天就是最好的，人生也只在此刻发生，所以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感受，细节到重视睡眠，重视心情，重视眼前人，重视你拥有的一切。人只有活过今天才能解锁明天嘛，所以今天的你要好好的，才能好好的帮助明天的自己。来日方长好像是个伪命题，我现在觉得人生只在此刻发生。杭州今天出梅了，所以我们听这一首来自痛仰乐队的《西湖》。我是小北，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One equals two, one plus three equals four, one plus one equals three.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亲密关系的四个层级，被深爱过的人一定体验过第四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很久了，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你可以和他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倾诉工作上的烦恼，但有时候当你真正想问一些更深的问题的时候，会犹豫一下然后咽回去。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了会怎样，不知道他接不接得住。这是很多关系的真实状态，在一起但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进入过彼此的世界。今天想和你聊聊亲密其实是有层次的，我把它分成了四层。

亲密关系相处的第一层，交换信息，这是最基础的一层。你们互相知道对方的名字、年龄、职业，知道对方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去了哪里，这一层很简单，时间到了就能做到。很多关系也仅仅是止步于此了。谈了几年的恋爱，但聊来聊去都是吃了什么、几点下班、周末要做点什么，不是没有话聊，是没有走心的话。第二层呢，是情感共振。这个阶段你们开始分享情绪和感受，你不仅告诉他今天做了什么，还告诉他做这件事时的心情，也许是开心的，也许是焦虑的、疲惫的。到了这一层，你们开始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撑，你们会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知道对方什么时候需要支持、什么时候需要空间，但是依旧有一些安全区。你们会分享开心的事，但不太敢分享那些让你感到羞耻的事，会倾诉烦恼，但不太敢暴露那些自己也觉得不够好的部分，因为害怕不知道说出来之后对方会怎么看你。

亲密关系层次的第三层，自我暴露，这一层很多人到不了。你敢于让他看到你不够好的一面，你会勇敢地在对方面前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脆弱、害怕、迷茫和恐惧，敢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一直那么坚强，不是永远那么乐观。你可以在他面前哭，不是为了让他安慰你，而是因为你信任他接得住你的情绪。你能在对方面前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因为你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你愿意让他参与你的人生。这一层需要极大的信任，因为你知道把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出来可能会被伤害，但你依然选择了相信。

样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亲密关系的最后一层，第四层，共同成长。如果第三层是让你看到真实的我，那第四层就是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们不仅是伴侣，更是彼此成长路上的队友。你们会一起讨论大问题，人生的意义，死亡恐惧，梦想。你们会一起探索未知，互相激励，走出舒适区。你们的关系不仅是在一起，更是共同成长。不是不会吵架，而是吵完架之后会一起面对问题，而不是回避或假装没事儿。你们会一起变得越来越好。说到这儿，想问你个问题，你和你的伴侣现在是哪一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发现自己停留在了第二层，这很正常，因为每一层的跨越都需要勇气。有时候是害怕，害怕暴露脆弱之后会被伤害，害怕对方知道自己不够好之后会离开，害怕说出来之后对方无法理解甚至嘲笑。有时候是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该怎么让关系更进一步，以为只要在一起，亲密就会自然发生。但亲密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刻意经营，需要双方都愿意再走进去一点。如果你想走得更深一点，可以试着和对方做一些小事儿。下次当他问你今天怎么样，不要只说还行，试着多说一点点，比如今天有点累，因为有个项目压力挺大，但我不想放弃。当你感到脆弱的时候，不要急着隐藏，试着让他看到你的低落和脆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晚上和他聊一些深度话题。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有什么害怕的事儿吗？你有想过十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吗？不需要一次就聊完，每一次你们都会更了解彼此一点，靠近一点。当然不是所有关系都必须走到第四层，有些关系停留在第二层也很好，日常的陪伴，温暖的对话，简单的幸福也都是弥足珍贵的。只是如果你觉得少了点什么，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声音在说我想和他更近一点，那或许你可以试着往前迈一步。

关系的深度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有些在一起一个月的人比在一起三年的人更亲密。我想亲密是一种选择吧，是你们都选择再往前走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

0: 和彻底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

0: 为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7: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

0: 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顽皮的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月亮婆婆也升起来了。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又是花儿朵朵节目和小朋友们见面的时间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和往常一样，还是有好听的故事、诗歌，还有小朋友的声音。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和我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吧。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一定看过大海。大海呢，它会激起一层又一层的浪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些漂亮的浪花它们要去哪里呢？今天呢，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就叫浪花的任务。小浪花向前拍打着，问大海妈妈：

0: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1: 乖孩子，我们正在赶往那片金黄色的沙滩，到那里你们要做一些事情。
0: 可是我想玩儿。
1: 其中有一个小浪花说，
0: 我想比赛，看看谁跳得最高。
1: 孩子们，可是现在不行呀，我们要出发了，走吧孩子们。旁边有一朵年龄稍大点的浪花懂事地说，
2: 对啊，我们还要工作呢，妈妈说的对，咱们快点走吧。
0: 哎呀，我可不想去。
1: 这时候又窜出一个小浪花，急迫地说，
0: 看看吧，沙堆旁边那庞大的黑石头，我可不去，没准他一个大脚会把我踹得粉碎呢。
2: 妹妹，那就来拉着我的手吧。
1: 那个浪花姐姐说，
0: 让大家一起出发吧，做这种工作有多么的光荣啊。
2: 咱们还能回到妈妈身边吗？
0: 那是当然了，我们一完成工作就立即返回来。
1: 于是小浪花们争先恐后地出发了，就连那个最贪玩的小浪花也被他们最有趣的工作吸引着，而那个胆小的小浪花也不甘落后，和大家一起奋勇地向沙滩奔去。扑通扑通，他们尽情地冲过去。这次啊，是大家初次来到这片神奇美丽的沙滩城堡，
0: 哇，真是太有趣了，
1: 大家禁不住欢叫起来了。
0: 海藻，妈妈吩咐我将你带到这里来。哈，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好的家。
1: 岸边有一朵浪花负责任地跑了很远很远，然后在一片浅水的鹅卵石上小心地把海藻放下了。鹅卵石热情地说道，
2: 哼，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正要洗澡呢。
1: 这时候有一朵小浪花说，
0: 妈妈让我带来这些小海贝应该放在哪里呢？
1: 小浪花荡起它思索的波纹，自言自语道，
0: 一个挨着一个，还是把它们放在沙滩上吧，不过要轻一点，不要摔坏它们呐。
1: 不远处，浪花姐姐指点着说。于是小浪花小心翼翼地把海贝轻轻地放到地上，快乐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这时候有一个身材魁梧的浪花略带困惑地说，
0: 我做什么好呢？妈妈怎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呢？这和玩没什么区别呀，有小个子们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1: 他这样想着，便朝着岸边那块巨大的岩石冲了过去。飞过岩石是一个小池子，小鱼们正在聊天，
0: 哈哈，海水来了，真的来了，我们是多么感激你呀，伟大的大海，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你不忘记给我们这送来巨大的浪花。亲爱的浪花，非常感谢你，在这里我们都挺好的。
1: 这个时候浪花们累了，全都慢慢地退了回来，回到了岸边。
0: 我的贝壳呀，全都完好无损。
1: 有一朵浪花说。
2: 另一个浪花说，哈哈，我的海藻也留在沙滩上面了。
1: 第三个小浪花说，
3: 你知道吗？我呀，给好多好多鹅卵石全都洗澡了。
1: 这时候那个身材魁梧的浪花不好意思地说，
3: 嗨，我冲过了岸边的大岩石，到了一小池子，对不起妈妈，我什么都没做，因为那里根本就无事可做。
1: 我亲

孩子们，大家快点安静一下吧。大海妈妈说，这时候岸上有个小男孩正对着他的妈妈高兴地叫着，妈妈快看，海水已经漫上来了，沙滩多么干净又漂亮啊，这小池里的水是那么的清澈。这时候大海妈妈又说话了，孩子们快听，这时候远远地传来了风呜呜的声音，暴风雨真的要来了，亲爱的孩子们快回来吧。大海妈妈深情地说，现在该去暴风雨做他们的工作了，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任务了。

这时候，小浪花们都高高兴兴地融入妈妈的怀抱，他们任务完成了，他们要回家了。

0: 小朋友们，刚刚啊，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名字叫《浪花的任务》。其实啊，在大自然界当中呢，每个生物、每个物品，还以及每个生命，都属它自己的任务的。那么这些小浪花呀，它们的任务呢，就是把海藻放在沙滩上，把贝壳冲上沙滩，把沙滩洗得干干净净的。看来呀，它们每天的工作还真的是很忙碌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奇怪的镜子》。
1: 以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0: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柳，我朗读的是《回乡偶书》。《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其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赏析。

少小离家，暮年返乡，这中间便是一生。其间不知品味了多少世情冷暖，经历了多少宦海风波，体验了多少悲欢离合。而不论穷达，家乡的山水和亲友始终是心中温暖的记忆，家乡始终是心中确认的最终要回归的田园。当走出很远，离开很久之后，游子身上保留的与家乡最外显的纽带，就是乡音。在外宦游几十年，回到家乡，听到别人讲的，自己冲口而出的，都是熟悉而久违的乡音。可是几十年的时间，不论游子还是家乡，毕竟不能停住在当初的模样了。自己的鬓发已经斑白稀疏，曾经的少年已经变成老翁，恐怕当年亲密无间的小伙伴也认不出自己了吧。更何况眼前嬉笑经过的一群儿童，他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热情的发问，让游子意识到自己在家乡已如同旅人一般。回到家乡的兴奋不如暮年的感伤，见到乡人的亲切与陌生，在诗人心中交织出万千感慨。

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不字，我发现呢，咱们中国人说话特别用不字儿，
1: 是吗？
0: 你看，很多俗语中啊都带不字儿，
1: 都有哪些俗语呢？
0: 不看僧面看佛面，有不吧？
1: 有。
0: 不蒸馒头争口气，有不吧？
1: 有。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对。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对对。
0: 不费吹灰之力，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掏鸡不成蚀把米。
1: 嘿，看来咱们中国人说话的确很喜欢用不字。
0: 是呀，还有很多俗语带两个不字呢。
1: 还有带两个不字的俗语，你快给我们说说。
0: 不到黄河不死心，是不是两个不字？
1: 是。
0: 不见棺材不落泪。
1: 是。
0: 不见兔子不撒鹰。
1: 对。
0: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1: 对。
0: 除了俗语，带不字的巧语还有很多呢。
1: 都有哪些成语呢？
0: 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卑不弃，不卑不亢，不闻不问。
1: 看来咱们中国人的确很喜欢用这个字。
0: 是呀，我们全家人说话都喜欢带不字。
1: 是吗？都说什么呢？
0: 我爷爷常常对我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有道理。
0: 我奶奶常常对我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1: 有道理。
0: 我爸爸常常对我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1: 是这么回事。
0: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说话句句带不字。
1: 句句带不字，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也不夸张。
1: 那我问问你，
0: 你随便问。
1: 好，你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啊？
0: 不帅。
1: 他们都说我穿有点大。
0: 一点也不大，正好。
1: 春节长假，我看你去海南旅游了，玩的怎么样啊？
0: 哎呀，你都别提了，我水土不服，太难受嘞。
1: 昨天我看你去商场了，买什么了？
0: 哦，好像买了个不倒翁。
1: 买不倒翁干什么呀？
0: 我同桌不理我了，送我小礼物哄哄他。
1: 哄高兴了吗？
0: 那必须哄高兴了，我们还约好下周日去游乐场玩，不见不散呢。
1: 对了，昨天你数学考试你考得怎么样啊？到底考了多少分？
0: 不好意思说呀。
1: 到底考了多少分啊？哎呀妈呀，爸爸妈妈知道你这次成绩吗？
0: 瞒不住啊。
1: 都说什么了呀？
0: 妈妈一看我的卷子马上就翻脸了，你搞这么一点分不想害臊吗？
1: 看来妈妈真生气了。爸爸呢？
0: 爸爸都是不吵不闹。
1: 爸爸性格还挺温和。
0: 哪儿啊，他不是我那个儿子嘞。
1: 哎呀妈，爸爸妈妈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0: 哎，我不怪他们，
1: 这边还挺想得开。
0: 谁让我自己不争气呢？
1: 哎呀，看来你今天说啥也离不开这个不字了。
0: 离开这个字我就输了吗？
1: 一会儿我请你吃炸鸡腿。
0: 你不是骗我吧？
1: 怎么可能？你就说你到底吃不吃？
0: 不吃。
1: 真不吃？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嘿，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刚才呀，这段相声真的是太好笑了，感谢李浩恩和管子婷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欢乐，希望以后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精彩的作品。下面的时间是陈锦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党在我心中》。
3: 党在我心中，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战乱，不缺衣食。是谁给了我们盛世中华？是谁让我们感受到岁月静好？是党，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0: 去了。一百年从腐朽到新生，再到强盛，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邱少云浑身烈火焚烧却丝毫不动，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面不改色，黄继光把自己的胸膛堵在敌人的枪口上，他们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生命，在党的领导下打出了我们如今的安康。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上强大的民族，放眼世界，谁敢再辱我中华？
1: 大家好，我叫赵弘毅，今天我5岁了，我给大家表演的是捡你的石头溜溜滑，上面蹲着的小青蛙张着大嘴呱呱叫，呱呱呱呱呱，我的家比天大，海鸥听了他的话，站在井边笑哈哈，出来吧出来吧，我带你看看我的家。青蛙来到大海边，哇，世界原来这么这么这么大。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郑弘毅小朋友的故事讲得真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朗诵《星》，有请陈硕小朋友。
3: 妈妈是大人，个子还很大，可是妈妈的心好小，因为妈妈说满心都是小小的我，我是个娃娃，个子还很小，但是小小的我心很大很大，因为我的心装了妈妈也不会满，还可以想各种各样的事情。
4: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0: 不可以。
1: 你干什么？
2: 你这个行为属于性侵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是违法行为。你做得非常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遇到身体摩擦、肢体接触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喊，迅速离开。我的身体是我的，谁都不能随便摸，背心短裤遮盖处，隐私部位要保护。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什么叫爱啊？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6: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4: 我当然有初吻了。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非常高兴您能跟孩子一起收听少儿节目，您真的是一个好家长。这里的成长起跑线呢，是说给所有爸爸妈妈听的。谈及尊重这个词，跟外边人打交道的时候，很多人都记得。所以呢，在外面待人说话做事是客客气气的，但是一回到家里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看到孩子犯错，或者呢没有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就心烦意乱，甚至大发脾气。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您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可是当孩子生气的时候呢，家长就责备孩子脾气太大了，玻璃心。甚至很多家里有男孩的妈妈就觉得这个男孩应该坚强啊，怎么动不动就哭呢？男孩就应该忍一忍，忍住挫折，不能玻璃心。好像这样的责备更多一些。但是真相是什么呢？一位妈妈呀，前几天在群里说，她说她的儿子在家里做手工的时候呢，把这个碎纸屑捡了一地，燃料呢也洒在地板上，一片狼藉。当时强忍着没爆发，她没想到的是哈，孩子还把她买的口红摆在桌子那儿呢。哎呀，难道这红色的彩铅用的是她的口红吗？她过去一看，果然是她的口红。然后这个妈妈当时就生气了，把孩子狠狠地训了一顿。后来呢特别后悔，他说因为那天呢学校给孩子留的作业是画我的妈妈，然后他的儿子呢就用他妈妈的口红给画上了妈妈打扮了一下，没想到没有得到妈妈的表扬，反而得到一通臭骂。这个妈妈后来还挺后悔的。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急匆匆的去伤害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没有好好说话。如果你跟孩子一顿乱吼之后，孩子肯定会生气呀，特别是被误解的感觉，那是非常痛苦的。有的父母呢还不会去反思，反而觉得说这孩子怎么能生气呢？你看本来就是你不对，也不提前跟我们说，是不是？我们这是为你好啊，总能找到理由和借口说孩子，反正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很多时候是我们忘记好好说话，错怪了孩子。很多时候呢，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就会发现呢，一些矛盾和问题是出现在家长的态度和语气。比如说孩子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你冷不丁地责问他，你说这样孩子不会生气吗？然后你还怪孩子脾气大。有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好好地跟孩子说话，孩子是愿意接受父母的观点和态度的。我们常说要尊重孩子，其实好好说话就是尊重的起点之一。假如说你身边有一个大人整天跟你大呼小叫，一点也不友好，你觉得这是对你的尊重吗？如果学会了跟孩子好好说话，你就会发现原来孩子脾气没有那么大，他们还是愿意接近我们，听我们说话的，也会好好的配合父母的教育。在孩子成长的路上，父母一定要做一个细心的聆听者，也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因为我们有时候的态度会无形当中影响到孩子，如果他们不说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事事察觉的。很多时候呢，大人的不良情绪会激发孩子的不良情绪，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其实啊，小孩子脾气的控制能力更弱，所以一下子就会表现在脸上，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说一个孩子也不哭也不闹，那才是真的有问题了呢。他们学会了隐藏压制，有的时候看似情感表达和控制能力增强了，可是这样一直压制，那就会出现心理问题。所以说父母一定要鼓励孩子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而不是总让孩子生闷气或者一个人偷偷的哭泣。还有呢，给家长一点建议，就是说话的语气，请记得好好说话。

以回味一下你提醒孩子的时候，责备批评孩子的时候语气是什么样的。其实只要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父母都有自己惯用的语气。有的父母呢，总是喜欢用命令的语气跟孩子说话，过来快点，听我的，别啰嗦，按我说的做。哎，是你大还是我大呀？怎么能质疑我呢？还有的父母呢，惯用质疑否定的语气。我曾经啊见过一位爸爸，他总是打击自己的孩子。其实呢，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只是有的时候你把玩笑开在孩子身上就很不合适了。比如有一次啊，几个孩子说吃核桃好会变得聪明，他会瞧着他的儿子，然后插一句说：“哎呀，那你得多吃点这个了，难怪你成绩这么差，给你买一点吃吃看吧。”其实呢，他的孩子成绩并不差，只是有点偏科，而他总是盯着孩子偏科的那门课程，然后打击孩子。这位爸爸说呢，怕孩子不用功，这样说说没事儿。实际上，他的儿子对他已经很厌烦了，所以总是离他远远的。这位爸爸总说没事儿，我就让他怕我，然后才能管住他。可是呢，你跟孩子说话，用平和一点的语气，效果会更好。这样能让孩子感到平等和轻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或者亲子关系里，能够听到更多孩子真实的想法和声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我们要跟孩子说不要不要，或者你不行你还小，不如告诉他该怎么做，而不是不能怎么做。我们可以用安静一点点代替你不要吵了。比如说有些孩子见到长辈不喜欢打招呼，你可以跟他说，见到长辈是不是可以打个招呼呢，而不要说你怎么见长辈不说话呢。做家长呢，可以换一换说话的方式，其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看出你跟孩子的相处模式，也能看出孩子的成长氛围如何。希望各位家长都能跟孩子好好说话。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省内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河道来水叠加的严峻汛情，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从严从实落实排涝减灾、寻堤查险、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县精准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深耕夜间消费场景，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济活起来。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找准城市治理与营商发展的平衡点，为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行野报道，入汛以来，面对省内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河道来水叠加的严峻汛情，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底线，以雨情汛情为号令，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从严从实落实排涝减灾、寻堤查险、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盘锦市水文局预报，盘山县胡家站发生超警戒流量，预计7号20时出现洪峰流量每秒255立方米。受此影响，辽河、大辽河、绕阳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太平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研判域内防汛重点，深入各排灌站和关键点位，实地检查排内涝和堤坝巡防情况。自7月4号晚强降雨以来，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内涝已基本解除。随着汛情变化，街道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迎战外洪，组建200余人寻堤抢险队伍，对绕阳河太平段实行全天候轮岗值守和拉网式巡查，重点排查蜀洞、雨林沟、坝体松动等隐患，并常态化监测水位动态，全力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太平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韩松：
1: 全天候对阳河堤坝分段徒步巡查，紧盯坝身、坝坡等关键顶位，仔细排查渗漏、塌陷等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体人员在岗值守，严密筑牢堤坝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提升镇村两级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第一时间启动镇级应急响应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第一时间启动镇级应急响应，各工作组快速到岗就位，演练重点开展低坡隐患排查，对背水坡杂草全面清理规整，细致排查鼠洞、裂缝等薄弱点位，并及时封堵压实，随后转入应急抢险处置阶段，针对模拟的坝体渗漏、管涌等险情，抢险突击队精准研判，科学实施封堵导流和加固操作，高效化解险情，进一步健全了全镇快速响应、统一指挥、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体系。古城子镇水利负责人李玲：
2: 6月中旬，防汛物资储备齐全。6月20日前，把镇区内4条主排水渠系内杂草全部清除。6月25日前，3座排灌站全部检修完毕。各站值班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古城子镇防内涝工作已就绪。
0: 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我镇大辽河防汛段全长是15800多米，其中有5处险工段。目前呢，打草已完成，土牛子备土已完成，防汛物资储备齐全，3个排灌站23台机组已全部检修完毕，为防内涝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制作了古城子镇防汛工作实施方案，防汛工作全部就绪，确保2026年我镇安全渡汛。
0: 据气象水利部门综合研判，近期降水持续，受上游浑河来水影响，大辽河可能超警戒水位，盘山县防汛仍处于关键攻坚阶段。盘山严格落实上级部署，于7月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统筹各镇街各河段防汛责任，常态化推进排灌设备运维、水位监测和隐患排查整改，广大党员干部24小时值守巡堤，动态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保持高压备战状态，细化应急预案，备足物资，强化值守，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洪涝灾害和人员伤亡的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县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记者邢野、郑博文报道。2026年东北超赛事热潮席卷盘锦大地，我县精准借力赛事流量，深耕夜间消费场景，以特色夜市街区为载体，融合赛事观赛、美食休闲、文体演绎、便民消费等多元业态，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济活起来。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县城广达夜市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夜市中央搭设的舞台流光溢彩，好戏连台，动感悠扬的流行歌曲轮番唱响，婉转旋律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聆听，奇幻趣味的魔术表演精彩纷呈，创意十足的看点让男女老少连连喝彩，灵动俏皮的小丑穿梭人群，诙谐的动作，趣味的互动，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舞台周边美食摊位鳞次栉比，香气四溢，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焦香醇厚，肉质鲜嫩，劲道爽口的铁板鱿鱼，香辣入味，风味独特，款式多样的精致寿司，清新解腻，颜值出众，各类地道特色小吃热气腾腾，琳琅满目，往来市民漫步夜市，逛吃游玩，沉浸式解锁专属于盘山夏夜的烟火温情。亲子游乐区内人气爆棚，童趣盎然，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乐园。儿童钓鱼、趣味钓小鸡摊位前，孩子们俯身专注体验，沉浸式畅想，童真乐趣。碰碰车场地光影交错，一次次欢乐碰撞传出阵阵清脆欢笑声。淘气堡、网红蹦床等游乐设施让孩子们肆意奔跑，尽情跳跃，释放活力，家长轻松休闲，惬意遛娃，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热闹氛围。市民杨晶晶：
4: 非常开心的能在家门口参加东北超第二现场的活动，现场呢氛围特别浓厚，这样呢赛事呢不仅点燃了我们的运动热情，更展现了咱们东北的热血与活力。祝愿赛事呢圆满顺利，也能祝愿我们的家乡呢越来越好。
0: 广达夜市的火爆出圈是盘山夜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全域布局优势，我县整合银龙酒店、大排档、锦绣花谷观赛点、乡村特色市集等优质载体，打造赛事观赛加文旅休闲加便民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趣味互动、特色展销等多元活动，串联城区商圈、特色街区、乡村消费点位，打破传统单一夜间消费模式，构建起全域联动、城乡共生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从零散经营到规整市集，从单一餐饮到多元业态，从日常消遣到经济增量，我县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将市井烟火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韶华，清风拂面，行走在盘山城区的街头巷尾，干净平整的道路四通八达，车辆停放整齐规范，沿街商铺井然有序，市井烟火与城市整洁相得益彰。城市蝶变的背后是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深耕精细化治理的初心与坚守。清晨晨光微露，城市苏醒，井下蔬菜超市周边商圈已然烟火升腾，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们也已经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巡查。以往由于人流量较大，此处曾是流动商贩的必经站点，三轮车随意停靠路口，水果蔬菜摊位挤占非机动车道，不仅造成交通拥堵，也影响市容环境，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今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以暖情服务守护市井烟火，做到执法既有尺度又有温度。大姨，这个路口车来车往的，您在这摆摊儿，不光影响通行和咱们整体的城市环境，自己

0: 也不安全。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说到了商贩的心坎上，不少摊主爽快地收起摊位，还有人冲着队员们的身影竖起了大拇指。夕阳西下，银龙农贸市场门口已是一番新光景，商贩们迁移到规划区域内有序经营，过路群众从容穿行，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的生活之便实实在在落到了百姓心头。市井烟火气最暖百姓心，夏季夜间地摊经济、夜市经济蓬勃升温，在丰富市民夜生活、带动小微经济发展的同时，栈道外摆、杂物乱堆、餐饮噪音、路面油污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城市夜间治理的关键重点。为守护整洁有序、舒适宜居的夜间城市环境，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创新值守模式，启动夜间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聚焦烧烤餐饮、聚集街区、居民小区周边重点商圈路段，实行延时值守、错峰巡查、定点劝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全天候守护城市夜间秩序。夜色之下，城管队员穿梭在大街小巷，耐心劝导商户规范经营，主动帮商户规制栈道物品，清理路面杂物，划定经营边界，细致排查噪音、油污等扰民问题，用心用情平衡好便民经营与城市秩序。日复一日的坚守，点点滴滴的付出，让城市道路更通畅，人居环境更舒适，营商氛围更优质，真正实现了路宽人畅、民心顺遂、业态兴旺。城市善治贵在革新，赢在服务。在县域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浪潮中，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主动担当，率先求变，变刚性管控为柔性赋能，变被动整治为主动深耕，变城市管理为营商护航。在守护城市整洁秩序的同时，用心盘活市井烟火，倾力呵护个体经济，找准城市治理与营商发展的平衡点，为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记者张宁报道，为全面夯实县镇村三级灾情处置基础，规范数字化报灾救灾资金管理全流程，7月3号，县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县镇村两级灾情信息员开展集中业务培训，以专业授课、系统实操、闭卷测试相结合的方式，为基层一线防灾队伍充电蓄能。培训中，讲师围绕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使用指导、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系统性专业化解读，详细讲解了灾情初报、续报、核报标准流程、数据填报规范、损失统计口径、纠正以往迟报、错报、要素缺失等常见问题，并结合县域洪涝、大风等常见灾害案例，现场演示系统填报步骤，实时答疑解惑，让参训人员真正掌握数字化防灾工具操作要点。同时，为检验培训实效、巩固学习成果，培训末尾统一组织灾害信息员业务知识测试，以考促学、以测促误，倒逼参训人员吃透政策、熟练系统、明晰职责。县应急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婉荣：
2: 这次培训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灾害报送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身为基层的灾害信息员，要了解不同的灾情种类以及使用复杂的报灾系统，这次培训让我区分了灾情种类，明确了报灾流程，让我在灾情报送的工作中学到了更多专业性的知识。
1: 小小信息港，守护千万家。此次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了我县基层灾害信息队伍数字化规范化履职短板，健全了县统筹镇落实村前端的灾情信息闭环管理体系。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灾害信息源常态化管理考核机制，以精准高效的信息报送、规范严谨的救灾管理，筑牢全县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眉大侠徐良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

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怎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了，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蹦，哎呦，哎呦，中中中，蹦，哎呦，哎呦，哎呦。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儿。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蹬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可哇，伴侣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呦呦呦，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哎，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祭，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都叫徐良给弹的。
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吧。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儿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头还站着40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100来人呢，为首的有4个大个，和这4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4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良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了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2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儿一看，好似2盏金灯。

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了炮竹，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的，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看这样不像啊，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吗？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这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和星星红的桌帘，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寨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扎。”“参见徐三将军。”哇，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个跪在最前边。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个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侠客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啊，正是，一点儿都不假。好，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呀，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十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是南海十大帮派呀。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插翅虎，姓康，叫康。

当殿臣。他还有四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永，那个黑脸的使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三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他们爷儿五个合得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令可以调动5000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怪当了老巢。夏绥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他跟萧道成一商议，决定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殿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绥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18条罪状啊。这就叫出师得有名儿，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云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十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啊。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绥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18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三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

0: 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实。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件、夏遂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仙观。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儿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它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账记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儿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赛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头，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白云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虎康殿臣。康殿臣一想怎么办？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遂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呀。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廉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床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件， 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这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势？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呐！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查知府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把金灯大剑、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
1: 哪里哪里呀、啊！不过多吃几年闲盐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三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关，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很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了，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儿。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三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3: 嗯，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0: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3: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昆仑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 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

0: 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随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1: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随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远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呐，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呐，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关。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据我所知，夏随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了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5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啊，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吓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 不必不必，
0: 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
1: 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

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礁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呢，因此白费劲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6、7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哎，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当家的，门口来9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哦，把拜帖拿来我看看。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歘，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一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了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啊！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3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哎呀，三将军呐、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10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指他说的。

0: 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因此，我们对他的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你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正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进来了，报当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那样合适吗？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儿。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48、9岁，还不到50，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龙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元青色的短袄，外边披着一丈5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8大高手，穿青挂皂，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的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是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了，赶紧笑脸相迎。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吧。铁观音坐下，8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 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下随良的请帖呀？
1: 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
0: 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
0: 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
1: 不清楚
0: 哦，徐良到了南海了。对，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可不清楚。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
0: 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2: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岛子上肯定有奸细。
1: 哎呀，是谁呀？
2: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仙观，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

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儿喝516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苍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苍，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永面前，啪就一个嘴巴：“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哎，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仙观。既然你不谢，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扎实！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来，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儿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荣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啊？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

0: 直奔白眼梅。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拽出金丝大环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呢。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梅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这要翻脸动了手，在他小孤山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怎么交代？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慢，二位等一等。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铁观音彭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啊，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

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遂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遂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撒请帖、传请柬，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吗？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遂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良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遂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

彭之花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儿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之花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商先生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唰唰唰唰唰唰唰，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之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儿。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唤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贼，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噌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魂刀还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嘣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这是按八卦摆的，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前门往里攻，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

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说徐三将军，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儿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泄。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多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了。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到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哎啊！噗噗噗噗！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西人奉陪。”哟，铁观音气的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昂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咻咻咻咻咻，就下了绝情了。不管怎么说，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还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徐良抖身跳出圈外，把宝剑还匣，又拽出金丝大环刀啊，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来吧，撒先生陪着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为什么呢？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压力。

管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只要叫他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个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着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的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儿，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啊？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头一共几口人呢？啊呸！丑鬼呀、啊，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呐、啊，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这心就有了底了。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他大拇手指头只要一摁崩簧，那2只巴掌就耷了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

0: 想到这儿，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撑。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八九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那两只大拇指一摁崩黄，啪啦啪啦，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的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黄，啪啦啪啦啪啦啪，六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簧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倒了倒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2: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2: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扔哪儿了？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

0: 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荷兰船长潘斯见着中国的官吏姓陈，说给他们送了点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等抬到甲板上，他一看，呀，这是什么？有几只圆乎乎的大篓，另外有不少只提盒。他带着怀疑的目光问姓陈的，这是什么东西？船长莫要吃惊，好吃好喝，请船长先生过目。说着到了甲板上，把这大篓的盖子一掀，把这食盒的盖儿一掀，呦，香气诱人呐、啊！什么螃蟹、大对虾、各种炒菜、煎炒烹炸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这潘斯啊，也是个中国通，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就研究过中国的风土民情，特别知道中国人爱吃，在吃上颇为讲究。哎，光听说没尝过，今儿这一看，味、香、色，呵，样样俱佳，甭说吃，一闻这香味儿，沁人肺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不由得咽了几口吐沫。再一看还有几瓶子酒，所谓的瓶子不是咱那小玻璃瓶啤酒瓶，大瓶子，那瓶子都是瓷瓶，把这盖打开之后，一股酒香直刺鼻孔。荷兰的士兵一看，嗷嗷直叫，哎呀，有吃有喝，中国官员真不错，想的真周到，慰劳咱们来了，这多好，咱们抢他们，烧他们的房子，夺他们的人，哎，反过来还慰劳我们，看来这个政府是腐败透顶啊。他们心里头怎么想的都有，手下有人那意思给大伙分吧分吧，赶紧吃吧，趁热一吃多好呢。哪知道这潘斯是诡计多端呢，看完之后蓝眼珠转悠转悠，什么意思啊？陈官吏说了，这有什么意思？奉我家知府大人所差，慰劳各位弟兄，哎，请你们吃顿饭嘛，中国的人情就是这样的。是吗？你们的心肠不错呀，弟兄们先不要动，陈先生，请你先做个试验好吗？陈先生就明白了，哦，不放心，怕这里头有毒，让我先尝尝。啊，好，船长大人放心，哎，我们这里边不会下毒药的，我先尝尝好吧。说着拿起筷子来，每一样菜都吃了一口，当着面咽下去，把那酒倒了一杯，一扬脖咕咚喝下去了。怎么样，有毒我能吃吗？哦，潘斯这才放心。好的好的，这玩意儿怎么个装法啊？正在说这话的时候，就听网梭船上有个尖声女人的声音：“
4: 哥，哥，你干什么呢？我都等不及了。”
3: 潘斯一听女人的声音，管谁叫哥？同事给他介绍了，他就问陈书礼：“哎，这什么人？”啊，船长先生，我忘了，我亲妹子叫秋霞。也这孩子才顽皮呢，听说我来慰劳荷兰的各位弟兄，

0: 没见过洋人，出于好奇非跟着我来不可，给我做一个下手，这不来了等急了。你妹妹正是，叫她上来，叫她上来。说着陈淑丽手扒着栏杆冲着网缩船就喊，秋霞，你吵吵什么呢？你快上来吧，来上来。哥，我不敢。有哥哥你怕什么？快上来吧。时间不大，网缩船的船舱里出来个女孩，手里拎着个篮子，也盖着袋，再跟她仗着胆子顺梯子一步一步一步登上麦登号。等这姑娘把盒子放下，把大便的往后理了一理，连这船长潘斯在所有的荷兰人注目一看，哎呦，哦，东方美人呐！哎呀，这姑娘长得好，去油黑一条大辫耷拉到屁股蛋，鸭蛋形的脸儿，稍微宽宽的脑门，尖下壳，皮肤白嫩，弯弯的细眉，大眼睛，小悬胆鼻子，樱桃嘴儿，戴着耳坠子，怎么看怎么漂亮，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虽然穿着打扮是普通老百姓的服装，但穿在这秋霞身上格外的诱人。潘斯顿时变成了笑脸，她是你妹子秋霞？正是。哎，妹妹过来过来过来，哥我不敢。过来嘛，羞羞答答的，要不你就别来，来了就别怕。这陈淑丽过去拉着妹子的手，拉到潘斯的面前，妹妹，这位是负责人潘斯船长，过去见礼。哎，这秋霞呀用眼睛看了看这潘斯，扭了那么几下没说话。潘斯一摆手，哎，不必了不必了，哈哈，中国姑娘漂亮漂亮，哈哈哈哈。你拎的那是什么？他哥说，妹子，船长问你拎的是什么。啊，我忘了，筷子刀子勺都在我这篮子里头放着呢，沉死了，我都拎不动。说着把盖打开了，潘斯一看，可不是吗，盛汤的勺，盛饭的勺，筷子刀子，知道这洋人爱使刀叉，带了不少零碎。他一看挺高兴，让人帮着把这盘子都拿出来，用具拿出来，下面还有一把大银制的酒壶。陈淑丽一伸手把这酒壶拿出来，盖儿掀开，灌了满满一壶酒，一边倒这个酒啊，一边刺鼻的那么香。挨桌上把盘子都摆好了，船长先生请用餐吧，中国人呢就是趁热吃，凉了就没滋味。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方才陈淑丽都尝完了，所以这帮人也就放心了，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推杯换盏，十分高兴。潘斯一想，没想到这么顺利啊，过不了几天达成协议，我算完满的完成任务，回去我就得领赏。哎呀，没来中国之前呢，我们事先学习了仨月呀。哎呀，这种事那种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闹了半天中国呀，就怎么回事儿？跟豆腐渣一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没费劲儿，关系就这么融洽。看来中国这块肥肉，我们是吃定了啊！他心里非常高兴。正在这时，这陈淑丽一边陪着他们喝酒，一边谈着说说笑笑，发现这些荷兰人边吃边喝，边把眼光落到秋霞身上，那眼神里都带着邪气，没安好心。陈淑丽就说，哎，秋霞呀，花鼓带来了，带来了，你拿出来让船长看看。说着到了网缩船上，取出一只花鼓，就像那腰鼓似的，有红绿绸子，

身上，花骨在胸前。潘斯没见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花骨，中国的一种乐器，鼓啊，咚咚咚，敲敲，哎，鼓。哦，这是乐器。对，我妹妹年轻，又好跳又好敲，是吧？走到哪儿这腰鼓不离开。她跳舞跳得也好，唱得也好。哦，你何不早说呀？酒席宴前要有歌舞，那是太好了。能不能请你妹妹当面歌舞一回呢？妹子，船长赏给咱脸了，让你歌舞一回，放给嗓子好好唱啊，好好敲敲这鼓，让他们洋人也听一听。姑娘一开始扭扭捏捏，后来一看她哥哥沉着脸命令她这么办，没有办法了，也豁出去了，当着这些荷兰人的面前腰肢扭动，蹦蹦敲着鼓，放开喉咙是轻歌一曲，唱的是福建地方调。他们洋人虽然听不明白，好听不好听还是能听懂的。哎呀，悠扬的曲声，悠扬的歌声，悠扬的鼓声，把他们听的是如醉如痴。好啊，太好了。不知不觉间这酒就喝多了，大约过了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一个小时左右。这潘斯冷不丁觉着这肚子这么难受，哎呦，这胃口像火烧的一样，这嗓子眼呼呼冒火。与此同时，有几个荷兰头用双手捂着肚子，哎，不好，哎，不好，说个不好，这疼劲就上来了。再看这些荷兰人纷纷倒地，就地翻滚，哎呀，哎呀，哎呀，潘斯想站也站不起来了。这，我们下了当了，中国人，中国人，沉，沉。说了几个沉，沉不上来了，就觉着天旋地转呢。姓陈的那书吏冷笑了两声，把袖子一甩，大步流星到了甲板，轻身一跳，跳上网梭船。潘斯就知道上了当了，他不要跑了，把他逮住，把这女孩逮住。上哪儿逮去？就见这小女孩跟燕子一样三蹿两纵，到了船栏杆旁边，双腿一飘，噌，也跳上网梭船。闹了半天好功夫，怪不腰身那么利落呢。兄妹二人跳上网梭船，就见这船只一吊个奔福州方向哗下去了。潘斯眼瞅着他们跑了，能善罢甘休吗？接住吊炮给我打打，都趴那儿了，炮手都迷糊了，怎么开炮？与此同时，就见水面上五六十只快船，船头上摆满了火药，摆满了炸药包，摆满了火罐，再加上火流星、火箭，刷把麦登号这几条船就给包围了。有人一声令下，打！火冲、火箭一时间射向麦登号和其他的船只，眨眼之间变成一片火海。那火罐子往上一扔，倒上来就着，这玩意可吓人呢、啊、水火不留情啊。潘斯一看可吓坏了，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快撤。哪儿撤呀？都烧摊巴了，其中就有一只炮舰调转船头带着火跑了，其他的几艘全沉入大海喂王八去了，连那个潘斯在100多名荷兰士兵统统归位，那还不死，吃了中国人一个亏，上了个大当。
咱们单说跑出那条船去，狼狈不堪，拖着黑烟逃回澎湖岛。船上还有几个人呢，跳到岸上撒脚如飞，来见司令官雷约兹。这雷约兹啊也着急呢，掐手指头正算呢，怎么还没回信啊？这潘斯是个干员呢，办事干净利落，怎么这次这么麻烦？难道说遇上什么坎坷了？不对呀，遇上坎坷他也得请示我呀，怎么就没信儿？正这时候来人向他禀报，坏了，我们吃了大亏了，经过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雷约兹一听是暴跳如雷，饭桶，你们全都是废物，怎么能瞪眼上这当呢？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叫你们喝就喝，哎呀，蠢货蠢货呀。嘿嘿，潘斯，你纯粹是个饭桶，你死也活该，我必须亲自出马，给这些中国人一个教训。来人，马上调队伍，调大炮，跟我出发。还没等他行动呢，有人又向他报告，报告司令官，了不得了，您看看。雷约兹往西面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就见战船密布，也不知来了多少舰船，高高的扬起风帆，大明的旗号顺风飘扬，扑奔澎湖岛。咱这么说吧，雷约兹也喝出去了，下命令开炮，双方炮火相接，打了足有一个时辰。但是他这2000多人，福建的方向来了将近20000人，炮火也精良也密集，把他们修的吊包全给炸翻了，炮台全给轰毁了。中国的士兵登陆之后奋勇争先，岛子上的渔民一看自己国家的军队来了，回到家里各抄刀枪，可乐坏了，打吧打，红毛子打吧，咚打咚咚咚打。雷约兹一看坏了，满山坡上死的都是自己的士兵啊，中国人怎么这么勇敢呢？抵挡不住，他们的炮火太密集了，恨我带的人太少了，再要坚持下去恐怕全军覆没。撤，往外撤，报告司令官，撤不了了，道路全被他们封锁了，那也得撤，给我强攻出去。这雷约兹这条船是铁甲船，比别的船又坚固，炮又多，速度又快，所以他冒烟吐火，当先开道，后边有一溜船只跟着，总算逃走了。中国军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收回澎湖，光俘虏抓着106名，这俘虏里头也有不少都受了伤的，中国政府优待俘虏，该治伤给他们治伤，在这该蹲监坐狱得蹲监坐狱，压在一条船上运回福州。那位说，那陈淑丽和那秋霞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也清楚，演的一出戏，陈淑丽根本不是淑丽，乃是福州有名的拳师，好功夫。秋霞是他妹子，不假，满身的好功夫，有名的女侠呀，那是官府不惜重金聘请出来的，让他们演了一出戏，要给荷兰鬼子狠狠的打击。这兄妹非常爱国，挺身走险，因此去见潘斯。那一开始尝的那酒和那菜没有毒，就是姑娘秋霞拎着个盒子上去，那里边有毒，赶着一跳着一蹦，荷兰人都迷糊了，没注意，所以吃亏上了当了。那陈淑丽利用这个空隙把这药二次撒上来，

0: 司令官来阅兹。
1: 哎呀，损失军力三分之二啊，被人家打的是焦头烂额。他一边跑着一边说，厉害厉害，中国人厉害呀，怎么跟我掌握的资料不太一样啊。在东印度公司培训了三个多月，那时候介绍中国的官场黑暗，这官员都腐败透顶，这军队不堪一击，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作战不怕死，非常的勇敢呢。哎呀呀呀呀，看来判断错了，判断错了。等到了公海了，后头没有追兵，他下令停泊。他坐到船舱里头犯了寻思了，怎么办怎么办，往西去不行，此路不通，西边离着福州近，再遇上中国军队就得全军覆没，不能去。往南走不行，往南走离着东印度公司越来越近，见着总督大人我怎么交代呀、啊，库恩大人翻脸无情，非把我枪毙了不可，不能回去。哎呀，怎么办呢？我说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呀、啊，我得想什么法立个功啊，讲功补过呀，免得军法从事。哎，他一咬牙奔东走，扬帆过海奔东。就这样，这一天来到台湾了。离个澎湖往东去，不是台湾是哪儿？这个雷约兹在甲板上拿着单筒望远镜这么一看，哈，他就惊呆了。在眼前出现一个美丽的大岛，一望无际呀、啊，比那澎湖要胜强万倍，森林覆盖的。这就是台湾。哦，他想起来了，在学习那会儿学到过，在澎湖的东面就是台湾岛，50年前葡萄牙人来过，管台湾岛叫福摩萨。哎呦，福摩萨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岛屿，看来说的一点不假。因此他一边看着一边喷出一句福摩萨福摩萨。有个队长在他身后头站着呢，司令官，对，福摩萨福摩萨。50年前葡萄牙人就这么称呼，其实就是台湾。不是台湾，从现在开始改名叫福摩萨啊，从现在开始福摩萨就属于咱们荷兰王国的领土。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1: 大明天启2年10月，荷兰侵略军头目雷约兹率领残兵败将来到台湾，他一下就被台湾的美丽风光吸引住了，两口称赞福摩萨福摩萨美丽的岛屿。同时他还厚颜无耻地宣布，从今儿个开始不准说台湾，就改名叫福摩萨。你说多堵了，这名字一改就等于算荷兰的国土了。荷兰士兵高兴的直鼓掌，奔奔直跳。他们在鹿耳门港口登了路了，一切顺利，没人管。这些荷兰人还纳闷呢，你说怎么这么好的地方没人管理呀、啊？哦，中国的国土太大了，顾不过来也不能放弃呀、啊。这么好个地方，比荷兰小不了多少。这要是我们的国土，哎呀，早就建设起来了。其实啊，难怪荷兰人这么想。怪就怪中国古代历届朝廷， 老子以为是撇叉嘴。

闭关守国，满足现状。明知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有的地方是漫不经心，觉着是皇外孤悬海外，这玩意儿管理起来重重困难，名义上有就得了，始终没有认真的派人管理，结果让洋人钻了空子了。咱们单说雷月兹顺利的登岸之后，太好地方就在这建立营房，这就是咱的根据地。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靠着海滨，刚要破土动工，招来麻烦了。突然有人向他禀报：“司令，了不得了！你看。”雷月兹一看也吓了一跳，就发现黑压压一片都是台湾的高山族和土著民族，头上插着鸡翎，腰里系着围裙，有的是鹿皮坎肩儿，手里拿着梭镖和张弓搭箭，各种叫不出名的武器，怒目而视，采取包围的形式把他们营地给包围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呀，郑一官他们来那会儿也遇上类似的情况，那土著民族不答应啊，所以今儿个把他们给包围了。但是呢，这雷月兹是个老牌的特务，对中国研究的比较透彻呀，成为专家嘛。他一看荷兰士兵端着枪准备炮就要还击，他马上一挥手：“慢，放下武器，不准点炮，放下刀枪，听我的。”当官的一声令下，当兵的乖乖的把武器放下了，那意思告诉这些高山族：“你看我们空手啊，我们没动武器，表示友好。”雷月兹大步向前，提高声音说：“你们的头领是哪位？本司令官有话跟他说。”翻译这一翻，高山族听懂了，马上把头领推到前边。这头领是个老头，眉毛胡子都白了，他们本地人管的叫社长，是麻豆社的社长。当时台湾呢，这些民族分成若干个社，这一社就是一个团体，就是一个部族，推选德高望重的本事高强的人为头领，换句话说呢，就是部落的头领和酋长。此人叫阿丹呢，阿丹老汉拄着拐杖到了前边了。通过翻译这一番，雷月兹过来先敬了个军礼，而后伸出带毛的双手拉住阿丹老人的手：“尊敬的阁下，尊姓大名啊？”“啊，我叫阿丹，我是麻豆社的社长负责人。”“哎呦，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雷月兹，我是荷兰人，哎，东印度公司下属的司令官。哎，老人家，我们此次登陆没有歹意，我们要跟中国通商贸易，就是做买卖，你懂吗？讲买讲卖，哎。”是商业行为，因为遇上大风了，暂时登陆避风，求阁下赏个方便，能不能借我们块地方暂时先安定下来，我求求您提供方便。说的十分可怜。说到这儿，雷月兹一招手，副官明白他的意思，从冰船上卸下了好多东西，都是从中国沿海抢来的，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绫罗绸缎，贵重的用具酒壶茶具吕宋烟啊等等等，摆得跟小山头一样。阿丹首领，这是敝国给大家送的礼物。

0: 行礼分派给大家吧，哎，不成敬意，望起笑纳。您说这高山族的部族哪见过这么多好东西？一看这珠光宝气、绫罗绸缎，眼睫毛都乐开了。
1: 多谢，多谢。不过，请问司令，你们想占多大个地方？
0: 哎，不大，不大。我只借用一块牛皮大的地方就可以。
2: 阿丹没听明白。一块牛皮是多大？
0: 就是一整张牛皮那么大地方就够了。哎，过两天我们就走，你想留我们也不待。阿丹这个人特别朴实啊，心说一张牛皮打开能有多大个地方？太小了。你什么牛啊？
1: 好好好好，那我马上答应。就借给你这么大一块地方。
0: 哎呀，多谢多谢，一张牛皮这么大一块地方，我说话算数。阿丹老人高高兴兴抬着礼物走了，回去怎么分派咱不必细说。过了几天了，有人向他禀报说，不对劲儿啊，这些红毛子占领那么大一块地方，还建立了高大的房子，还挖的沟修的炮台，我这怎么回事？
2: 阿丹老人一听，怎么的？不牛皮大一块地方吗？
0: 这你们说话怎么骗人呢？老头子怒气冲冲，胡子撅起多高来，带了不少人前来兴师问罪。一见面，雷约兹就乐了：“老人家不必动怒嘛，啊，我说话历来算数的，的确就是一张牛皮那么大地方。”
1: 老头一看，你们家什么牛？
0: 这张牛皮怎么这么大呀？这盖了多少间房子？这怎么可能？我先领您参观参观，而后您就没词了。
2: 雷约兹领着老人参观一下，围着营房转了一圈，一看呢，是用那牛皮条围了那么一大圈，他盖的房子都在那牛皮条里边，没在外边。
0: 老人就纳闷，这是一张牛皮
2: 啊？我说的一张牛皮是什么意思呢？就把这牛皮切成丝儿，一丝儿一丝儿，像线一样把它接在一起，连起来的一个圈，
0: 对，就是一张牛皮，
2: 多了没有？这不是一张牛皮大的地方
0: 吗？啊，这么大的地方，嘿！
2: 阿丹心说，这亏吃的这个报，有心反爬来不及了。
0: 老头怒冲冲的还想问罪，
2: 雷约兹马上命人又送来不少的礼物，老头倔在这走了，心说吃亏吃亏吧，反正过不了几天你们就滚蛋了。结果这头脑也太简单了，那荷兰人那么狡猾能走吗？得寸进尺啊，就利用这个空隙大片占领土地，又从他们的殖民地源源不断运来建筑材料，就在台湾岛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大城堡啊。这座城堡就是后来取名叫赤嵌城，赤是红色，嵌是镶嵌的嵌，城就是城池的城。为什么叫池嵌城啊？因为那砖是红砖，它不像后来那些青砖，离远一看好像一朵红云，又像朝霞，故此有人取名叫赤嵌城。但荷兰话不是这么叫，荷兰话管它叫什么呢？叫热兰哲城。热兰哲这座城堡气势磅礴呀，占地方圆几百丈，高了下三丈，三丈以上建筑炮楼炮台，四个犄角，还有高有数丈的瞭望台，同时还建筑外城内城各种街道，还有地下室水城。这水城啊，一下能通到海岸，海岸就是他们的冰川。

用走楼梯，通过这地下室源源不断把东西就搬运进来了，还从他们国内源源不断运来最新式的巨炮，这种巨炮叫震天雷，多少人调运的安装到赤嵌楼上，东西南北全是黑乎乎的炮口，又运进来先进的武器，就这座城堡用大炮轰都轰不倒，那是固若金汤。这雷月兹亲自监工，那些工人拼命的干，不干不行啊，皮鞭子的给呀。因此工程进展神速，建成之后又在台南盖了两座楼，按荷兰话说叫普罗文查和乌德勒支，其实咱给他叫个名叫赤嵌楼。您要到台湾旅游必到台南，到台南有一处名胜古迹就是赤嵌楼，现今古迹犹存呢、建筑的是金碧辉煌，是飞檐斗拱啊，坚固极了。荷兰人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他们就打算着这台湾就是我们的领土，这不可动摇了，我们在这投点本钱也是应该的，因此大兴土木。恐怕岛民不服，恐怕大明朝兴师问罪，所以才运来大炮和先进的武器。另外这荷兰人可不傻，会使用怀柔政策，你说这么大兴土木，高山族岛民能答应吗？肯定不答应。怎么办呢？这位司令官雷月兹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这个礼物源源不断的送到台湾岛，每见着这些社长都笑脸相迎，握手言欢，不笑假笑，不亲热假装亲热，而且严格训令手下的人见着这些岛民千万不要瞪眼，千万不要打，千万不要骂，买卖公平，尽量叫他们多占点便宜，懂吗？所以在此过程中，台湾的岛民发现这些红毛挺懂人情，挺讲道理的，公买公卖，也不打骂群众，你该打鱼打鱼，你该经商经商，人家不加过问，人家就是来做买卖的，平常还经常不断的给送一些礼物，和睦相处，对咱也没啥影响啊。那再占点地就占点地呗，早晚他也得走，这东西不就给咱留下了吗？您说这头脑多简单呢，没往远处看，所以就这么迁就着，人家工程完毕。一旦工程完了，这位司令官心里有了底了，嘿嘿，我也不怕你们造反了，造反我就镇压，把你们杀光，我的力量都有，谁来了我也不惧，就露出狰狞的面孔。但是也得一步一步来呀，为了杀一儆百，今后永远统治台湾，他策划了一套方案。正在这时候，好景不长，东印度公司的总督下了一纸调令，把这雷月兹给调走了。哎呦，雷月兹这个失望啊，没想到啊，白费了心血了，调走调走吧，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另有委用把他调走了，又派了一个新司令官叫松克司令官，听说此人是著名的中国通，比那个雷月兹啊年轻30多岁，大个高鼻梁白净净的，非常斯文，说话一字一板，无论是中国话无论是台湾土著话，说的非常流利，而且见着大人孩子不笑不说话，点头哈腰的，台湾的岛民特别这些社长对他印象非常之好。一看这个人平易近人，别看贵为司令官。

他一来他就说，我们是权宜之计，暂时呢先住到这儿，条件成熟我们要撤走的，这些东西统统都是你们的，我们还要回国。我们为什么这么建筑呢？就为了经商。岛民们一看，一则对我们没有影响，二则这家红毛来了之后带来了台湾的繁荣啊，给大家带来愉快了。头一个眼前就是这些红毛大个，瞅着都新鲜，从生活习惯服饰来看耳目一新。另外做买卖来说，他们很大方，出手大方，花钱也不在乎，这买卖也得做啊，待着就待着吧，就没想别的。因此这个松科到任之后，这些荷兰士兵更守规矩。咱没说吗？攻城告竣之后走上正规了，变样了。咱们单说台湾当时有四大社，萧龙社的社长叫乌尤，新港社的社长叫热干地，穆家刘湾社长叫申虎，麻豆社的社长叫阿丹，这四大社长统治着台湾，手下部族无数，分社的社长若干，他们四个要同意的事，那底下无不应允。这四个社里边最年长的就是阿丹，咱没说吗？老头眉毛胡子都白了，德高望重，往往他拍板的事别人也顺从着。单说阿丹这天在自己的屋里待着，一边喝着酒，一边品着茶，一边犯心思，心说这松科司令官人不错，他们说做买卖，又说有一天要撤走，看这样也不能撤走啊，他们越来人越多，越建筑房子越多，看这样要长久居住下去，这哪行？不行，等哪天我见着松科司令官，我得问问，究竟你们什么时候能走？把地儿得让出来，这是中国的领土啊！你们常待算怎么回事？他正琢磨这个事儿呢，有人向他禀报，说松科司令官派人来给您送信来了，是口头捎来的信。心说我正要找他，他派人找我为点什么呢？进来。时间不大，派来这位使者恭恭敬敬给阿丹老人鞠了个躬，说着一口流利的土著话，老人家，我们司令官有请，请您明日上午9点准时到达赤嵌楼。我们司令官要宴请老人家。老头就一愣，不年不节的请哪门客？他就问这个人，为点什么呢？我们司令官说了俩字儿，友好。友好啊，你想啊，连日来咱们双方处的都不错，司令官觉得很过意不去，故此盛排宴宴款待各位社长，你们四大社的社长全都参加。好吧，明日上午9时我准时到，好，届时恭候，我走了。送信的人走了，这阿丹也没想旁的，当时下发通知，到了第二天了，盛装打扮。台湾土著民族什么打扮呢？满头上都是银饰的点缀品，叮当当啷的插着一根高高的红鸡铃，戴着耳环，穿着熊皮的坎肩，鹿皮的围裙，光着脚，戴着脚镯，胳膊上戴着手镯，胸前挂着骨质的银质的项链，挎着弯刀。老头挺高兴，带着几名护从坐上轿子赶奔赤嵌楼。他到城下头一看，好家伙，几天

0: 真不见这楼真高，尤其那瞭望楼高耸入云的多，那些荷兰大兵端着枪四外挑望，心说这楼还从来没见过，咱没住过这地方，他们盖这么大的楼得花多少钱呢？一看那城门洞也高大，门也厚，这多少人也打不开呀、啊！他正胡思乱想，再看松克笑脸相迎。松克今天没穿军装，一身的便装，宴请客人们，完全是礼服，大雁尾服，翻领白汗衫，打着领结，下的是尖皮鞋，裤线笔挺，都能切西瓜。这位戴着宝石的戒指，显着斯文高雅，一派绅士风度。一见阿丹，他强步起身过来，深施一礼：“老人家，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说着拉着手，携手揽腕进了赤嵌楼，登上三层啊，往四外一看，哎呀，开阔视野呀，波涛的海水全都看清清楚楚，水里边的船只来来往往，看得更清楚。往这一站是心旷神怡。使阿丹最惊奇的是那炮台上那些载亮的大炮，这炮咋这么长，怎么这么粗啊？他就问司令官先生，这是什么武器？这叫震天雷。哦，老头一看这大炮，看来是威力无穷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捉鬼，把装鬼这小子叫牛达耳朵给撕下来，鲜血崩流。

0: 警告他，往后再做坏事，你就想想你这耳朵，也可能还遇上我，也可能遇上旁人，总而言之，你不带得好下场的，滚！这小子还想拿着那东西走呢，东西撂着，害人的皮鞭拿着滚！他跑了，他留着东西以火焚之。哎呀，在场的人这才知道哪来的鬼，那不吓唬人吗？自欺欺人。哎呦，拿月亭就当神仙了，说什么也不让走啊。东家说这么办呢，杀牛宰羊，把山村里头我们这个冯家林的啊都姓冯，我叫冯大户，所有的亲戚朋友全找来，得给您见见面。皇太子一看盛情难却，等了第二天，呵，院里头全是人了，老太太抱着孙子，媳妇儿领着孩子都来看新鲜，谁抓的鬼呀？就那小伙儿，哟，小伙儿长得还挺俊的，可不是吗？美男子哦，别看长得漂亮，可有能耐呢。听说他会法术，掐诀一念咒，那妖精就走不了，刷那皮就掉了。呵，越传越神。月亭跟皇太子在这儿非吃非喝，临行之时给他们留钱，他们还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全村子人把皇太子和月亭送出去五里多地。月亭一回身，各位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请回，俩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还有见面的机会，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留步留步留步。有事儿呢，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啪下去了，哥俩并辔而行。哎呀，皇太子赵元勇一边走一边乐，兄弟说实话，我离开皇宫大内，到了社会上，我长了不少的知识，你别看在那院墙里头圈着我吃尽穿绝，但是知识贫乏呀，只有到了外界我这才开阔了眼界。我兄弟你真行啊，大概你什么事都遇上过吧。嗯，月亭说，我还年轻，我遇上的事儿九牛一毛。您说的对，越在外边溜达越闯荡，知识是越丰富。兄弟，我真不乐意离开你，咱们哥俩一辈子常厮守才好，我也希望那样，不过现在不行啊，咱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事情，但愿将来有一天清闲了，咱哥俩云游天下。好好好，说着往前走，出来30多里地，突然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呀呀，有事儿，站着。哎呦，这才注意，两面是山坡，当间是道，道被人家横住了。从树林里头，山坡上头，下来100-200号密匝匝的人群，把去路给拦住。为首的有人个不高，比那矬地缸还高着一点，项短脖粗，车轴汉子，黑不溜秋的花布缠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蓝毛蓝布的裤褂，倒打千层浪的裹腿，蹬着一双麻鞋，手提一把大斧子，这斧子都出了号，跟车轱辘相似，怪目圆翻，在这等着你。旁边有个小子包着药布，少一只耳朵，长得尖嘴猴腮的。哎，月亭认出来了，装鬼那小子，牛达。啊，这才明白了，嘿，我好心好意把他放了，照顾他有90多岁的奶奶，闹了半天假的。哦，他有同伙，不用问，他身边背后这都是拿大斧的这个黑胖子，大概是个头头。嗯，他们站住了， 岳平心里就有点紧张，要是自己一个人他不在乎，保着皇太子呢，皇太子没能耐，这不是个累赘吗？
1: 大哥，
0: 您害怕不？兄弟，我有点紧张，别怕，您别怕，有我，天塌下来我拖着，可您哪儿也别去啊，就在这儿，别动地方，我对付他们。他们那么多人还没说呢，攒鸡毛凑胆子。岳平腿一顺，噌，从马上跳下来，把丝缰一抖，交给皇太子。皇太子骑着匹马，牵着匹马，瞪眼往前面看着。岳平大步流星过来了。岳平精的多，见的广，这算什么？各位老大，辛苦辛苦辛苦！拦住去路是何用意？哎，那不是牛达吗？装鬼的那小子吗？
2: 是我，我大哥，就他，就他们俩，主要是前面这小子，他把我耳朵给撕下去的，他损透了他呀，把我那副衣裳他也给留下了，就是他。
0: 黑胖把大斧子一背，朋友，道个腕儿吧，说话还有点公鸭嗓。岳平明白道腕儿是问他的姓名，有那个必要吗？道的什么腕儿？无可奉告。为什么我不说呢？我说出我的名字，你嘴里一重复，我怕你牙酸口臭，玷污了我的名声。
2: 哎呀，行哎，好小子，嘴茬子可够厉害的。好，既然你不肯说你是谁，今天这笔账咱就得了结。诗里有你，肝里有你，有你什么呢？你走你的路，你做你的买卖，你干你的事儿。为什么破坏我们的好事啊？我兄弟找点开心的事儿，我兄弟弄点东西吃，你把饭碗子给砸了，你可太不够意思了。这可是你找的，今天这梁子咱算接下了，我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斧子的厉害。肉往前一窜，跳到岳平近前，往上一蹦，一丈多高，抡大斧子往下就砍。岳平一闪身躲过去了，一看这小子来势凶猛，刚落地，他斧子一翻个奔脖子，岳平低头斧子过去，抬腿蹬岳平的小肚子，岳平往上纵，他走空了，回手又是一斧子，一来一往斗到一块儿，岳平也没拽宝伞，施展通天八卦掌十几个回合，啪！

互相搀架着都来了。恶人就有恶人想，这回看看热闹，瞅他怎么活受罪。兴高采烈看着，过来些人就扒衣服，你不让扒也不行啊，把两个人的衣服全扒掉了，就剩小裤衩护住终身。直接要扒，岳庭把眼睛一瞪，我骂你祖宗，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煮也行，你得给我留点东西，没有遮羞布，我骂你祖宗。行行，债主说行行，留点留点留点留点。这俩小子镖头还都行啊，金主火大点，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冒了泡，腾腾的热气。我大哥先煮哪个？煮这嘴硬的，先把它煮了。哎，过来几个抓大腿拽膀子裂头发就抬起来了，绑一下扔在里头，扔进去就完，还用煮时间大吗？那开水煮到这个份上，人进去一打滚，皮就得脱落呀。怎么一抬的功夫，小月平把抓柔肠啊！哎，心说话，师父，弟兄们都见不着了。怪不得过去讲那句话呢，关老爷能耐大不？关云长，那谁比得了？临头末了，走麦城叫小卒子把他抓住了，吐了咖都能绊倒人呢。想不到我岳庭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身的绝艺在身，死的一会儿臭贼的手里头，还死的这么惨。我做了什么孽了我呀？但是岳庭毕竟是岳庭，咬牙闭眼，宁愿死不说软乎话。皇太子在这捆着，没见过这个。兄弟，岳庭兄弟啊，兄弟呀、啊，声挺高。这个债主在这背着手看热闹，一听岳庭兄，慢，小子，哎，问你说什么呢？皇太子也不知道自己脱口而出说的什么，你说什么？你刚才喊了一嗓子什么？你管他叫什么？我管他叫岳庭贤弟，岳庭兄弟，他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岳庭，我且问你，他就是张三丰的徒弟，著名的铁伞怪侠岳庭，是岳飞之后吗？怎么不早说呢？这，快快松绑松绑，快，给他也解个松绑松。你看这玩意儿，瞬息万变。岳庭也傻眼了，绑绳全解开，债主下了台阶，不放心又问了一遍，我说朋友，咱俩别斗气行不行？刚才我那么问你是谁，你只字不谈，你还骂我，现在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岳庭？岳庭一看都说了，没有隐瞒的必要了啊，是岳庭又怎么样？你是京中大帅岳飞之子，那一点都不带错的，我就是他的幼子。兄弟啊，兄弟，原来是你啊，兄弟。岳庭也傻了，心说我还有这个山大王这么哥哥，他谁呀？一开始他紧皱眉，后来岳庭才问，哎，朋友，你把我弄糊涂了，你是哪位？你管我叫兄弟，我怎么不认识你？哎呀，兄弟，到屋再说，到屋再说，把锅撤了，把撤了，全撤了，衣服拿过来穿好了。哎呀，这债主还搀着，奉若神明到里边。

0: 上座不敢坐了，把椅子搬到前边让他们坐下，拉把椅子挨着乐亭。兄弟，我问你点事儿，当初你爹在日，他有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是谁？最好的朋友啊，王贵、牛皋、高宠，那多了，以致现在的韩世忠都是我爹的最好朋友。你再说一遍，都谁？
1: 我刚才不说了吗？
0: 王贵、牛皋、高宠，等等等人吧。你还问什么？牛皋，你记得啊？记得。我是谁？你，我姓牛啊。我叫牛通啊，我爹爹就是牛皋啊，跟岳大帅过命的好朋友，我是他的后人。我爹死后，奸相秦桧通缉功臣之后，把我们全家人全害了。我走投无路，拉着一伙人占据此处，这叫四明山呢。我占据这地方叫荒草坡金鸡岭，我没有办法了，一直隐遁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是兄弟你。哎呀，今天咱们在此相遇，真是太难得了，兄弟。哎呀，小月亭一想，闹了半天是牛通大哥呀，牛皋之子，也是一员虎将。原来我听说过，让人抓的鸡飞狗跳墙的，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活，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大哥，我没认出是您来，说话多有伤害，望大哥原谅。哎，兄弟，拉倒吧，拉倒。其实啊，我看着你那把伞的时候，我就化魂，但我问你，你骂我，我就来了脾气了，我就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月亭说，来来，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谁？当今皇上的儿子，东宫首爵殿下，东宫太子赵元勇啊。牛通不听便罢，听完此言一撤身，把刀拽出来。什么？他就是昏君之子。哎，兄弟，你怎么跟他处在一块儿？他算个什么东西？他爹把咱们的人都害苦了，父债子还，抓不着那个老东西，他儿子也顶账，我宰了他。把赵元勇吓得就站起来，贤弟，你看，没事，大哥，慢，怎么这样？你能不能等我说明白？他爹是他爹，他是他，如果他不是个好人，我们俩能称兄论弟吗？是这么一回事。话不说不知，这一说牛通这伙才笑了。哎呀，原来如此，我皇太子，我是个粗人，我这个野性啊使惯了，方才我是沾火就着，我兄弟这一讲我才明白，你的确是个好人，恕罪恕罪。皇太子一看，就这帮人，瞪眼就宰活人呢，吓出一身冷汗来，点点头，是啊，牛将军你放心，只要我登上皇位，首先我把秦桧等人斩尽诛绝，给这些功臣平反昭雪，你们老牛家世代功臣，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最不幸都惨遭毒手啊，我心如同火烧一样，无奈我没有权利啊，我已经发过誓了，我愿意再发一次誓，如果我口不应心，不得善终，死到乱刀之下，马踏、车压、水淹、火烧、雷劈、电击，哎，别说，相信，太相信了，怎么说咱是一家人，设酒款待。 牛通啊，把那牛达叫上来，王八蛋，净你捅这娄子，你要不是捅娄子，能出这些事儿吗？牛达也挺会说，我说大哥别怪我，我要不捅娄子，你们一家弟兄能相见吗？不全靠着我的吗？
2: 说的也是，
0: 小子，就这么办吧，今天罚你，你赶紧给准备酒席啊，好好的赔礼。一家人一说一笑完事儿了。哎呀，月平还感觉他挺对不起他，把他耳朵给撕下一个去，一个劲儿的向他道歉。他也姓牛，也老牛家的人，就这么着坐到一起长谈。牛通就问兄弟，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你给哥哥出个主意，我咋办？哎呀，大哥呀，这不皇太子在这儿呢吗？我现在跟皇太子双管齐下，找秦桧的罪证。我们找罪证，一旦罪证到手，咱们的冤案都可以昭雪。我意思呢，馊主意啊，大哥，您先在这金鸡岭待着，你忍耐这么些年，你都忍了，最后这再忍一时吧。你在这听信儿，等将来事情办成了，我亲自来接哥哥。
2: 兄弟，一切都拜托你了。那么现在别的事儿我办不了，要人咱还得有。哎，你用人不？
0: 岳庭一想，可也是，问皇太子：“我大哥，您现在贴身侍卫都没了，您是不是需要人呢？”要在这儿选拔的人可是最可靠的。太好了，太好了。那么牛将军，你能不能选拔出20人做我的贴身保镖？要那可靠的，这些人也可以往来通达信息。
3: 妥了，妥了，交给我了。
0: 就在这几百人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拨了来拨了去，十里抽十的品质都是比较好的，拔出20个人来。牛通训话，抽十的品质都是比较好的，拔出20个人来。牛通训话，告诉他们，从今之后你们扒了贼皮了，保护皇太子，咱们是一家人了。你们记住，皇太子要有点危险，你们休想活着。懂吗？明白，明白，明白。都起了誓，更换了衣服，站在皇太子身后贴身保镖，没有能行吗？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了，月庭告辞：“大哥，我们走了，暂时先上临安。您听我的信儿，兄弟，这么办吧，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你就来投靠我来。”我这条件虽然差点，毕竟有立足之地啊，我手底还有人呢啊。兄弟别忘了你哥哥，忘不了，我怎么能忘呢？实在不行我来投靠您了。双方洒泪分别，咱不必细说了，准备了20匹马，这些人也骑着马保护皇太子，跟随月平，路上无话。到了临安，进城人太多了，从马上跳下来，月平把帽子先摁了一摁，提心吊胆拐弯抹角到了皇宫的后宰门，就是皇宫的后门。月平站住了：“哥哥，咱们就分手吧。兄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一旦离开你，我心里的就没主心骨了，但又没办法。”带着20个人进了后宰门了。哎呀，月庭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又剩我一个人了。现在这么混时光啊，就是找秦桧的罪证。这两天我想了，秦桧的罪证在哪儿？很主要都是在他家里头，也可能有几座大柜，他把那机密的东西锁到柜里头。我要能找着把那东西整出来一翻，罪证到手，那个省老了事儿了。

0: 哎呦，想不行！穆剑先生一再交代，不让我上秦桧府，说去了那就危险，不能去。听人劝，吃饱饭。他背着手在街上溜达几圈，最后一想，月平啊，月平啊，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你秦桧的府里头养着老虎呢，啊，养着什么呢？我怕啥呀？我满身的决意，我怕秦桧。他们都说我不敢去，哎，我就钻这空子，我非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到他家把证据拿出来，找皇太子我大哥，怎么样？证据来了。也许三五日之内，也许到月底，我爹这官司就翻个了。我干嘛舍近求远？再冒一次险，试试。你看这个月亭啊，就这么个人，他也没敢住店房，怕人查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直忍到二更天，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身背铁伞，检查检查百宝囊。里边应用之物全都带好了，赶奔秦相府。他早就踩过道，秦相府他知道。来到东的墙外头，飞身轻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看着。好家伙，这秦相府也太大了。岳亭心说，奸相奸相，今天晚上我叫你有死无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川乌、天生仙子等等呢，是具有了比较好的一个止痛的效果，配合应用的时候呢，是止痛效果更显著的。比如说啊，蟾松呢主要就是用于一些恶性肿瘤引起的疼痛，那么炙川乌呢是可以用于缓解头痛和牙痛等等。和西药的止痛药相比呢，采用了中药治疗是可以避免产生一些依赖性和耐药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辅助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临床研究已经显示了，将毒性中药啊制成了药膏、丁剂，或者说进行熏洗治疗，对于很多的疑难杂症呢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并且呢和西医全身性的治疗相比，毒性中药呢为局部用药，它的毒副作用是更小的，而且效果呢相对来说也是更显著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辅助的治疗肿瘤了。中医呢认为了，情志内伤、外感六淫、饮食不调等等综合因素共同的作用呢，就形成产生了肿瘤的基础了。发病日久，导致的就是我们的体内哈产生了毒邪。那么毒邪呢，又和血瘀痰浊聚集，从而呢引发的就是各种肿瘤疾病的发生。而通过辩证呢，用毒性中药来进行治疗以消除毒邪，在临床当中呢是应用很广泛的，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那么常用的毒性中药呢，有像生南星、生半夏和斑毛、蟾蜍、雄黄和全蝎等等。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以毒攻毒哈，以毒攻毒呢也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的。黄帝内经呢就说过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使用毒性的药物来治病啊，要适可而止，以免得不偿失。由于毒性中药的治疗量呢和这个中毒量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说我们服用不当的就容易哈、致使患者中毒了，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哈，当然也要注意几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不用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还有器官功能不全的患者，尽量的不要用那种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如果说必须要使用的话呢，就一定要谨慎使用合理配伍。合理配伍呢，是可以起到了一个减毒增效的这个作用哈。比如说呢，像生附子和生姜合用呢，是可以减轻它的毒性的。但是配伍不当呢，也会造成毒性，或者说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炮制品。炮制呢，就是指降低中药毒性的一个主要的加工方法了。比如说呢，像生何首乌它是有毒的，但是经过了九蒸九晒炮制之后的制何首乌呢，就是没有毒性了。而生半夏的毒性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了生姜、白矾等等这样的物质炮制之后呢，就没有毒性了。那么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选择适宜治疗剂量和疗程。从小剂量开始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用药之后的反应，做到中病即止，也就是见效了就要停药了。比如说呢，像栀附子临床上呢通过了较大剂量哈的使用达到了一个扶阳的作用，但是需要从小剂量开始，且做到的就是先煎和久煎。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出现了不适一定要立刻就医。服药期间哈，我们一旦出现了身体任何的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让医生呢分析原因，并且呢要及时的停药或者说调整我们的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毒性反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到医院来就诊。而第五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长期的服用同一个处方。中医呢是要求了随症加减的，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和病情呢是那种动态的变化，如果说过量或者说过久的使用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药物不对症了，可能会产生了一些不利的毒性的反应。临床发现了有大毒有毒中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较少出现了毒性的反应，反而是传统中认为的哈有小毒或者说无毒的中药，那么无毒的中药容易出现的不良的反应，甚至出现了毒性的反应。比如说呢，使用人参出现了上火而流鼻血，使用了生石膏过量引起的重寒，也就是胃痛等等。那么第六个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长期

药者一定要定期体检，需要长期服用中药的患者呢，应该多多关注自己用药之后的反应和身体的状况，最好呢是能够做到定期体检，比如说像是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等等。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正确的煎煮中药了。不同的药物的煎煮方式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附子、蛇六骨等等哈，我们需要先煎1到2个小时去降低它的毒性。那么像是苦杏仁需要沸水之后再下锅，防止呢因为长时间的煎煮哈，导致苦杏仁甘含量下降，降低疗效。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迷信偏方，尤其呢是擅自使用那些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出现了疾病的话，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诊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处方或者说非处方的药物治疗。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那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说到的这种能够减肥的网红饮食法，它其实让心脏病的风险正在悄悄的升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不需要节食挨饿，只要调整我们的饮食模式，就能够快速的瘦下来。而近几年呢，生酮饮食受到了很多减肥人士的追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法减肥的代价很有可能是伤害了我们的心血管，甚至呢会增加了节食和糖尿病等等多种疾病的风险。那么生酮饮食为

0: 什么能够让人变瘦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到底又是怎么样的来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首先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生酮饮食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极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脂肪的这种膳食的模式。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模式当中呢，碳水化合物的供应呢仅仅占了总热量的4%到17%左右，而脂肪呢就占了60%到90%，蛋白质呢占了6%到35%。生酮饮食的疗法呢，本来它是治疗癫痫的一种方法的，那么后来呢，人们发现了啊，它还有别的用处，就是减重。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吸收的极少，那么机体的糖原呢被耗尽之后了，转而呢调用脂肪来进行一个分解和代谢，产生了酮体，为我们的机体呢去供能。另外一个呢，就是阻止脂肪的合成。没有葡萄糖的刺激啊，那么机体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呢也变低了，机体进行的脂肪合成代谢的途径呢就会受到了阻碍了。一边不断的去分解脂肪，一边呢又没有办法去合成脂肪，所以我们的体脂含量呢也就一降再降了。是不是听这样的说法，您觉得说，哎呦，这好像挺不错的呀，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肥减重啊？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生酮饮食呢是安全的，并且可以长期使用的这种饮食的模式。相反呢，它是一种带着风险的饮食的方式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它的危害和弊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引起酮中毒。酮体呢在血液当中啊，通过了蓄积呢，会引起了酮症酸中毒，出现了像恶心呕吐，还有呼吸呢带烂苹果的味道，脱水、头痛、头晕、嗜睡，严重者呢会出现了昏迷和大脑缺氧等等。那么第二个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修复的。生酮饮食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将尽可能多的蛋白质分配给糖一生，而仅仅呢把最少的必要量呢用于一些组织修复了。而第三点呢，就是容易造成了营养不良，饮食不均衡，还有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生酮饮食的纤维含量很低的，也是不利于健康的肠道功能。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容易形成肾结石。肾结石呢是潜在的风险之一了，在儿科癫痫的文献当中呢，经常被提及到。高蛋白的生酮饮食还会加速肾病患者的肾衰竭。那么最后一个第五个哈，就是会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高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单糖和动物蛋白哈，特别是来自于红肉和加工肉的这种饮食，以及低膳食纤维的摄入，会大幅的增加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种肝病的风险，增加了患有肝细胞癌的风险。

早起。其实话说回来了，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减重的话，好好吃饭也能够变瘦的。那么减重尤其困难的人哈，我们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或许可以短期的尝试一下，但是达到了减重的目标以后呢，就应该慢慢的去回归到一个健康的均衡的饮食的状态。想要去科学健康的控制体重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饮食方面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件事的。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传统的饮食方式。发表在国际权威营养杂志《营养素》上的研究呢，已经表明了，以蔬菜、米饭和肉类为特征的中国的传统饮食模式呢，和较低的肥胖风险是相关的，可以降低31%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么西方的饮食模式呢，则和较高的肥胖风险就相关了，可以增加34%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够几种营养素。第一个呢，就是糖类哈，每天呢每个人至少要摄入1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就相当于是150克左右的大米或者是小麦哈，这个呢指的是生的重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B 族维生素了，它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量代谢旺盛的前提。而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C， 可以有效清除活性氧自由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矿物元素了，比如说像铁呢，它是参与到我们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的。锌呢，是能够保证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机体物质和能量代谢的通畅。而最后一个呢，就是优质蛋白，它呢是可以促进肌肉对于脂肪的燃烧的效率。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烹饪的方式一定要清淡。其实和煎炸等等相比啊，煮啊、蒸啊和白灼等等这样的一些烹饪方式呢，是有助于减少脂肪的摄入的。尽量避免带有水煮、干锅、干煸、咸蛋黄焗等等这样字眼的菜，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高油、高盐和高脂的菜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主食一定要记得丰富一点，豆类和薯类呢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我们可以吃一些蒸红薯啊、土豆丝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呢，就要扣减米饭和馒头的这种主食了。而第五个呢，就是吃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选禽鱼虾，禽肉和鱼虾的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那么建议呢，肥胖的人士还要适当的去降低一些畜肉的比例。我们吃鸡鸭肉的时候呢，最好是把皮去掉的，那么偏爱畜肉者呢，可以选择那种纯瘦肉。那么我们第六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开高能的食物。低热量密度的食物呢，通常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脂肪低，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呢像是叶菜类，多数的水果、海带、紫菜和魔芋等等。那么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呢，是可以快速的来填充我们的胃部的，减慢胃排空的速度，可以让人产生那种快速的饱腹感。所以呢，建议大家把高热量的零食替换成为坚果和酸奶等等。而第七点，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吃到七分饱。平时呢不要对付早餐，晚餐呢就大吃大喝哈，这样的饮食结构呢是非常的不正常的。那么上班族呢，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在家做饭，少点外卖，长期坚持到七分饱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道菜呢，其实很常见哈，就是西葫芦。西葫芦呢是能够清火又润肺止咳的，而且呢膳食纤维很丰富，肉厚汁多，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呢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说您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吃，经常吃不咳嗽，口感呢吃起来也是那种软嫩清甜的。那么这么有营养，而且价格又很亲民哈，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吃上几顿呢？前面我们说到了西葫芦呢，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首先呢，它是一种高碱性的食物哈。那么高碱性的就意味着它能够去除我们体内毒性的这种强大的能力，也是最温和而且最容易消化的蔬菜之一了。所以说不要看西葫芦它肉质是很细嫩的，但它确实是一个实打实的高纤维低脂的食物，那么吸附肠道当中多余的油脂，能够改善便秘的这种情况。那么此外呢，西葫芦还含有了一种干扰素的诱生剂，是可以刺激我们的机体呢产生了干扰素的，提高免疫力。而对于一些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由于西葫芦含有比较多的纤维素，还有半纤维素以及木质素和果胶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还是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酶水解的，是可以促进到您的胃肠的蠕动，所以说呢是有利于润肠通便。那么其次呢，它还可以利水消肿，对于肾病、肝病、心脏病所导致的水肿，适当的来吃一点西葫芦呢，是可以通过小便的作用来消除水肿。其实呢，西葫芦的吃法是很多样的，它可以生着吃、蒸着吃、烤着吃、炒着吃。那么到底怎么样吃营养才能够更翻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推荐三种西葫芦的吃法。首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哈，就是西葫芦炒鸡蛋。西葫芦呢切成丁，鸡蛋打散之后啊，给它先炒熟了，然后呢装盘，少量哈、加油，加入西葫芦炒熟之后呢，我们再放入鸡蛋碎一起来翻炒一下，接着呢加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菜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颜值高，味道好。那么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蒜炒西葫芦。首先呢，我们把蒜拍碎了，西葫芦呢切成片状，在热锅当中呢用油把蒜爆香，然后呢再加入西葫芦炒熟了，最后呢再加点蒜就可以了。西葫芦的清香加上蒜的爆香味，别提有多美味了。那么第三种做法呢，就是西葫芦炒香菇。香菇呢泡开了之后啊，咱们切成薄片，那么西葫芦呢是一样切成片状的，在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油，再放入香菇哈，先焖炒5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西葫芦炒熟了，加上盐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吃辣的话呢，也可以加一点红辣椒来调味。而西葫芦又不能够跟什么一起来吃呢？首先就是西葫芦加芦笋，因为芦笋呢是含有了大量的维生素 B、 维生素 A、 叶酸、铁、锰和锌等的这样的微量元素的，有着丰富的营养。但是呢，如果说它和西葫芦一起来吃的话，就会有反效果了。

加重脾胃虚寒的这种症状。而第二个呢，就是西葫芦加上西瓜。西瓜呢是那种寒性的水果，经常食用的是有利水和利尿作用的，和西葫芦一起吃呢会引起腹泻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来吃西葫芦呢？首先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那么一般人其实都是可以来吃西葫芦哈，因为西葫芦是一种很大众的食物。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吃西葫芦的时候会引起身体不适、消化不良、虚寒加重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如果您脾胃虚寒的话，就应该要少吃西葫芦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辨别西葫芦是不是新鲜的呢？首先我们就要摸一摸它的弹性，如果说比较硬，那么捏不动，就说明这个西葫芦呢是比较新鲜的，很脆实哈。那么如果说捏起来是有弹性的，就说明了这根西葫芦呢放的时间有点久了，就不那么新鲜了。然后呢，再掂量一下它的重量，新鲜的西葫芦的水分呢是要比存放久的西葫芦多的，所以说它也会重一点。那我们在挑选西葫芦的时候呢，可以拿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哈，咱们来掂一下，然后选择重的那个。

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嗯，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知识的科普。先来说一说吧，当您的嗓子出现了又痒又疼的时候，我们到底吃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缓解的呢？首先，当我们的嗓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啊，要来确定是不是一些疾病导致的。那么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疾病啊，出现了嗓子干痛、偶尔咳嗽的时候呢，那么可能是跟这个季节和气候干燥是有关系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不妨来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几种食物。第一个呢，就是蜂蜜水。那么中医呢就认为了，蜂蜜呢是性味甘平，有着润肺止咳、和中缓急、润肠通便的功效的，适合那些肺燥咳嗽的患者。而现代医学呢研究也已经发现了，蜂蜜呢是有着消炎止痒的作用，有助于缓解胸闷气紧，还能够在感染的部位呢形成了屏障，防止呢因为刺激而引发的咳嗽。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可以用40到60度左右的温水来冲泡蜂蜜，那么它的营养成分呢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保存的，也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而第二个推荐呢就是罗汉果茶。中医呢认为了，罗汉果呢是性凉味甘的，有着清肺利咽、化痰止咳、生津止渴、润肺通便的功效。而在临床上啊，罗汉果的果实的单方和复方呢也是广泛用于像是治疗急慢性的气管炎、扁桃体炎和咽喉炎等等。罗汉果的甜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啊，一个呢是可以分成8到10次左右，掰开一小块我们投入即可。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罗汉果性凉，脾胃虚寒和脾阳不足的人呢就不要来服用了。罗汉果呢是稍微会有一点润肠通便的作用的，所以呢腹泻的朋友也是要慎用的。那第三个推荐呢就是鸡蛋白。鸡蛋白呢不但是能够为我们的人体去提供那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还能够缓解嗓子疼痛和炎症。服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最好不要加任何的调味料。而最后一个推荐呢就是胡萝卜。胡萝卜当中呢是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 A、 纤维素和钾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当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干痒疼痛的时候呢，是可以水煮或者说清蒸胡萝卜来吃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嗓子疼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吃生的胡萝卜。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经常腿抽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抽筋这个事啊，在医学上呢被称为了肌肉痉挛，那么一般呢会维持数秒钟或者说数十秒钟。而缺钙呢是腿抽筋一个很常见的原因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血液里的钙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肌肉的兴奋收缩痉挛引起的。但是哈，抽筋的原因还有很多了，那么不同人群常见的原因呢也是不尽相同的。缺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经常呢发生在严重偏食的孩子，或者说罹患了像肝肾疾病、老年人以及高血压、肾病等等需要长时间使用利尿药物的人身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肌肉疲劳，比如说长时间的徒步登山，或者说短时间之内有一些剧烈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肌肉呢持续高度紧张，也会引起的就是腿部痉挛了。因此呢，您可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符合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再来对症的改善，采取及时的补钙或者说适当的休息等等这样的措施，来减少腿部的痉挛。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素食主义者却得了脂肪肝呢？脂肪肝呢，其实就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引起的一种病变了，主要呢就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诱发的，包括了像高脂肪、高热量和高糖的饮食、少动多坐、过度饮酒等等。那么一般来说呢，患有脂肪肝的患者哈，体重都是会超标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瘦的人就不会得脂肪肝了。那么像是一些长期吃素的或者说体重偏轻的人呢，由于日常摄入的营养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所以呢会让大量的游离脂肪酸

进入到血液循环以及肝脏。那么当肝内的脂肪酸超过了肝脏载脂蛋白的一个运转能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之内，从而呢引发的就是脂肪肝了。所以说呢，如果比较瘦的或者说长期吃素的朋友哈，也有脂肪肝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来适当的摄入一些脂肪，每半年左右可以到医院呢来复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还有血糖、血脂和腹部超声等等。如果说合并有其他的代谢紊乱的话，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喝自来水到底会不会得结石呢？而自来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钙、镁、盐等等这样的一些碳酸氢盐类的矿物质，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水溶性的，但是在加热烧开了之后的状态呢，就会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了，生出了像碳酸钙、碳酸镁等等不容易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的物质，它呢会附着在我们的水壶之内，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水垢了。理论上来讲，长期饮用钙镁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硬的水呢，确实是形成结石病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很危险的因素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喝硬水就一定会导致结石的。而当我们喝了一些带水垢的白开水呢，水垢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啊，它的主要成分碳酸盐的部分呢就会被分解，不能分解的部分呢也会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只要身体正常代谢，而且呢是安全的自来水，咱们烧开了喝，除了口感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是并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牛奶和羊奶到底哪一个更有营养呢？其实哈，我们单从动物奶类的角度上来看呢，牛奶和羊奶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两者呢都是含有了比较优质的蛋白质、脂肪，而且呢矿物质哈，尤其呢是钙质哈，含量是很丰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对比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的。比如说呢，在蛋白质、钙、锌的含量上呢，牛奶的优势是更明显的；而在维生素 A、碳水化合物、还有烟酸和磷的含量上呢，羊奶就是优于牛奶了。但是总的来说呢，牛奶、羊奶在营养价值上是各有各自的优势的，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哈就去做出孰好孰坏的一个论断。而市面上的一些宣传哈说可能羊奶是更好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相比于牛奶，羊奶的蛋白的微粒会更小，它的脂肪粒呢是比较小的，确实是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但是实际上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都是已经做过了处理的，那么脂肪颗粒呢都会变得很小了，所以说呢人体对于这两种奶呢，吸收和消化率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下次在选择牛奶和羊奶的时候啊，也不用那么纠结了。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既然营养和吸收都差不多，那么选择哪一种，全凭个人的喜好。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这个科普就是走路能够帮助我们来降血糖吗？确实哈，走路是可以帮助降血糖的。那么走路呢，它是一种既健康又经济的运动，因为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腰腿部的肌肉的能量的需求是增大的，它可以直接分解和利用血液当中过高的葡萄糖，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恢复我们肌肉组织对于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让胰岛素的分泌量和功能趋势呢都是走向正常的，达到了一个长期降糖的目的。因此呢，得了糖尿病最好多走一走路，我们可以选择在餐后的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哈，咱们走一走路。那么每次呢，持续步行的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每周呢至少步行锻炼150分钟。走路的时候呢，速度要超过哈平时习惯的这种速度。建议大家呢，每分钟可以保持在120步以上，身体的微微出汗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到的百科内容哈，是关于晨起的时候一不喝，吃饭二不省，睡前三不闭。还是老规矩哈，来聊一聊我们的传统文化嘛。中医呢就认为了春天呢是属木的，最宜养肝。那么现在呢天气转暖了，很多人起床之后啊特别喜欢来一杯排毒养颜的蔬果汁，但是蔬果汁哈，尤其是果汁，可能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健康。那么其实呢，果汁是什么？它就是浓缩的糖水。那么水果在榨汁之后呢，它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比如说像膳食纤维、贝塔胡萝卜素等等，是损失很惨重的。而过滤掉了果渣，那么鲜榨果汁其实就是一杯浓缩的糖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一杯呢大概500到600毫升的果汁，它大概呢含糖有100多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就指出了，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呢是不应该要超过50克的，最好是能够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长期摄入了过量的糖分呢，是会对我们的肝脏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危害的。而糖在肝脏当中代谢，那么肝脏呢会把糖转化成了脂肪，诱发的就是脂肪肝了，还有可能呢会造成了胰岛素抵抗，干扰代谢，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从而呢会损害到我们的肝脏。所以说呢，为了我们的肝脏健康，最好少喝或者说不要喝果汁。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饭两不省到底是什么呢？虽然说啊，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但是以下的两种节约行为呢，是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很大的威胁的。第一个呢，就是隔夜的菜舍不得倒掉。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隔夜菜都适合热一热再吃的，比如说呢，像是隔夜的海鲜和鱼类等等食物哈，它们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那么隔夜之后呢，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而这样的一些蛋白质降解物呢，它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和肾的功能的。那么再比如说很常见的隔夜的绿叶菜，它会产生了比较多的亚硝酸盐，而这样的一种物质呢，在胃酸的作用之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了二级胺反应，生成了容易致癌的亚硝胺，那么进而呢会增加我们人体患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菜肴反复的加热不仅会影响它的口感，营养上也是会大打折扣的。如果说我们存放不当的话，还容易滋生了一些生病菌，那么人吃了以后呢会肚子不舒服，严重的话还会引发食源性的中毒。所以说呢，做一顿吃一顿，实在吃不完哈，咱们就倒掉吧，下一次不要再做那么多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发霉的食物舍不得扔。有一些受潮发霉的谷物还有坚果，比如说呢像玉米、花生、核桃等等，咱们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因为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很有可能被臭名昭著的毒素黄曲霉毒素污染了。黄曲霉毒素哈，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它的毒性呢是高于氰化物、砷化物和有机农药的。那么急性中毒主要是强烈的肝中毒，表现呢就是呕吐、厌食、黄疸、腹水和下肢浮肿等等，严重的人会因为爆发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而更可怕的是，黄曲霉毒素还是导致肝癌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大家在食用一些谷物和坚果类的食物的时候，即使看不到霉点，如果说觉得口感是发苦的，也要马上吐出来，并且及时漱口，千万不要以为煮熟了就安全了。因为黄曲霉毒素它的热稳定性是很好的，那么常规的烹调呢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解掉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关于睡前三不比的这个情况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比晚餐吃得多。天气转暖了，有不少人呢就开启了夜宵的模式了。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美食的诱惑，经常就会把肚子吃得圆滚滚的了。然而呢，夜宵吃得过多，不单单是胃不舒服这么简单，肝脏呢也是很受罪的。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呢，肝脏呢作为了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它需要及时通过肝细胞来分泌胆汁，帮助食物来消化。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吃宵夜的时候呢，我们的肝脏也是要加班加点的工作的。当然哈，并不是反对大家睡前吃东西，因为毕竟嘛，饿肚子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饿狠了可能会导致难以入睡。如果说您实在是饿得慌，想吃一点宵夜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多。有一些朋友哈，可能真的吃起来就刹不住了，甚至比晚餐吃的还要多。那么睡前吃太多呢，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会增加我们的胃肠道负担。所以说建议大家宵夜的分量最好是小于全天进食分量的1/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最好可以吃一点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啊，比如说像牛奶啊、小米粥、一小把坚果和新鲜的果蔬等等。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第二个不要比，就是不要攀比。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往往是思绪很纷繁的，脑海当中呢可能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哈，回忆着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而人性的弱点

之一呢，就是喜欢攀比，想到自己哪儿不如人了，就会觉得心情很不顺哈。黄帝内经指出了，每一种情绪呢，都和相关的内脏的生理功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呢，怒则气上，怒伤肝。那么说的就是愤怒的情绪呢，让人体的气上逆，并且呢会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也就是说，睡前生气呢，不仅让人难以入睡，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那么人有情绪，这个是本能，人能够控制情绪，它是本领。我们呢，唯有认识本能，提高控制情绪的本领，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哈，咱们尽量不要去想那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可以让自己的心态呢能够平和一点，是更有利于睡眠的。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比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比月亮睡得晚。都说呢，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这就看起来是戏言，但是真的是有不少的熬夜的朋友哈，月亮都要回家了还不肯睡，真的是太能熬了。而有的人呢是睡不着，有的人呢是不肯睡。常见的原因呢不外是工作太忙了，学业繁重了，手机太好玩了。那么大家其实都知道熬夜伤肾的这个事情，而肝脏呢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呢肝主藏血，那么肝开窍于目，所以说眼睛干涩的症状呢是尤其突出的。由于阴阳相互依存，互相的作用哈，那么长此以往呢，阳气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提醒大家，没什么事儿啊，你就早点睡吧。没有什么事儿还是值得咱们用生命去熬夜的。如果说因为上夜班呢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得不熬夜的事情的话，那么第二天一定要记得好好补觉。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2: 瑞平筑起纾困，贵在久久为功；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第九批35项来自辽宁自贸试验区的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推广。
1: 在复兴张武的治沙护绿之路上，妇女两代党员完成一场跨越38年的感人接力。
2: 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拆除，沈阳市又一座老工业地标谢幕。
1: 本台记者赵庆华、杜红林报道。昨天，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上听取了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开展情况，有关省直部门汇报了企业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与会省级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
2: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开展以来，省级领导同志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率先垂范，深入一线，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带动各地各部门打通了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和上门服务通道，帮助企业解决一批极难筹盘问题，以点带面破解一系列共性问题，营造了尊企、重企、亲企的良好氛围。广大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直观看到全省干部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外界预期持续向好。要持续深化，不断完善，扩展联系企业数量，拓宽覆盖面，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壮大服务业发展动能，推动全省各类经营主体茁壮成长，提质增效。
1: 许昆林强调，要不断巩固长期坚持惠企筑企的好经验好做法，紧扣中心大局，围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持续向好深入调研，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创新发展等真实情况，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落实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从实际出发，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做到公平公正，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全力提供帮助和服务，营造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共同生长的良好环境，保持优良作风，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增加企业负担，不干扰企业正常运行，以过硬作风赢得企业认可。
2: 许昆林指出，要从解决问题入手，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诉求，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靶向施策，精准匹配解困举措，打通各类发展堵点，及时发现总结共性问题，开展穿透式研究，系统梳理，深挖根源，推动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更符实效的政策举措，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汇集一批企业，有力助推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帮

0: 难题是否彻底解决，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企业是否产生新的经营困扰。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对所有诉求闭环管理一盯到底，清单化推进，对久拖不决、办理不力、企业不满意的事项进行专项督导，以刚性约束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建立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机制，针对涉及多部门跨区域的事项，省级领导同志亲自协调，组织专题会商，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强化统筹联动，合力推动解决，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瑞平助企纾困贵在久久为功，今年以来，富辽寻求合作投资的企业和团组可谓纷至沓来，有些甚至已经十多年未来到过辽宁。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的落地实施，为企业在辽发展夯实了底气，收获了实打实的成效。以往企业办事找人难、诉求回应慢的痛点得到有效破解，如今常态化、制度化的联企服务搭建起政企直通桥梁，让企业遇事找得到人、说事有渠道、解难有着落。省级领导同志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极难筹盘问题，更以点带面，梳理化解行业共性难题，打通政策落地、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实实在在助力企业稳经营、拓市场。
0: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优化对企服务绝非一时之功，贵在持之以恒，务实求效。下一步，辽宁需持续完善联企服务机制，怀揣真心，倾注真情，摒弃形式主义，实打实硬碰硬，为企业主体纾困赋能。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不断释放辽宁真心实意、服务经营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信号。这次在第一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99家企业。我们期待着明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前取得明显成效，每年都有新变化、新气象。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我省促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是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紧迫感，在构建2211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更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更大力气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以实战状态和固影。

0: 峰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精准度，延长预检期，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校应反馈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城市低洼易涝区、公路桥隧、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排查，建立清单台唱，逐条逐效整改到位。要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抓好水库安全调度，加快河道清淤清障，保障行洪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监测台风最新走向，抓实防御应对。要科学谋划现代水网建设，持续提升防洪排涝能力。会议强调，要立足我省船舶制造优势，统筹推进技术升级、产业配套、场景开发，构建游艇全产业链生态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辽宁自贸试验区作为全省改革开放前沿试验田，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近日，第九批35项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复制推广，涵盖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等6个领域。
0: 低空经济风头正劲，在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由政府出资搭建的省内首个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免费接入。禅意航空科技将名下全部低空设备搬上平台，一网统管，飞行状态、轨迹、维保预警，一块屏幕看得明明白白。辽宁禅意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义：
2: 传统的方式、纸质的这些方式，到期保养的时候可能出现疏忽啊、忘了这些可能都会发生，但这个平台可能最及时给我们一个提示、提醒，就哪个到期了，它会提示预警。
0: 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3: 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同时啊，管理部门有了科学监管的数据支撑能力，可以实时掌握企业无人机设备的飞行状态、轨迹等，构建安全、高效、有序的低空生态环境。
0: 优化营商环境的体验不在管，而在赋能，让企业花最少的钱走最短的路。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高效运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比对、自动放行，驾驶员不用下车，一分钟内完成通关。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保税监管处副处长王威：
4: 该创新模式实施以来，企业通关的效能和集港的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整车出口的集港时间由1到3天缩短到1天以内，由传统的船等车模式优化为车等船。
1: 依靠模式优化做减法，也提升了中欧班列的加速度。过去集装箱出口先要在海关监管区查验，再拉到铁路做安检，安检若不合格还得拉回海关重新开箱、重新排队。现在铁道线直接铺进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安检前置加裂变直装，集成监管将安检和海关查验2道工序合并在一起完成，合格即装车发运。沈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副处长王焕：
5: 通过这种作业呢，大幅降低了企业的作业成本，海关的整个作业时间呢，降低了93.3%。
1: 本轮来自自贸试验区的35项改革经验向全省推广，实质上是把这种拆围墙、减环节、压时间的营商逻辑从3个片区应用到更多领域、更多企业。截至目前，辽宁自贸试验区已有19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70项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
0: 张武治沙是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治住沙到用好绿，是无数党员70年来的接续坚守换来的。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王诺、高志远来认识这样一对党员妇女。父亲李东奎扎根深山守绿护林，女儿李明明返乡拓土兴业富民，完成了一场感人的接力。
1: 一大早，国有张谷县张谷台林场护林员

0: 李东奎踏上了熟悉的寻林路。眼前这片8500亩林海，他已守护了38年。2年前，他本该退休，因为放不下，李东奎主动申请留了下来。
1: 我看咱拿这个背包里边有斧子，
2: 这斧子冬季吧，主要就是个发现火情，可以砍那个树枝啥的。
1: 哦，
2: 直接就可以用树枝打火啥的，啊，平时也撞个胆啥的，
1: 撞个胆儿，
2: 防狐狸、獾子啥都有。
0: 1988年，20出头的李东奎一头扎进了沙底深山。早年的护林点条件格外艰苦，没电、没水、没邻居，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在漫长岁月里，只有一匹马与他相伴。
2: 过去我年年春天造林，造完林回来，就那这水都风吹都裂口子，那一洗头，那都泥当子的那个形状。现在基本的沙就固了，这几代人的心血没白付出。
3: 过去我们是管是治沙，现在要在沙地里呢，还要见效益，要绿富同行嘛。
4: 绿富同行正是女儿李明明如今在做的事。李明明现在是二乡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从林校毕业后，放弃了城里安稳的工作，回到家乡。
5: 小时候吧，对父亲的工作十分不理解，你为啥条件这么艰苦还不回来呢？现在自己工作了之后吧，理解了，因为咱们身上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4: 回乡11年，李明明带着村民改良贫瘠沙地，调整种植结构，打造种养家一体化产业园。如今村里的15座大棚瓜果蔬菜轮番种植，一年四季不空档。
5: 这个茄子种有20多天了，上一茬是羊肚蘑，羊肚蘑产量今年还真行，一亩地能达到1200-1300斤。现在的话，一个棚一年下来2-3万块钱吧。
0: 产业落地，生态向好，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56岁的王秀红如今就在产业园大棚里稳定务工。
6: 我们就是种地，要那打工，完了现在有这大棚了，就是长期给大棚里干活的，完一年几万块钱。
0: 一代接一代，70年接续坚守，张五人的治沙护绿之路从未停歇。经过系统统计治理，当地6座万亩流动沙丘全部固定下来。扬沙天气从1953年每年43天缩减到现在年均只有5天。张五是张五县林草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白国华。
7: 护绿不能只靠手，更要靠产业托底。我们以党建引领林下经济发展，计划到2029年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既保护了生态，又征收富民。
4: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鞍山专场。鞍山市围绕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部署31项重点任务。15五期间，鞍山市将以建设国家级综合性钢铁产业基地、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北方商品集散地、东北地区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北方知名休闲旅游目的地为核心牵引，建成沈大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国家战略安全保障支撑城市、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模范城市。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继石。
8: 8个重点任务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赋能、扩大内需、优化营商环境、对外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以及安全生产。未来5年，我们将沿着这个脉络，狠抓31项重点任务，实施928个重大项目，设定24项关键指标，全力推动鞍山振兴发展。
0: 未来5年，鞍山市将深化鞍山加鞍钢双鞍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绿色智能转型，灵媒产业延伸镁建材、镁化工、镁合金链条，装备制造聚焦冶金矿山、电力装备等领域，到2030年优势主导产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建强海洋装备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提速推进千山湾矿业、钢铁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建设， 持续擦亮安心营商品牌，纵深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城市建设，谋划推进九个典型样板片区建设，串联鞍山、温泉、岫岩峪及钢铁工业遗产，打造北方重要休闲旅游目的地。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始建于1988年的沈海热电厂，曾是沈阳市乃至辽宁省重要的能源支柱企业。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环保要求的提升，2022年年底，这座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热电厂正式关停，并且陆续实施拆除作业。昨天下午，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正式拆除。本台记者鲍新华从现场发回报道。
1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的沈海热电厂的老厂房。那可能很多市民都看到过，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13号那天，这里冒起了大量的烟。那当时呢，就是在拆除1号锅炉时产生了大量的灰尘和降尘的水雾。那今天紧邻着它的，也就是我身后这个2号锅炉，也要进行拆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倒塌的2号锅炉。那从外面看到这个震撼的景象呢，可能会以为是在实施爆破拆除，但实际上今天进行的是机械物理拆除。但是像旁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243米高的大烟囱和3座90米高的晾水塔，由于建筑巨大，将在今年年底实施爆破拆除，确保明年2月整个地块实现全面禁地。
4: 沈阳市大东区城市更新局企业科科长向伟。
11: 现在这个主厂房我们现在已经拆到了整体的60%，像这样一个大型工厂，我们一般都是得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拆完。我们采用了爆破拆除和机械拆除相结合的方法，把工期缩短到了1年半。
4: 根据规划，这片土地未来将打造成沈阳城东又一核心居住区。鲍新华。
10: 每一座城市地标的变迁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那对于很多沈阳市民来说，这里的大烟囱、老厂房曾经是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城市记忆。但是城市要前行，民生要改善，城市更新也不是简单的推倒和重建，而是为更适应当代人的生活场景而换新。老沈海热电厂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也将开启大东区更新的新篇章。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加强物资储备，落实抢险队伍，强化险情排查。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的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本溪市构建起全天候、全闭环城市防汛处置体系，落实专人24小时驻守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易涝点位。锦州黑山县住建部门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顺畅。辽阳市举行通信行业防汛联合应急演练，保障极端天气下辖区通信网络畅通稳定。丹东市开展水上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演练和尾矿库漫顶事故应急演练。铁岭市清河区依次开展火耳救援、抛绳定点救施救、离心救援等水上救援实战训练。葫芦岛市绥中县围绕水库防洪调度，提前转移群众，应急救援3项内容开展防汛演练。
4: 本台综合消息，沈阳都市圈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服务平台日前上线，省内13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接入平台，不仅实现了按月提取公积金自动冲还异地贷款，还可提取冲还大额异地贷款，在贷款地一步办结。
0: 2026年辽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日前在盘锦市举行，赛事共吸引全省16支乡村篮球队伍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乡镇村社区的农民篮球爱好者。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古人认为小暑期间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故称为小暑。小暑之后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尽伏天之说。小暑也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一个节气，全国的农作物都进入到了茁壮成长的阶段。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丹东中雨，西南风四级左右，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20度到23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5到30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

0: 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 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

0: 基础配套缺失，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
0: 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9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 转移群众，在高处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3: 顶住顶住顶住，
14: 抓那个抓
13: 拉开一下。
8: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8: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9: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0: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1: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2: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省内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河道来水叠加的严峻汛情，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从严从实落实排涝减灾、寻堤查险、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县精准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深耕夜间消费场景，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济活起来。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找准城市治理与营商发展的平衡点，为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行野报道，入汛以来，面对省内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河道来水叠加的严峻汛情，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底线，以雨情汛情为号令，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从严从实落实排涝减灾、寻堤查险、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盘锦市水文局预报，盘山县胡家站发生超警戒流量，预计7号20时出现洪峰流量每秒255立方米。受此影响，辽河、大辽河、绕阳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太平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研判域内防汛重点，深入各排灌站和关键点位，实地检查排内涝和堤坝巡防情况。自7月4号晚强降雨以来，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内涝已基本解除。随着汛情变化，街道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迎战外洪，组建200余人寻堤抢险队伍，对绕阳河太平段实行全天候轮岗值守和拉网式巡查，重点排查鼠洞、雨林沟、坝体松动等隐患，并常态化监测水位动态，全力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太平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韩松：
1: 全天候对阳河堤坝分段徒步巡查，紧盯坝身、坝坡等关键顶位，仔细排查渗漏、塌陷等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体人员在岗值守，严密筑牢堤坝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提升镇村两级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抢险救灾能力，盘山县古城子镇紧贴辖区风险特点，组织开展全流程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第一时间启动镇级应急响应，各工作组快速到岗就位。演练重点开展低坡隐患排查，对背水坡杂草全面清理规整，细致排查鼠洞、裂缝等薄弱点位，并及时封堵压实，随后转入应急抢险处置阶段。针对模拟的坝体渗漏、管涌等险情，抢险突击队精准研判，科学实施封堵导流和加固操作，高效化解险情，进一步健全了全镇快速响应、统一指挥、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体系。古城子镇水利负责人李玲：
2: 6月中旬，防汛物资储备齐全。6月20日前，把镇区内4条主排水渠系内杂草全部清除。6月25日前，3座排灌站全部检修完毕。各站值班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古城子镇防内涝工作已就绪。
0: 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我镇大辽河防汛段全长是15800多米，其中有5处险控段。目前的打草已完成，土牛子备土已完成，防汛物资储备齐全。3个排灌站23台机组已全部检修完毕，为防内涝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制作了古城子镇防汛工作实施方案，防汛工作全部就绪，确保2026年我镇安全渡汛。
0: 据气象水利部门综合研判，近期降水持续，受上游浑河来水影响，大辽河可能超警戒水位，盘山县防汛

0: 现，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县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记者邢野、郑博文报道。2026年东北超赛事热潮席卷盘锦大地，我县精准借力赛事流量，深耕夜间消费场景，以特色夜市街区为载体，融合赛事观赛、美食休闲、文体演绎、便民消费等多元业态，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济活起来。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县城广达夜市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夜市中央搭设的舞台，流光溢彩，好戏连台，动感悠扬的流行歌曲轮番唱响，婉转旋律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聆听，奇幻趣味的魔术表演精彩纷呈，创意十足的看点让男女老少连连喝彩，灵动俏皮的小丑穿梭人群，诙谐的动作，趣味的互动，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舞台周边美食摊位鳞次栉比，香气四溢，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焦香醇厚，肉质鲜嫩，劲道爽口的铁板鱿鱼，香辣入味，风味独特，款式多样的精致寿司，清新解腻，颜值出众，各类地道特色小吃热气腾腾，琳琅满目，往来市民漫步夜市，逛吃游玩，沉浸式解锁专属于盘山夏夜的烟火温情。亲子游乐区内人气爆棚，童趣盎然，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乐园。儿童钓鱼、趣味钓小鸡摊位前，孩子们俯身专注体验，沉浸式畅想，童真乐趣。碰碰车场地光影交错，一次次欢乐碰撞传出阵阵清脆欢笑声。淘气堡、网红蹦床等游乐设施让孩子们肆意奔跑，尽情跳跃，释放活力，家长轻松休闲，惬意遛娃，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热闹氛围。市民杨晶晶：
1: 非常开心的能在家门口参加东北超第二现场的活动，现场呢氛围特别浓厚，这样呢赛事呢不仅点燃了我们的运动热情，更展现了咱们东北的热血与活力。祝愿赛事呢圆满顺利，也能祝愿我们的家乡呢越来越好。
0: 广达夜市的火爆出圈是盘山夜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全域布局优势，我县整合银龙酒店、大排档、锦绣花谷观赛点、乡村特色市集等优质载体，打造赛事观赛加文旅休闲加便民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趣味互动、特色展销等多元活动，串联城区商圈、特色街区、乡村消费点位，打破传统单一夜间消费模式，构建起全域联动、城乡共生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从零散经营到规整市集，从单一餐饮到多元业态，从日常消遣到经济增量，我县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将市井烟火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韶华，清风拂面，行走在盘山城区的街头巷尾，干净平整的道路四通八达，车辆停放整齐规范，沿街商铺井然有序，市井烟火与城市整洁相得益彰。城市蝶变的背后是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深耕精细化治理的初心与坚守。清晨晨光微露，城市苏醒，井下蔬菜超市周边商圈已然烟火升腾，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们也已经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巡查。以往由于人流量较大，此处曾是流动商贩的必经站点，三轮车随意停靠路口，水果蔬菜摊位挤占非机动车道，不仅造成交通拥堵，也影响市容环境，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今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以暖情服务守护市井烟火，做到执法既有尺度又有温度。大姨，这个路口车来车往的，您在这摆摊儿，不光影响通行和咱们整体的城市环境，自己也不安全。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说到了商贩的心坎上，不少摊主爽快地收起摊位，还有人冲着队员们的身影竖起了大拇指。 夕阳西下，银龙农贸市场门口已是一番新光景，商贩们迁移到规划区域内有序经营，过路群众从容穿行，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的生活之便实实在在落到了百姓心头。市井烟火气最暖百姓心，夏季夜间地摊经济、夜市经济蓬勃升温，在丰富市民夜生活、带动小微经济发展的同时，栈道外摆、杂物乱堆、餐饮噪音

0: 面油污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城市夜间治理的关键重点。为守护整洁有序、舒适宜居的夜间城市环境，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创新值守模式，启动夜间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聚焦烧烤餐饮聚集街区、居民小区周边重点商圈路段，实行延时值守、错峰巡查、定点劝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全天候守护城市夜间秩序。夜色之下，城管队员穿梭在大街小巷，耐心劝导商户规范经营，主动帮商户归置占道物品、清理路面杂物、划定经营边界，细致排查噪音、油污等扰民问题，用心用情平衡好便民经营与城市秩序。日复一日的坚守，点点滴滴的付出，让城市道路更通畅，人居环境更舒适，营商氛围更优质，真正实现了路宽人畅、民心顺遂、业态兴旺。城市善治贵在革新，赢在服务。在县域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浪潮中，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主动担当，率先求变，变刚性管控为柔性赋能，变被动整治为主动深耕，变城市管理为营商护航。在守护城市整洁秩序的同时，用心盘活市井烟火，倾力呵护个体经济，找准城市治理与营商发展的平衡点，为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记者张宁报道，为全面夯实县镇村三级灾情处置基础，规范数字化报灾救灾资金管理全流程，7月3号，县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县镇村两级灾情信息员开展集中业务培训，以专业授课、系统实操、闭卷测试相结合的方式，为基层一线防灾队伍充电蓄能。培训中，讲师围绕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使用指导、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系统性专业化解读，详细讲解了灾情初报、续报、核报标准流程、数据填报规范、损失统计口径、纠正以往迟报、错报、要素缺失等常见问题，并结合县域洪涝、大风等常见灾害案例，现场演示系统填报步骤，实时答疑解惑，让参训人员真正掌握数字化防灾工具操作要点。同时，为检验培训实效、巩固学习成果，培训末尾统一组织灾害信息员业务知识测试，以考促学、以测促误，倒逼参训人员吃透政策、熟练系统、明晰职责。县应急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婉荣：
2: 这次培训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灾害报送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身为基层的灾害信息员，要了解不同的灾情种类以及使用复杂的报灾系统。这次培训让我区分了灾情种类，明确了报灾流程，让我在灾情报送的工作中学到了更多专业性的知识。
1: 小小信息港，守护千万家。此次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了我县基层灾害信息队伍数字化、规范化履职短板，健全了县统筹、镇落实、村前端的灾情信息闭环管理体系。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灾害信息源常态化管理考核机制，以精准高效的信息报送、规范严谨的救灾管理，筑牢全县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啦啦啦啦啦啦啦，说的老气横秋的啊，欢迎各位，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在这儿呢。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腕，你在快手里边搜啊开心赵大腕也能来我们直播间啊。听节目的锁定调频 FM93.9， 看节目的来我们直播间，稍后咱们一起走红毯，走出这一天的好运气。我两天还说呢，说今天有雨。我昨天我就说了，这几天别下雨。今天早上啊，我看阳光正好啊，天气也不错呀、哎，咱就开开心心的走上今天的上班之路、上学之路、人生之路。哎呀，还有。红毯通向的光明的未来，期待你一起走红毯，来我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再不来来不及了，不赶趟了。欢迎云中和大侠燕儿，欢迎你们率先走上红毯呐、西伯利亚狼也抢先走上了红毯，韩锦德哥酸甜苦辣，永盛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

感谢洪志先生。韩景星途汽车修配厂，韩景天宇种下一只未央，还有谁？各位王丽晴，林女士早上好，极品客早上好，极品客已经走在红毯上了啊！别来无恙也来了，疯老头900，酸甜苦辣王丽晴，欢迎满天星女士。欢迎沈阳的双子座，何何来到直播间，无忧绿089也来了啊！无忧绿089走在了红毯上，说是迟那是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嘛！欢迎茶壶经理，徐三姐车外菜馆临海景天店的徐三姐老板娘啊。德哥王丽晴，欢迎烧锅炉的小太阳，李女士王丽晴，小智先生早上好。小智先生后面1981是年份吗？欢迎新世界眼镜。

迎仪式告一段落了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开心宝典。开心宝典呢，咱澄清一个词儿啊，说咱们听评书的时候，单老爷子啊，就讲到啊，某个人为了私欲，想要算计别人的时候，或者说为求自保，他总会搬出一句老话，这句话呢是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绝大多数人认知哈，就觉得这句话啥意思？人要不是为了自己谋利益，不为自己着想的话，天地都不容啊。千百年来，哎，就这句话一直被当作极致自私的挡箭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你看这句流传了千年的俗语，哎，是从字音上就被人曲解了，就整误会了。原来人家这个不是宣扬自私的，而是劝人自律的，绝对励志的一句话呀。那有人说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怎么能励志呢？那是因为现在都把这个为读成了为，其实它应该是人不为己。你要读成四声为，那就是为了谋取偏袒啊，人要为自己谋利益，不然的话天地不容嘛，是吧？其实原来那个音儿啊不读四声，正确的读音应该读二声，为含义也就不一样了。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修为、修身、精进、完善自我。人不为己，人如果不懂得修身律己、精进自我、完善自己的德行和能力，不修己身，你虚度光阴，你要这样的话天理难容，那你就被淘汰了。所以这八个字不是教人自私啊、贪婪呢、啊，是告诉大家伙你得勤勉修身，日日精进。人生在世最大的责任，那不是说算计名利，你是得修好自己。哎，你不自我精进，你不自我约束，不自我提升，

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天地不容。你看古人都讲究啊，说无日三省吾身，一省还不行，你得三省。那不是这一天的事儿啊，这一辈子都在修正品行，打磨心性，提升自己的格局。所谓为己呀、啊，这讲的有点，这有点学术了哈。所谓为己，那是向内求索，修炼自己的德行和涵养，学识与格局，克制自身的贪欲、惰性、私心、戾气。你得让自己成为一个品行端正、内心通透、能力出众的人，是吧？而不是说向外去索取、争夺名利、算计别人。这句话整误解之后啊，大家还以为我的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哦，上古传下来的家句哈，误会了这么长的时间，成为了自私自利的挡箭牌，真是为这八个字感到严重的不值啊！哎呀。所以多学习有好处啊，想当初那文盲多，哎，以讹传讹了，是不是？大伙都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意思，别人一传哦，哎，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就把这么好一个词儿，意思弄得蛮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所以自今日起，听到节目的好朋友们，咱就不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啊！哎，就感觉把这词儿整明白之后，这天都亮了。这回没事就没人说，妈呀，那三老爷子都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再那么说就是咱没姿势了啊！你说把这个扭曲之后哈、啊，可坏了事了。现在有多少人奉行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啊？凡事只考虑自己得失，遇点小事斤斤计较，损人利己啊！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利欲熏心。完了之后还说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没文化。

是不是？人家那些正直修身的、勤勉精进的人，这句话呢，这些年他都不敢用了，是不是？彻底被误解了，没多少人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哦。好了，既然知道呢，那咱们，那你就得遵循所谓天地万物自有公道。哎，天道严惩的，惩罚的，不是不为自己谋利的人，不为自己谋利，天惩罚他干啥？而是荒废自我，不修德行，懈怠堕落，本性败坏的人。这人成天浑浑噩噩的，你不思进取啊，放任自己的懒惰、刻薄、贪婪、自私，你这样的，那你说，那江山父老不容你，你也，你甚至你挣不着人间造孽钱。是不是早就被社会被历史都淘汰了？哎，那咱应该怎么做？日日自省，时时精进，你得修好自身，那就这样就行。

0: 行了呗，那就妥了，那就。
1: 盘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儿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6: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6: 好未来，
7: 辽宁等你。

北京时间你看这第二段开始了啊、哦、现在已经行至在盘锦大街小巷了，尤其是走在中华北路的，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哎，通了通了啊、哦、今天早上啊，哎，我在走到中华北路那个地方咋说呢，就是加油站，哎，加油站那位置，我就发现哟，这地方咋通了呢，我都准备从那儿往六里河拐了。我也是替大家伙探探路啊，因为有前车之鉴，之前呢是华锦的，那是几号门，哎，说东边那个门吧，五号门对不，哎，之前呢也有修路的历史，也就是两天，这次呢我也赌胎就是两天呗。今天我通过那儿，你看畅通无阻了啊，中华路现在啊，中华北路已经畅通无阻了、哦，提醒大家伙就别上六里河那嘎挤着去了哦。昨天的那土匪转盘堵的，今天就好了啊，外环路也被缓解了压力，可以走中华路了，可以走中华路了。

都不好使，还爱打岔呢。好，感谢各位。张明月女士呢也提醒大家伙哈，说手里有人气票的可以送了。

说有一天走在大街上，有个小伙子就被人问道：“帅哥，电影院怎么走啊？”小伙心想啊，竟然管我叫帅哥，这眼睛都瞎了还怎么看电影呢？这帅哥有点不太自信。有个人去问大师：“大师，我都30了，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呢？”大师当时没说话，哎，拿出一截藕咬了一大口。小伙心里想，我明白了，这藕啊全是窟窿眼子，大师啊，你是让我多长点心眼对不？大师非常无奈说：“心个溜啊心呐，来跟我念，吃藕啊丑。”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吗？照镜子心给自己吓一跳。齐天大圣怎么的就着急了呢？啊，说自从换了这个旧手机，每次看直播太磨叽了。手机以新换旧了。明白了，现在旧机又开始过来救急了。哎，就说淘汰的电子产品呢，能用的话千万你别扔，关键时刻它还有用，对不对？哪怕呢就是个板砖也能防身。没事，慢慢来，不要急，只要能看到咱们画面，他就算是尽职尽责也尽心尽力了。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说现在这个手机呀，你看你觉得它进步很多吗？其实手机我发现啊，这十多年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显著的进步。哎，那可不像说之前呢，从大哥大，哎，那模拟机咔一下变成什么呢？变成不大点的小手掌机，又从不大点小手掌机升级为智能机，那可真是换代。现在我觉得不是，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了之前那个电脑更新升级的阶段，都是在芯片上边升了个级，那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呢？但是手机越来越贵，你发现没？哎，你看，而且这手机呢，用不了多少天，它总卡。卡在哪儿呢？卡在大家伙都被人家做手机的给玩了。是不是？人说软件倒逼硬件升级。听起来好像软件和硬件之间不对付似的。难道你就没想过他们其实是一伙人吗？手机不需要那么大的处理能力和这个所谓的内存的时候，软件先提升自己消耗内存和算力，然后硬件看似被迫升级，其实早就研究好了。那么等待所有老百姓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再一次涨价。是不是？哎，旧机器被淘汰了，新的机器。

实际上它就是这么回事。软件和硬件它是一伙的，目的就是划了咱兜里这点银子。对不对？你看看那电脑里边现在的那内存条子都便宜成啥样了啊，那硬盘那都稀烂贱了呢。哎，都以 T 作为单位了，人都知道，电脑人都知道，那现在都多少 T？ 想当年的时候啊，刚趁电脑的时候，那几十个 G 啊，32G 了不得了。现在可以说是它的1024倍，卖的还是当初32G， 甚至不如当初32G 那个钱呢，还是不是？证明的存储体压根就不值什么钱。那你看看现在手机，512兆的和1G 的，就这点内存上，你看看它价格差了多少钱。这玩意儿值钱吗？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哈手机厂商一开的发布会，哎呦，你看看那 CEO 在上面啊，口若悬河，咕哩哇啦说一大堆，大家觉得哦，这是科技引领的先锋，都不是什么好人。

好，哎，说生病的儿子有一天问了，爸爸，为什么打针之前要在屁屁上擦棉球呢？爸爸说啊，那是酒精啊，啊，先把你的屁股擦醉了，再打针就不疼了。可是爸爸，我还是疼。哦，那兴许是因为你屁股酒量太大了，喝点那没有作用。飞飞飞说，二十年前1800买的手机，现在也1800买的手机。20年前那是什么手机？现在是啥手机？那不一样了。哎，20年前那时候有智能手机吗？刚刚好像是有点端倪了。哎、屏幕好像已经悄悄变大了，是吧？都开始用上大屏的诺基亚了。自打那个有手机开始啊，真的好手机，你看所谓的好手机，顶端的手机好像都没掉过腕。

0: 说夫妻之间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哎，没有什么事儿啊是不好商量的。
1: Yeah.
0: 你比如说有一天这媳妇就骂上了，哎，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事儿，是不是？当时呢，老公就心平气和就说了，说，哎呀，亲爱的，你应该多想想我好的一面，对不？你别老说那些破事，老提那破的干啥呀？结果你看，媳妇儿果然听了建议了。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你看看，有时候这话你看你怎么说他意思都是一样的，其实跟情绪有关系啊。你说，哎呀，我今天好开心呐、啊、好开心，是吧？你赶上再早一点啊，再早什么时候？就民国时候是吧？